0: 再会。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今天要跟您咨询一个问题啊。哎呦，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好朋友很长时间了。我也经常听他跟我唠这些事儿啊。他是什么情况呢？总是晚上通宵的做梦，而且是噩梦。哎呦，他经常跟我讲在梦中的一些情景，其实我听着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啊。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他很久，他也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包括说能让他这种境遇改善一下，太遭罪了。
2: 这个应该重视一下哈。这个我们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日有所思，
1: 夜有所梦。
2: 夜有所梦。这个完全符合呀科学道理的。讲点题外话啊，大家也来认识一下这个梦。哎，我们传统上大家说解梦啊都要看一本书。叫周公解梦。
1: 周公解梦。
2: 实际上我们真去从历史去了解，周公是从来没有解过梦的。但是为什么那本书的名字叫周公解梦啊？这个实际源自于孔子。在他心目中周公是一个先贤。所以说的话呢，他经常会跟学生说呀，他说我现在呀一闭上眼睛就能梦着周公了。一睡觉就能梦着周公。
1: 这是他的经历。
2: 对，所以说后来大家习惯呢就把睡觉叫成什么了，梦周公。
1: 哎呦，是这么来的。
2: 对。而后来呢很多人呢在解释一些梦境的时候呢就想借个名啊把自己的书样子值钱。
1: 套用了。
2: 对，就说这个思想是谁提出来的呢？
1: 周公。
2: 是周公提出来的。那实际上在这里啊我们要转回来啊讲科学，讲你朋友这个梦啊。就是孔子为什么总梦着周公，因为周公是他的偶像。
1: 他是把他在心目当中很有分量的人拽到梦境当中来了。
2: 对，白天碰着什么烦心事儿，晚上睡觉啊他也在想。那在想的过程中呢就梦到周公啊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1: 给他点指点。
2: 对，所以说这就是做梦一个重要的事情。实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你这个朋友首先先绑他的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他这种情况啊在医学上啊属于什么呢，叫惊恐发作。
1: 睡眠当中发作的。
2: 这个人呢、肯定白天的时候他的警惕性非常高。一般这样的人呢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一件事他会想的更多。而且呢就是特别较真儿。东北话就是这个人呢比较轴。说一句话别人听着呀没什么事儿，他就可以在这句话中啊想出很多。
1: 发散思维了。
2: 发散很多思维。天天呢这种人的生活的习惯呢就是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 谨慎。
2: 不光是谨慎，这个年轻人好说，比如收你钱的朋友昨天做体检。做了个 CT, CT 啊肺里头医生告诉你啊有个3毫米到5毫米的结节。那实际按理说这个呀没什么大事儿。你肯定会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医生会告诉你没什么大事儿。
1: 定期复查。
2: 定期复查。大部分人就说那就没什么大事儿，放心了。
1: 对。
2: 回家该吃吃该玩玩。
1: 下次体检再说呗。
2: 到时候下次体检再说。但是如果是你同事这种做这种梦的人，那他想的就不是这样了。
1: 完了，心里是个事儿啊。
2: 哎呀，他会不会长啊？我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我这个真叫长成个坏东西。
1: 那可怎么办呢？
2: 我说要遭罪啊，我说要做死大手术啊，我这日子还剩下几年啊。他天天想的这种东西了。但是日常生活中你说你天天这么想，别人多瞅你一眼你都在想，这个人瞅我干什么，怎么这个眼神瞅我？
1: 哎呀，都编出来故事了，感觉呀。
2: 脸没洗干净啊，是不是头没梳好啊？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生活中啊，你是没有办法呀。跟所有的人去说去发泄的，不能人瞅你一眼你就跟他干一架呀。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你不能说那四毫米的结节，你马上就住院，让医生给你切掉啊。所以说呀，他这些东西释放不出去，
1: 积压在心底了。
2: 对，那积压在心里，聚集起来，到晚上。你就不用考虑释放不释放了，你也不用考虑啊说这些东西别人会怎么想了，因为你已经睡着了。这个时候白天这些恐惧就聚集到一起，就形成了噩梦。
1: 哇，是这么来的。
2: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叫什么，叫惊恐发作。你已经被惊吓一天了，但是你不敢喊，突然间有机会你可以喊出来了。就是在梦里。
1: 梦境当中释放了。
2: 对对，实际

0: 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这种现象啊，首先原因要从两方面给你去解释。第一个，为什么我说你的同事不会做这种梦？
1: 嗯，
0: 因为他年轻。
1: 对，
0: 哈，
1: 对，
0: 这种梦啊，都是年老的人，七十岁、八九十岁的人非常常见。
1: 哦，
0: 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呢？首先第一个呀，做这种梦的人都会有一个症状，
1: 嗯，
0: 大家可以品一品，你的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1: 哦，开始想以前的事儿了。
0: 眼前的你已经想不起来了。
1: 眼巴前的记不住了。
0: 哎，所以说你能想起来的都是以前的。十年前、二十年前的。那比如说你上课，你要梦着啊有老师。那你想想你今年已经七十岁了。你的老师得多大岁数了？
1: 哇，那可不。
0: 不得一百了吧？
1: 那超过百岁了啊。
0: 哎，所以说因为你年龄大，那你在梦中梦的这些朋友，尤其是些长辈、师长，那他现在如果活着，都得是百八十岁，甚至一二百岁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在你梦中都是什么人？
1: 嗯。
0: 已经去世的人。
1: 明白了。
0: 做这种梦的原因两个。第一个，眼前的事情你记不住，甚至你已经十年没新朋友了。
1: 嗯。
0: 你的年龄大，能记住的人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
1: 对，
0: 所以一做梦就是已经去世的人。
1: 嗯嗯。
0: 那再有第二个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关注点不一样。
1: 哦。
0: 哎，这个呀，实际什么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呢？就是我们说呀，脑衰的时候。
1: 哦。
0: 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了。
1: 嗯。
0: 那杨迪，大家想一想，大脑的功能是什么？我们说了，吃喝拉撒睡，这全是大脑的功能。
1: 对呀。
0: 记住，喜怒忧思悲恐惊也是大脑的功能。
1: 哦，是的。
0: 当你的脑功能下降的时候，碰着高兴的事儿，你看你乐不起来，别人说个笑话，大家都前仰后合的，你还在那发呆。哎、
1: 嗯，
0: 你这说的什么意思？有什么可乐的？
1: 嗯，
0: 你反应不上来。别人告诉你一个很悲伤的信息，你在那眼睛直着。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就接收信号很弱了。
0: 对，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怎么样？对现在的事情没有感觉了，
1: 嗯、
0: 麻木了。
1: 对，
0: 所以说在梦中、梦里的事情，不管是害怕还是高兴，它都是非常极端的，它是你想象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说都是带有很大的感情色彩的。
1: 没错，
0: 因为你对现在的事情已经没感觉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能有感觉的都是什么？
1: 很多年前的，
0: 很久以前的，比如说你现在八十岁，结果你做梦梦的是什么？结婚当天的事情。那你想想，那是六十年前的事情啊。
1: 那可不，
0: 那六十年前在场的，我估计司仪啦，我估计伴娘啦，
1: 嗯，
0: 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世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做梦啊，都梦故去的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嗯嗯。
0: 哎，那我们今天前面呢，先讲梦，你跟你的朋友啊说一下，
1: 嗯，
0: 让他调理一下自己的心态，
1: 心态要调理。
0: 对，那再转回来呀，我们就跟大家讲睡眠和做梦的时候啊，大家注意的事情。有一些梦啊，是真能判断出很严重疾病的。
1: 哦，
0: 哎，我就讲一个很典型的哈，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经常晚上做梦啊，是什么？就是跟吃有关系。
1: 吃东西，
0: 哎，
1: 饿了，血糖低了吗？
0: 有可能啊，是吃菜，
1: 嗯，
0: 哎，去买菜，有可能他是家里要来人了，你要准备一桌饭菜，
1: 招待人，
0: 哎，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啊，就是上山去打猎去了，
1: 嗯嗯，
0: 打了一只啊狍子或者是鹿，拉回来准备要把它吃掉，可以改善生活了。
1: 嗯、
0: 但是你就记住，不管你怎么折腾，这个东西就吃不到嘴里去
1: 啊，干着急也吃不上。
0: 哎，不是啊，没气没火了，就是怎么炖都炖不熟，要不然就是碗碎了，要不然你就找不着筷子了
1: 啊，
0: 肯定是东西做熟了，到最后差一样东西，你无法把它吃进来。
1: 对，出点差头。
0: 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1: 嗯。
0: 低血糖，杨迪刚才猜对了。
1: 哎呀，蒙对了。
0: 那再有一个，比如说呀，我碰到这样一个患者哈，很典型的。
1: 嗯。
0: 他就跟我说呀，我这每次做梦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
1: 嗯。
0: 都是怎么醒的呢？哎，要不就碰着老朋友了，约在一起去吃饭。
1: 嗯。
0: 要不然呢很简单，几个好哥们在一起呀，说打麻将。
1: 嗯。
0: 哎，但是吃饭这桌啊肯定少俩人。打麻将啊肯定是三缺一。
1: 哦哦，凑不上这个局儿、哎、是吧？
0: 怎么办呢？就每次都是让他呀打电话，
1: 嗯，
0: 给朋友啊叫来。他说每次怎么醒呢？就是着急，这个菜都上桌了，这麻将牌呀、桌子都洗完牌了，
1: 嗯，
0: 这个电话首拨手机号
1: 拨不出去，
0: 就怎么都

0: 按不准这几个号，
1: 你看看，
0: 哎，就简简单单的，我们说的11个数字在手机上，
1: 嗯，
0: 哎，就是怎么按
1: 也按不对，
0: 就按不对，
1: 嗯，
0: 哎，最后着急把自己急醒了，
1: 哎呦，
0: 哎，所以说大家你知道这个朋友，我第一反应我是让他做什么检查吗？
1: 嗯，
0: 帕金森，
1: 嗯嗯，
0: 结果就是他已经有帕金森综合症了，
1: 哇，
0: 但是当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
1: 白天没有其他症状，
0: 对，所以说呀，他自己也不相信。而且这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1: 嗯，
0: 哎，帕金森呢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也就没有治疗。哎，我只是告诉他平时注意点，哎，出现症状啊，及时控制。
1: 嗯嗯，
0: 他是整整在4年之后才确诊帕金森，症状才出现的。
1: 哇，这个梦境是反倒提早了很多年，
0: 提早了4年，就让他呀出现梦境里的症状了。
1: 嗯嗯，
0: 包括呀，大家记住，你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什么，走走路啊，突然间，哎，天就黑了。
1: 嗯嗯，
0: 哎，或者下大暴雨，看不清路，下大雾了。大家记住，去查眼睛。
1: 哦，
0: 走走路啊，我们说了，在平地走路，走个10米20米，有东西啊，在后面打你砸你。
1: 嗯，
0: 去查一下骨关节。
1: 骨关节，哦，
0: 对，那经常做梦呢，比如在沙滩上被沙子埋里了，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逃跑，钻到一个非常细的管子里去了，上不来气儿，被憋醒的，这个时候啊，要查一查跟喘气儿有关的和跟心脏有关的，
1: 哦，
0: 小孩查什么？小孩如果做梦总做这种梦，去查鼻子，
1: 哦，鼻子，嗯，
0: 年轻人查一下呀，哎，有没有过敏性哮喘？
1: 哦，
0: 老年人再顺便查一查。心功能的问题，
1: 心脏
0: 血压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这都是不同梦境对我们带来的不同改变，
1: 嗯，
0: 提示大家呀，如果真的说有什么典型的梦反复出现，真要重视，
1: 嗯，
0: 哎，应该呀去好好的问一下。很多朋友说，孙老师你也解梦吗？我不解梦，但是我可以从你的梦境中啊给你解病，
1: 嗯， 嗯，
0: 哎，转回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睡眠的事情。杨迪，我也想问你，
1: 嗯，
0: 你说人睡眠做梦正常不正常？
1: 我觉得正常吧。
0: 哎，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人睡眠一定要做梦。
1: 哦，是一定要。
0: 不做梦是不对的。
1: 哇，原来是这样。
0: 但第二个大家记住，正常情况下的梦是不应该被记住的。
1: 哦，也就是说睡醒之后也不应该被记住。
0: 对，你晚上啊失眠，瞅着天花板，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
1: 嗯嗯，
0: 这旁边呢，你这老头啊，呼呼呼的在那睡的，哎，
1: 贼香
0: 贼香，你是不是很生气啊？
1: 嗯，
0: 哎，你就一急眼就给他一巴掌，你这老头你也不管我，你
1: 拍醒，
0: 这么着一拍醒，老头马上什么反应？
1: 嗯
0: 嗯嗯，睁开眼睛，什么事儿？正做梦呢，别人给我的五粮液刚到杯子里想尝一尝，
1: 没喝着，
0: 一巴掌给我拍醒了，哎，所以说这结果你还想跟他说两话，他怎么样？你看，
1: 嗯。
0: 又睡着了，
1: 呼噜声又起来了，
0: 哎，所以说第二天早上你就问，昨天晚上跟谁喝酒啊，还喝五粮液呀，
1: 嗯，
0: 他肯定会告诉你，谁喝五粮液，不知道啊，我昨天晚上半夜把你拍醒了，你说你做梦喝五粮液呢，
1: 嗯，
0: 你拍我了吗？
1: 完全没印象，
0: 完全忘掉了，
1: 嗯，
0: 这个才是最好最好的睡眠呢，
1: 嗯，
0: 有梦境但记不住。最坏的睡眠是什么？第一个，连续剧的梦。
1: 哎呦。
0: 第二个什么？自己早上起来呀，昨天晚上的梦，谁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甚至啊，都能把颜色反映出来。
1: 记得门清啊。
0: 这个才是要命的睡眠。
1: 嗯，我是有这样的感受和经历。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晚上可能也会做几个梦，前面的完全记不住。
0: 嗯，
1: 临睡醒之前那个梦，我在睁开眼睛那一瞬间是有印象的。
0: 嗯，
1: 可是比如说我起床之后喝了一杯水，或者是忙活点什么事儿，
0: 忘了，
1: 全忘了。
0: 这个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对，
1: 嗯，
0: 哎，你用梦境的状态呀来判断睡眠质量。
1: 嗯，
0: 比我们用秒表要更准。
1: 哦，
0: 哎，我们天天呢，很多时候我要睡8个小时，我要10点钟入睡，我早上6点钟要醒，这是来衡量啊我睡眠的标准。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标准是完全不科学的。有的人一天睡2-3个小时就够了。
1: 哦，有这样的。
0: 有的人要睡9个小时、10个小时。
1: 对，
0: 睡眠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季节，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根本就没有8小时睡眠这个标准，
1: 没有一个说固定的恒定的标准。
0: 对， 我们说长春哈尔滨的时点跟在乌鲁木齐的时点
1: 那不一样啊
0: 要相差多大对
1: 完全不一样。
0: 你在中国香港那里啊，很多老年人到十点可能还没下班呢，
1: 是，
0: 所以说入睡时间这也作为啊不了标准、
1: 嗯、
0: 但是用梦的状态来判断睡眠、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呀学会分析梦，我感觉比你做体检都管用。
1: 哦，它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啊。
0: 对，而且要记住这里有很重要一点什么，
1: 嗯，
0: 我们全身所有内脏它的健康信息都要反馈给你的大脑。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固定的，因为大脑是最高的司令部啊。
1: 是。
0: 那它是什么时候反馈给大脑呢？
1: 嗯，白天它肯定有相关的，那夜间就是在这个梦境当中了。
0: 白天呢，大脑很忙的。你给领导打了报告，他不一定有时间看，他有时间看，他不一定有时间处理，
1: 他事儿太多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晚上安静下来，别人都没事，就你给领导打报告、
1: 嗯、
0: 领导这个时候会关注哪，就会关注你，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梦境啊，对健康的指导意义更大。在睡眠中，我们一定要注意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睡眠的过程中，大脑是没有休息的，
1: 一直还在运转，还在工作，
0: 甚至我们可以说睡眠的时候大脑比白天的时候会更累。
1: 哦，
0: 大家想一个例子哈，我们可能啊就能找出来了。比如说呀、嗯、我们很多朋友家里啊有老人，或者是啊得帕金森了，
1: 嗯，
0: 抽搐了，或者小孩啊癫痫，到医院呢都要做个检查，
1: 嗯，
0: 叫脑电图。
1: 嗯，
0: 我们做的可能说核磁 CT，
1: 嗯，
0: 这是检查大脑的。但是咱说了，核磁 CT 是什么？拍照片。我给你一张照片，我让你看照片里的人，你能判断他聪明不聪明吗？
1: 哇，这个很难啊。
0: 真正的看我们大脑的健康状况，身体的健康状况是什么？要靠脑电的活动。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脑电呢，不是看大脑好看不好看的，是看大脑啊，是不是正常工作的。
1: 嗯。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孙老师，最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坐在咱们外边这个导播哈、
0: 嗯、
1: 哎呦，感冒小半个月了吧，一直不见好。今天早上我来一看，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眼睛都有点肿了的这个感觉啊。
0: 这个就他不听我话，他听我话早好了、
1: 嗯、哎呦，怎么您之前是跟他有过什么样的一些交代？
0: 我也是忙哈，跟他说了一声，他这个呀根本不是感冒，哎，这个是鼻炎。
1: 鼻炎的情况。
0: 哎，我们平时呢大家都会有这个误区啊，说我这感冒啊不容易好。
1: 嗯。
0: 哎，一鼻塞流鼻涕就十天半个月的。
1: 没完没了的。
0: 感冒啊，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疾病。
1: 嗯。
0: 哎，就是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呢？它自己到日子会自己好的。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了，感冒都不是药吃好的
1: 啊，
0: 都是自己好的，
1: 就到时候了，
0: 到时候就会好的。对、嗯、感冒的自然病程啊是2到5天。
1: 嗯，
0: 哎，这个时间呢很准的，很罕见，很罕见有感冒啊会超过一个星期的。
1: 哦，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这个鼻塞流鼻涕超过了5天的话，那就不是感冒了。
1: 嗯，
0: 哎，那说明什么？是过敏性鼻炎。
1: 哎呦，得往这个上想一想。
0: 对、
1: 啊、
0: 哎，那我们说这个季节也是鼻炎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嗯，
0: 但是鼻炎那个东西啊，我说发病率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哎，但是呢经常啊会被大家误诊。哎，里边的涵盖的治疗上的误区啊非常多。
1: 嗯，那您今天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0: 哎，为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吧。就是啊，去年哎我在昆明啊开会，哎正好碰到一个呢好朋友。
1: 嗯，
0: 他说孙院长啊，你到这儿来了，正好啊，顺便给我妈看一下
1: 啊、哦。什么问题、
0: 哎？高血压。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呀头痛。
1: 嗯，
0: 而且呢血压高，能达到160、170。
1: 哎呦，不低呀、
0: 啊。哎，但是呢，到了下午，这个血压自己呀、啊、就恢复正常了。
1: 没吃药，自己也恢复正常了。
0: 对对，他说的医生啊也让他也吃降压药了。高血压的标准的诊断标准，我们跟节目中跟大家反复提过哈，它叫非同日3次血压均超过正常。
1: 嗯嗯，
0: 就是你要在3天不同的时间测血压，
1: 嗯，
0: 血压全超过正常
1: 才能确诊，
0: 才能叫高血压呢、
1: 哦、
0: 所以说你早上高下午就正常了，这不是说这3天了，1天它都没有均超过。
1: 嗯，
0: 哎，所以说这诊断标准也不够啊，
1: 达不到。
0: 哎，所以说的话呢，就一直没用药，但是这血压。

0: 和头痛啊，也很折磨人的。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出现头晕，
1: 嗯，
0: 耳朵的听东西也不太清楚了。
1: 哦，
0: 人呢很烦躁，哎，甚至有的时候都会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了。早晨，
1: 哦，症状也不少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很着急，正好开会的时候就问我，我说老太太呀，有没有鼻炎呐？
1: 嗯，
0: 哎，他说呀，经常一换季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就会鼻塞。
1: 哦，
0: 但是近一两年呢，没听他说呀，鼻子堵多么厉害。
1: 哦哦，
0: 哎，我说你这样的，你呀，用一个药，哎，治鼻塞的药，什么药都可以。
1: 嗯，
0: 我就说很简单的，你到药店呢去买一支辅助凉，你给它喷一下。
1: 喷剂啊。
0: 对，一个治鼻塞的药，哎，它的特点什么？就喷上，马上那个鼻塞就能缓解，很明确的。我说你喷完辅助凉的，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给它喷一个鼻孔，喷一下，明天早上你再看看血压什么情况。
1: 哦，怎么样？
0: 结果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孙院长啊，
1: 嗯啊，
0: 哎，昨天晚上喷了一支辅助凉，不光是今天早上血压正常了，
1: 嗯，
0: 他这段时间呢晚上睡眠都不好，经常做噩梦，哎，这个连睡眠也好了，
1: 哎呦，
0: 昨天一觉睡到天亮，也没做噩梦，也没醒，早上血压130-80，
1: 正常啊，
0: 标准血压。
1: 对呀，我特别好奇一点啊，孙主任。像您这位朋友跟您咨询的这个症状，是怎么就联想到这个老人家可能是鼻炎这种情况呢？
0: 很简单，他是早上头疼，
1: 嗯，
0: 而且的话呢，血压也高，到下午就正常了，
1: 嗯，
0: 哎，那这里边是什么？引起老年人头疼啊，最常见的原因排第一位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缺氧。
1: 缺氧，哦，
0: 对。血是干什么的？是送养料的。
1: 对，
0: 哎，那养料我们说了，糖啦、蛋白质啦、氧气了，这都属于养料。
1: 嗯嗯。
0: 那所有的养料中啊，氧气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它没办法储存。当出现缺氧的时候，身体、大脑啊就会出现一秒钟、两秒钟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反射性的改变。
1: 哦，
0: 哎，它不像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我缺的时候啊，身体可以通过代偿来调整一下，嗯，
1: 有储存的，
0: 对对，我多存一点，
1: 嗯，
0: 但是氧气不行，现在吸一口，3秒钟之后这口氧气就没了，
1: 嗯，用完了，
0: 你必须得马上再多吸一口，
1: 对，
0: 所以说你吸不进来，哎，你的鼻子也在这堵着，所以说大脑就会缺氧，大脑缺氧会怎么办？
1: 嗯，
0: 它就会让你啊用力的吸气，而且会加快你血流的速度，
1: 嗯，
0: 把你吸进来这点氧气啊都送到大脑里来。
1: 哦，
0: 这时候你血流速度啊就会增快，
1: 所以血压高。
0: 那血流速度一增快，血压就高了。
1: 嗯嗯。
0: 而同时的话呢，因为你缺氧，第二天就会头疼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的话，时间久了，人呐，睡觉的过程中就会做噩梦。哎，做噩梦也都是有人掐你脖子，
1: 上不来气儿，
0: 或者钻到一个死胡同里去，这种啊感觉特别闷的梦。哎，就会把人呐憋醒。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实际是很经典的哈，一个鼻炎引起的症状，被我们误认为其他疾病。
1: 我明白了。
0: 包括呀，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小孩的鼻炎。
1: 嗯。
0: 哎，小孩的鼻炎呢，一般呢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主要有三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我们收音机前呢，当爷爷奶奶的一定要注意自己家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
0: 哎，最典型的是什么？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张嘴。
1: 张嘴睡觉，嗯。
0: 哎，那小孩张嘴啊，小孩的牙齿啊，是换牙7-8岁换牙之后啊，重新长自己的牙齿、口腔啊、面部开始定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小孩如果张嘴睡觉，时间久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唇外翻。
1: 哦。
0: 哎，小孩的嘴唇往外翻，看着呀。不太好看，
1: 影响形象。
0: 对，小孩一出现唇外翻的时候，嗯，你会发现他学习成绩就会受影响。
1: 哦，注意力不集中吗？
0: 对，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
1: 哦，
0: 哎，这些都会出现，明显感觉呀，这7-8岁、5-6岁前很聪明的孩子，这学习成绩就跟不上。
1: 嗯嗯，
0: 而且经常啊丢三落四。
1: 嗯，
0: 再往后发展呢，你会发现这孩子出现什么现象啊？就长得比别人瘦。
1: 哦，
0: 而且长个儿又长得慢，
1: 哦，
0: 原先班级也排在最后面，很高的一个个儿，现在开始中间，最后排前面，
1: 往前挪了。
0: 其他孩子都比他高了。
1: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啊，提醒爷爷奶奶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

0: 一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
1: 嗯，
0: 可以查查鼻内镜，也可以拍一张啊叫鼻咽测位片。
1: 嗯，
0: 哎，干什么？看看是不是鼻炎引起的上呼吸道堵塞。
1: 哦，明确一下。
0: 对，所以说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一定啊，我们说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面部啊一般的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定型了。
1: 嗯，
0: 这个外翻的唇闭不上的嘴再治疗就很难了，一辈子就改变不了了。
1: 哇、哦、定型了。
0: 对，而且我们说到十一二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1: 嗯，
0: 这个学习成绩要跟不上，身高跟不上的话再来补也很麻烦了。
1: 对，未来这一生影响很大。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呢，真正如果发现是鼻炎，那治疗啊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它的表现是什么？第一个张嘴睡觉，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孩子会打呼噜，
1: 嗯，
0: 哎，接着呢你会发现学习成绩不理想，孩子的生长发育也受到限制。今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先记好了哈。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呀，鼻炎还会引起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呢？
1: 是什么？
0: 老年人鼻炎呢、啊，会引起听力的损伤。
1: 听力损伤，
0: 对，我们老岁数大了、哦、很容易出现什么耳朵听不到动静，
1: 耳背。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出现耳背一定要看一下是真正的衰老引起的耳背，
1: 嗯，
0: 还是鼻炎引起的耳背。
1: 哦，也要考虑一下啊。
0: 对，很常见的。
1: 嗯，
0: 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在评价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时候啊，一定要一个综合考虑。你因为你身体啊跟年轻人不一样，
1: 嗯，
0: 哎，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典型的有几个，比如我们说了，耳朵听不到东西，耳鸣，是鼻炎引起的，还是衰老引起的？
1: 嗯，
0: 这个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衰老引起的那很难治，如果是鼻炎引起的，我就说了一个小方子就可以把它解决，一个简单的按摩，
1: 嗯，
0: 就可以啊，让它几天就好了，
1: 很容易的啊，
0: 很容易。哎，那包括比如说题外话哈，说岁数大了，我们经常会问老年人说记忆力下降，正常不正常？
1: 嗯，
0: 咱说了，岁数大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记忆力下降啊，很正常。人不可能到了八十，你的记忆力还跟十八是一样的，
1: 那是比不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经常跟一些患者聊天，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哈，
1: 嗯，
0: 老患者都说了，我说你都八十了，你还想什么都跟十八一样？我说那你不成妖精了吗？
1: 太要强了，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正常是可以有啊，记忆力衰退的，
1: 嗯，
0: 但是你这里还要记住什么？会不会是中风引起的缺血性脑病啊？
1: 哦，
0: 会不会隐藏的阿尔茨海默病，就是、啊、老年性痴呆呀、啊？
1: 嗯嗯，
0: 这个你也要区别，包括视力下降。尤其很多老年人还有糖尿病，
1: 嗯，
0: 你这个眼病是正常衰老引起的，就是个老花，
1: 嗯，
0: 或者是呢你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是衰老引起的白内障，
1: 哦，
0: 这个一定要区别开的。大家想想，正常八十岁的人没有糖尿病，什么病都没有，会不会得白内障、黄斑变性？
1: 嗯嗯，
0: 太会得了，到了岁数了，对不对？
1: 很正常。
0: 哎，但是你说你有糖尿病的人会不会得白内障？也容易得呀。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到底是糖尿病的白内障，不能说我有糖尿病，那我什么病都算糖尿病并发症。
1: 嗯，
0: 它治疗是不一样的，
1: 还是要区分的。
0: 所以说，转回来鼻炎，就把鼻炎呢、啊、对身体的损伤给大家捋一捋。首先讲鼻子这个部位啊，它有什么特点呢？
1: 嗯，
0: 我们身体大家记住，我们做检查体检的时候啊，给大脑的供血，我们都做彩超。杨迪做节目做这么久了，
1: 哎，
0: 有没有印象？老年人做体检做彩超查的是哪根血管？
1: 颈动脉。
0: 对，这个学名啊叫颈总动脉。
1: 嗯，
0: 脖子一边一根叫颈总动脉。
1: 嗯嗯，
0: 哎，我们头部的供血呀 ,90% 都是这两根血管提供的。
1: 嗯，
0: 一根 45%。这两根血管呢到了脖子根这个位置，就是下巴壳后面这个位置。
1: 嗯，
0: 哎，就我们所说挂钩。哎，再往下一点这个位置，
1: 嗯，
0: 它就分叉了，分成啊颈内颈外动脉。
1: 哦，
0: 哎，那颈内动脉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给大脑供血的。
1: 嗯，
0: 颈外动脉是给谁供血的？ 主要就是给鼻子供血的。
1: 专门的通路是给鼻子供血的。
0: 问题是它跟大脑的血管是来自同一根血管。
1: 是。
0: 这个血管呀，到大脑里到鼻子里转一圈之后啊，动脉的血是要回心脏的。
1: 嗯。
0: 就要变成静脉了。鼻子供血的就变成什么了？颈外静脉。
1: 嗯。
0: 给大脑供血的呢，最后就要流入颈内静脉。
1: 嗯。
0: 再变成颈总静脉。也就是什么，他们两个回血也是一根血管。
1: 哦，
0: 哎，进出是同一根血管，那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么大的血流，这么粗的血管，如果里边有细菌和病毒会怎么样？鼻子的细菌毒素会直接进脑。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鼻炎久了，人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啊会出现脑袋里很多腔梗。我告诉他这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很有可能在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你鼻塞的时候都在发生一种疾病，
1: 嗯，
0: 慢性脑膜炎。
1: 哇，
0: 哎，我们叫什么呢？叫面部危险三角。
1: 嗯，
0: 就是在鼻子两侧这个位置，如果比如说长疖子，
1: 不能碰，
0: 化脓是不能碰的。
1: 嗯，
0: 为什么不能碰？一压脓就被挤回去了，就会挤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脑炎。
1: 明白了。
0: 白天你知道不压，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1: 控制不住了、
0: 啊。你控制不住啊，尤其的话白天，大家想想，你现在听节目是坐着站着，鼻孔是冲下的，
1: 对，
0: 有鼻涕就流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鼻涕啊是流不出来了，它会往哪里去？往后走。
1: 对，
0: 后面是什么？是大脑。
1: 嗯，
0: 还会往下走，下面是哪里？肺。
1: 嗯，
0: 哎，所以说你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头痛啊？你第二天早上为什么会血压高？为什么记忆力会减退？小孩为什么学习会跟不上？
1: 嗯，
0: 你每天晚上得脑炎，谁受得了啊？
1: 哇，这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鼻炎很常见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知道鼻子跟耳朵也是直接相通的。
1: 嗯，
0: 哎，有啊，这叫咽鼓管。
1: 嗯，
0: 耳朵嗡嗡响，洗下鼻子，这耳朵就不响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鼻子里的细菌跑耳朵，你耳朵听不到了，看看鼻子，往下。往肺里跑，
1: 嗯，
0: 往肺里跑啊，涉及到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啊是成年人，成年人呢、啊，他整个肺部保护机制、啊、还是很敏感的，所以说一般呢跑到嗓子这儿就下不去了，
1: 嗯嗯，
0: 就被嗓子给挡住，给他咳出去了
1: 啊，
0: 哎，也就是会咳嗽的人，他跑到嗓子这里就被咳出去了，所以说你就会感觉什么？总是咳嗽，嗓子里总有东西卡着。
1: 嗯嗯。
0: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当咽炎治，你当肺炎治，你当支气管炎治，
1: 这个方向又错了。
0: 你治错地方了。
1: 对。
0: 实际是什么？鼻炎。
1: 是。
0: 但是这还是好的。
1: 嗯。
0: 怕谁呀？怕小孩。因为小孩太小的时候啊，他自己是不知道咳嗽。
1: 嗯。
0: 没有咳嗽反射的。
1: 不会啊。
0: 这个时候孩子呀，这个脓就会直接呛到肺里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感冒烧成肺炎，那我要告诉大家，感冒烧成肺炎中小孩烧成肺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鼻涕会不会呛到肺里去。
1: 哦，
0: 为什么说鼻涕呛里去才形成肺炎呢？几年前最特殊时期，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查病毒去哪里查？
1: 嗯，
0: 抠哪儿？是不是抠鼻子？
1: 是的。
0: 哎，因为什么？
1: 嗯，
0: 鼻子才最准呐、啊。
1: 是是。
0: 抠嗓子是鼻涕流到嗓子里的病毒，真正病毒是在鼻子里。
1: 嗯。
0: 哎，那所以说，如果你鼻涕呛到嗓子里，呛到肺里，你不把它咳出来，那不就变成肺炎了吗？所以说，现在咱家孩子啊发烧感冒了，这爷爷奶奶关心，又偷包又杀星，又是哎阿奇霉素的。哎，又退烧，吃了一大堆药，又中药西药全上了。
1: 嗯，
0: 你就忽略了一个问题，让没让孩子把鼻涕流出来？
1: 哎，
0: 有没有把鼻涕清理掉？
1: 对，
0: 如果没有，肺炎你预防不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我都不用多说，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哎，你看看鼻炎重要不重要？
1: 非常重要啊。
0: 哎，转回来咱就讲啊，为什么鼻炎这么多，这么不好治？
1: 嗯。
0: 首先讲啊，大家知道不知道鼻子的功能是什么？
1: 今天孙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治疗鼻炎的一些方法，无论是物理的疗法还是说药物的方法，都是非常实用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 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

0: 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孙老师好。
2: 哎，是我啊。
3: 啊，麻烦你给我看一下病。
2: 您说。
3: 我这下水血管病，静脉炎引起的，下水溃烂。
2: 静脉炎啊，多久了？你多大岁数？
3: 30年，今年61了。
2: 那、
3: 一直不愈合。
2: 不愈合的地方在哪？
3: 就是踝骨，脚脖子那股溜。
2: 脚脖子一侧两侧。啊，
3: 双下肢，左腿严重。
2: 其他胳膊上的静脉有受累积吗？
3: 胳膊上没有。
2: 膝盖以上有静脉有炎症，肾静脉有炎症吗？
3: 没有，那没有。
2: 小腿肚子胀不胀？
3: 哎呀，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小腿往下酸麻胀。
2: 小腿肚子那里，你按一下疼不疼？
3: 疼倒不疼，它就是酸了吧唧难受。
2: 那你的位置很浅的，你做彩超的话，静脉阻塞位置在哪儿？
3: 就是那个下肢小腿往下，
2: 裹静脉往下。
3: 对，
2: 30年了也没再发展，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3: 发展了，肌肉萎缩了，站不起来，走不了路了，一晃8年了没出。
2: 是，我问你在用什么药？
3: 用反药。就是好的也吃过，不好的也吃过，都不敢用。
2: 你好的吃的是什么？
3: 就是那个纳豆鱼油、
2: 溶栓药、低分子甘素钙、华法林、地发沙班，有没有用过？
3: 那没用过。
2: 那就说明你没用过溶栓药啊。
3: 他那个纳豆激酶就是说溶栓吗？
2: 你那是药吗？纳豆激酶是治动脉血栓的，你静脉跟着起什么哄啊？
3: 哎，他哪明白这玩意儿了？
2: 静脉血栓就三个药啊，你30年没用过，没去医院，医生没给你开过吗？
3: 没有，以前就吃的丸药和汤药也吃过。
2: 你30年没去过医院看吗？
3: 去过，以前去过，在哪去过？
2: 医生没有给你开药吗？
3: 就开那汤药。
2: 有没有给你开西药？
3: 西药没有。
2: 从来没有过吗？
3: 麦子灵那玩意儿吃过，麦子灵那玩意儿。
2: 还有什么？华法林没开过，甘肃没开过，地发沙班没开过，不可能啊。
3: 没有，那没吃过。
2: 我都有点不相信，你哪里人呐？
3: 我是沈阳苏家屯乡下的。
2: 沈阳苏家屯乡下怎么能这样呢？哎呀。你这样的吧，经济条件怎么样？
3: 哎呀，我是低保户。
2: 你这样的三个药中啊，你必，我跟你说，这三个药中你必选一个啊。这个低分子甘素啊，便宜安全，但需要打针。哎，但是很好打，就像打胰岛素似的。我建议你用这个华法林啊，也便宜，但是华法林啊得总去医院监测凝血。你呀，我看达不到这个条件，你那医疗条件不行。华法林我不推荐你用，地发沙班最好，口服还安全，但太贵。
3: 啊，
2: 哎，所以说我建议你呀，你用低分子甘素钙吧。
3: 低分子甘素钙啊。
2: 对，你得用静脉炎的药啊，这三个药才是治静脉炎的。
3: 啊，完外用呢？外用药。
2: 外用药的话，你有溃烂的话，我给你推荐个药，但是这个药啊，一定要好找好医院，大医院去买去开，叫龙血结散。
3: 龙血结散呐、啊？
2: 对，也叫麒麟散，要求非常高。那你这种去，我让你去香港拿药不现实啊。你找个周围找个朋友稳妥点，因为这个药的话也不便宜。
3: 那你这个香港大药房有没？
2: 有，你不得去香港拿吗？
3: 不是，那你这能给带过来点儿吗？
2: 那得办手续，但是我不可能给你一个人办手续进呐、啊。你去沈阳找个大点的医院开，看能不能开出来啊、哦。或者孩子的话会使电脑，可以上网上去给你代购。
3: 网上有卖的、哦？
2: 对，挑贵的买。
4: 我还记不住，我问。
2: 没事，一会儿让工作。

0: 先告诉你，记住你那是静脉病啊，不要用治动脉的，那跟动脉不是一回事儿。嗯，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嗯，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喂，你好。
5: 哎，孙院长你好。
0: 哎，是我。
5: 别着急，
0: 慢慢说。
5: 我是那个辽宁朝阳的。
0: 嗯。
5: 我今年68岁。
0: 嗯。
5: 现在我跟能让孙院长给我治治病，我太荣幸了，太高兴了。
0: 嗯。
5: 现在说说我的病情。
0: 嗯，好的。
5: 嗯。我有那个心脑血管病，都有高血压，我心脏有那个冠心病，怕动静，脑血管呢有那个脑病，有那个腔梗，脑供血不足，颈动脉有斑块，完了再我还有严重的高血压，就是那个高压170-180的，低压才70-80的。那我说我到爱房买药，我说的那我吃的替敏上散不管事儿呢，我的高压高，低压低。他说那个，那你这个你越吃越低压越低了，那你换一种药吧，给我换药那个谁，反正也是降压药，叫啥来？我这药吃的太多了，我记不住。
0: 药房里的人是不是医生啊？你调降压药得医生调啊，你得听医生的。
5: 没听医生的，就到爱房买药买的药。
0: 你高血压多久了？
5: 高血压就在去年到现在。
0: 去年开始发现高血压的，
5: 去年每年就不算太高，完吃的药能控制住，那不算那个正常。就打今年就是太高，老就像喝醉酒似的，走道没根儿，老摔跟头。
0: 你测血压怎么测？在家里测吗？
5: 有时候在我家也有，搁家也测，上大药房也测。我到那买药，他就给我测了。
0: 跟大药房测血压一样吗？
5: 差不多少，都反正他都说家也说高，他那也说高。
0: 家里是多高？
5: 也是178、167的，都就这个样。
0: 你在家测血压一般怎么测？测完一次再重测吗？过几分钟？
5: 不是，他不是他药房告诉我说是那1天3遍，我早上起来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
0: 三遍一样吗？
5: 三遍都差不多少，都那个都是那样。
0: 我问你，测一次血压有没有等5分钟再测第二次？
5: 没有，没能测过，不知道，不懂的。
0: 嗯，就是感觉头晕。
5: 嗯，
0: 一直在来回胡乱用药，
5: 是，对，就胡乱用药。
0: 现在用什么药？
5: 那就是那个，吃药吃挺好的，不好啊，就记不住了。
0: 那你吃降压药自己都记不住自己吃啥降压药？
5: 我因为我换好几种了，只记不住了。
0: 你首先第一个呀，你的高血压还没诊断，第二个你为什么得的高血压也没诊断，你着啥急吃药？你现在很麻烦，我今天很难帮你，你知道吧？
5: 啊，
0: 因为你测血压测的不对，我怎么给你调血压？
5: 哎，老师，那说怎测
0: 啊？你呀，这个测血压左胳膊右胳膊都测吗？
5: 也就反正哪个方面就测哪个了。
0: 左右一样吗？
5: 左测右测都测过。
0: 一样吗？
5: 都一样。
0: 你这样的哈，你今天回去测血压，你这么测，第一个呀，明天早晨呢醒了之后，你先别着急吃降压药。
5: 哎。
0: 啊，你先测一下血压，左右都测。啊。
5: 哎。
0: 如果左右相差呀在20个以内的话，你就以后以右侧为标准。
5: 哎。
0: 如果左右相差超过20个的话，你就不要再自己测了，去医院。
5: 啊，啊，
0: 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啊，用右胳膊测血压呀，测完隔2-3分钟再测一次。
5: 嗯。
0: 看两次一样不一样。
5: 啊。
0: 如果两次超过10的话，一定要再测第三次。
5: 哎。
0: 哎，第三次如果还是超过10的话，就得测第四次。什么时候你测这两次高压不超过10了，你就选最低那次，都是一次比一次低的，才是你的真实血压。照这个血压再看需要不是吃降压药。如果一般情况下早发的都不着急吃降压药，先通过睡好觉，哎，别做梦，哎，包括我们说的湿气大去积湿，同时的话你像你说总头晕，是不是有颈椎病，按一下脖子调理一下，把这些影响血压的问题全清除掉，再看它高不高。哎，如果这个时候降下来了，你还吃什么降压药？
5: 啊，
0: 就真到这个时候，咱要吃降压药，一般都是3个月之后才能定的啊。
5: 啊，
0: 咱真吃降压药的时候，记住降压药永远记住别换，一换就全麻烦了，那你还不如不吃呢。
5: 啊，
0: 一个药吃进去不好使的话，3个月之后再加一个药。哎，2个药不好使，再过3个月再加一个药。降压药是这么用的，不是这个不行换那个，是不能来回换的。
5: 啊，哎，
0: 明白吗？
5: 我不懂啊，这他们说让我换，
0: 哎，
5: 我就换。
0: 你记住，170、180的血压，就是你刚出现的血压，你这两天要没睡好觉了，或者湿气比较大，延迟的比较多，它都会170、180的。你就放任它半年，它都不会有任何损伤的。
5: 啊，
0: 那不是我今天高血压，明天就脑出血。对不对？
5: 啊，
0: 另外一个，你说有点声音你就心慌慌的，那叫心脏病吗？那不开玩笑呢吗？那不叫胆小吗？
5: 对，
0: 所以说你现在核心问题的话，你现在是心理问题太大了，你先去测血压吧，你把血压测明白再说吧，什么心脏病啊，你根本都不沾边儿的。
5: 啊，对，那个院长啊，就是我遇见这高人的不容易啊，我就有一个最困扰我的病啊，你给我治治，可治治。
0: 你什么问题？
5: 就是尿失禁漏尿啊，跟别人不一样。
0: 嗯，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5: 我这个病就是那个，也得有10年、10年、8年的，就再早轻啊，就一咳嗽打喷那什么，就感冒啥的，这就好尿裤子。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5: 就最近2-3年。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5: 就是不咳嗽，啥也不，就是坐着不尿，躺着不尿，站起来只要一迈步，全漏出去，一点不知不觉全漏出去。
0: 妇科有事吗？
5: 妇科我没发现有啥事儿了，没有事，也没有什么炎。以前查过，现在没查，那我没感觉呀，没有
0: 什么时候查的？以前
5: 3-4年前，4-5年前吧。
0: 查的什么？
5: 你就是你尿道炎、阴道炎啥，那个盆腔炎啥也没有啊。
0: 女性漏尿查妇科，不是泌尿科的病，是妇科病。这最常见的是子宫脱垂。你这样的，第一个你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去查妇科。第二个，你如果要说我不想看，我嫌麻烦，我告诉你个药非常简单，健脾肾气丸。
5: 啊，就吃它就中了。
0: 对，就可以了。
5: 啊，因为以前就净吃那个，他说补肾，我就净吃那个6味地黄丸了，金匮肾气丸
0: 了。
5: 完了。
0: 6味地黄丸是滋肾阴的，你是肾阳不足，你去滋阴不越滋越重吗？越滋越凉吗？没事，你用金匮肾气丸就好了。
5: 就一种啊，不对点别的吧，别的药呢？
0: 把病治好了就行呗，老想对药干啥？你家里有钱吗？
5: 啊，就他给我开的，就是他们别人给我就是别的讲座的，哎呀，我可上老当了。那药吃老了，他卖啥药我吃啥药，结果一点事儿没管。
0: 够了，你这就足够了。
5: 金匮是肾气丸就中，
0: 对对，
5: 一样就中，
0: 一瓶就好了。
5: 哎，我再配合，就和我老师，我就你。

0: 你说这个，你就咱们第一个定的，那叫藿香紫苏散。
1: 嗯，
0: 我吃它呢，晚上有冲突吗？你吃它是你白天的尿多，你漏尿这个是金匮肾气丸。我给大家开药的是有什么说什么的，咱不说包治百病的。
1: 我吃咱们的金那个金匮紫苏散，那吃金匮肾气丸那有冲突吗？
0: 没有啊，那有啥祛湿和补肾阳，没有关系的。
1: 啊，就这个，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0: 那老师，那老师，你太忙，我不打搅你了啊。
1: 好嘞。
0: 那我就，如果我吃金匮肾气，我吃咱们的药，我要是吃好了，我一定就是那个什么。
1: 没事，没事，没问题，
0: 我一定反馈啊，郑重的感谢您啊。
1: 好。
0: 我看看吃，想吃，我再吃金匮肾气丸，叫咋样？
1: 吃金匮肾气丸，回去重新测血压啊。
2: 哎，吃撤血，撤血呀，就完事儿。嗯，哎，谢谢孙院长，哎，在百忙之中给我治病，我太感谢您了，谢谢院长啊，
3: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哎，再见。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 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喂，你好。
5: 哎，是不是你好啊？
4: 哎，是我哎。
5: 哎，是不是你好啊？我。太激动了，接电话呀！
4: 不着急，慢慢说。
5: 是不是？我想叫你去帮帮我呀。
4: 你说一下你情况。我家是辽宁的，我这失眠20多年了，失眠了。整宿睡不觉。完了是还得过两回脑梗。
5: 多大岁数了？我今年68了。
4: 68，
5: 我成天焦虑呀。
4: 脑梗有后遗症吗？
5: 脑梗啊，没有啥后遗，就那我之前我也失眠嘛。脑梗是什么情况啊？能记得了吗？脑梗啊，快点，就拿去给我拿来。磁共振做的吧，是脑内镜细照。
4: 我不问你的磁共振和 CT， 我问你症状。磁共振，完了是第二个是脑功能那个成像。
5: 右侧基底解曲弥散受限，完第三个是 MRA， 双侧状脑后动脉粗细不均，局部变窄，这说的磁共振，是不是？我问你症状，脑的症状就是啥呢？那个就是前额吧，有时候发紧，完后脑勺吧，有点像裂似的，有时候。
4: 前额发紧，后脑勺像裂的，这两个没一个是脑梗啊。
5: 这有时候这样事儿不，有时候还不大事儿了。
4: 核磁给你报告的，你缺血灶在大脑后动脉是后循环缺血呀。那应该出现症状的时候，应该是头晕呐。
5: 啊，有头晕症状啊。
4: 不是有头晕，你如果后面疼的话，那你就请绝病啊。
5: 啊，那我不好啊，那我不明白啊。
4: 你睡不着觉是？
5: 不困呢，还是困睡不着啊？不困，虽然我这白天也不困，晚上也不困呢。能几天不睡觉？能几天最高峰也10多天呢，就白天也不睡，晚上也不睡呀。完了，虽然我有这症状呢，偶尔吧睡一天，睡两觉，我今天害怕，今天又睡不着，就有走这情况出现的。
4: 你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血压、血糖怎么样？
5: 我血压比较偏低，就60-70到120这样，血糖没问题。
4: 你做什么工作的？我就搞那个，在班吧，写点有时候写点材料啥的，给人
5: 们写字啥的，就工会方面的工作，是不是？你这样的哈，
4: 你这病啊，诊断很清晰，你有没有脑白质变性做核磁？
5: 那不知道啊。
4: 你这问题，因为你诊断很清晰。第一个哈，给你诊断脑梗的医生啊，不要再去找他了。
5: 哦。
4: 你这根本没有脑梗，因为脑梗的诊断必须得你的病灶跟你的症状对上了，对不上的话，那就属于大脑的早衰。
5: 你这个症状是完全对不上的。你的症状前面紧，这是紧张性头痛，后面这是颈椎病，再有一个你头前面紧，上午多下午多。
2: 一般是上午有症状，下午有症状吗？
5: 你有没有鼻窦炎呐？
2: 没有，那没有，是不是没有？我就有时候还流清鼻子呢。
5: 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呢？
2: 那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啊。
5: 你说你有脑梗，结果一问是没有。我问你有没有鼻窦炎，你这么肯定告诉我，但是我告诉你有鼻窦炎。
2: 哦哦哦哦，
5: 你的问题也是焦虑造成的，但是你需要治的是颈椎病和鼻窦炎。
2: 哦哦，因为有鼻窦炎。哦，
5: 鼻窦炎不是鼻炎。
2: 这知道了。
5: 你前面额头那骨头里有炎症，不是鼻子里有炎症。
2: 就额头吧，有时候发紧，完了脑袋后脑勺吧，有时候像这累累似的。
5: 后脑勺那是颈椎病。
2: 哦。
5: 低头时间太长了，再关键焦虑。几个药我给你提，你一定要用这几个药。
2: 哎。
5: 一个叫霍胆丸。
2: 霍胆丸。哦。
5: 对。
2: 还有老师啊。
5: 嗯，还有一个药叫戴立新。
2: 什么金？
5: 戴立新。
2: 戴立新，哦哦哦，戴立新
5: 就可以了。
2: 啊。
5: 以后再看病啊，我建议你去心理科看。
2: 哦哦哦，
5: 你这不是脑袋的事儿。
2: 哦哦，是的，我发现我心里有障碍呢，老师。
5: 你就记住，你就看吃这两个药就可以了。完了之后有珍珠粉喝一点。
2: 对对，珍珠粉喝一点，对。
5: 对，就这三个
2: 就够了。那我那藿香紫苏散我也喝了，老师。
5: 嗯，藿香紫苏散的话，你现在主要问题是睡眠的问题。
2: 对呀，睡眠不行啊。
5: 对，所以说戴立新治你的焦虑，藿香紫苏散能帮你治颈椎病，啊，颈椎病不也属于风湿吗？所以说藿香紫苏散治颈椎病，后脑勺裂开那个藿香紫苏散管，
2: 哦，
5: 前面额头这个你脑袋腔梗这些东西戴立新管，啊，哎，让戴立新快点好，这个加珍珠粉，我提醒你
2: 啊，
5: 因为你这个人心思太重。你用了戴立新之后啊，
2: 对对对，
5: 你会睁不开眼睛，特别困，是正常现象，你坚持半个月就好了。
2: 哦哦哦。
5: 但是你这个太重了，必须得用。
2: 对呀，我太重了。
5: 早一粒，中午一粒，一天两次。
2: 哦。
5: 啊，吃完之后睁不开眼睛，别开车啊，别摔倒，别爬高，正常的过半个月就好了。
2: 老师，我啥时候买的戴立新呢？老师啊。
5: 到医院去开。
2: 啊，到医院开啊。
5: 对。
2: 这中药西药啊。
5: 西药。
2: 哦哦哦哦，行。
5: 嗯。好。
2: 那我吃你们那个这就啥来的慢是吧？
5: 你白天的事儿也得治啊，你不能光治晚上的。
2: 对对对对对。
5: 嗯。
2: 我的焦虑的时候太多了，焦虑的时候。
5: 对，戴立新抗焦虑的，而且不光抗焦虑，戴立新还能防你抑郁。
2: 哦哦哦。对呀，我现在有点抑郁。
5: 对，这个药就是。在焦虑和转化前用的，我你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就要你用，你听我的肯定没问题啊。
2: 好嘞，主任，你放心，我听你的。
5: 好的，
2: 啊、
5: 那就这样。嗯。
2: 啊，就完事了，主任啊。
5: 对，
2: 谢谢
5: 不是脑梗啊，别看脑梗了，就瞎看了
2: 啊。
5: 好嘞。
2: 那我谢谢主任啊，太谢谢了
5: 啊。啊，好，再见。
2: 哎哎，好嘞，谢谢。
0: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资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

0: 饭，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是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2: 你好，
1: 明医在线，
3: 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看我们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来提问。那么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呢，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这个手机微信当中，搜索联系人当中搜索添加“名医在线”的全拼啊，“名医在线”全拼。那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把您加入“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这样，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只要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秋雨连绵的季节呀，不仅天气越来越凉，而且呢，很多朋友觉得呀，这个空气当中水分也很大，就非常的潮啊。那么这种湿冷的天气特别让人难受。其实啊，还不仅仅只是我们体感上的不舒服，这样的天气里呢，其实也是风湿，这个比较容易发作的时候啊。那么到底什么是风湿病，它会有哪些表现，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关于这些话题，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的一位老朋友，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庆良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5: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孟庆良，河南省中医院风湿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省级知名专家、硕士生导师，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痛风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常委，河南省中医药拔尖人才，河南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郑州市医学会风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4: 孟主任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风湿的话题。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不少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以前这个老关节炎是吧，什么老寒腿啊，风湿性关节炎啊，到这个时候又到了一个就比较高发的时段。那么也有一些年轻人啊，是替家里的长辈来问。那既然谈到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我觉得咱们有一些概念首先要搞清楚，就是我们在这个群里边看，有的朋友说是风湿，有的朋友说这个类风湿，但其实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啊，什么是风湿性关节炎，它和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先请孟主任给大家来明确一下这概念好不好。
6: 好，这个风湿病啊，它是一大类疾病，它包括十大类将近200多种疾病。所以说风湿性关节炎，风湿跟类风湿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风湿就好比中国，它有中国有31个省市直辖区，但是类风湿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病。
4: 是一个大概念和小概念的关系。
6: 对，它这个风湿它一大类疾病，但是类风湿呢，只是风湿病的其中的一种疾病。但是风湿性关节炎跟类风湿关节炎它就不一样，一字一查，一字之差。其实它的症状完全不一样。
4: 您瞧，咱们先来捋一捋啊，就是咱们首先谈到了风湿病。那么在风湿病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关节炎，那比如说您提到的像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湿病的一种。
6: 对，
4: 对吧？而

0: 它跟这个风湿病有什么关系啊？那么他们之间真的有这种潜在的联系吗？
1: 有。风湿性关节啊，它主要侵犯四肢的大关节，
0: 嗯，
1: 它不对称，它最主要的病因就是链球菌感染。
0: 哦，链球菌的感染。
1: 对，链球菌感染，它会出现抗链球菌偶靠，就是抗偶那个要阳性。
0: 嗯，
1: 它侵犯的关节呢都是大关节，
0: 嗯，
1: 它跟类风湿不一样，类风湿侵犯四肢的小关节，它成对称性的，但是风湿性关节呢，它侵犯四肢的大关节，它不对称。主要它的诱因就是链球菌感染。
0: 哦，
1: 然后发现80%-90%的都是链球菌感染，所以说风湿性关节炎，特别是小孩子比较多一些，
0: 嗯，
1: 都是小孩子比较多有链球菌感染，然后出现的关节的症状，所以这就叫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1: 这个治疗呢跟类风湿不一样了，
0: 嗯，
1: 类风湿的抗风湿治疗得用免疫抑制剂，
0: 嗯，
1: 但是风湿性关节一般不用，就用一点消炎镇痛的，就是消炎，咱说的就是消炎，就可以解决它的问题。所以说它的病因不一样，它的出现的症状也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它的治疗手段也不一样。
0: 好的，这其实呢，以前经常有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啊，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比如这当中就谈到，有的孩子如果说扁桃体反反复复经常发炎的话，那么建议还是把它处理掉，
1: 对，
0: 是吧？比如说把它切掉。那么当然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危害。那看来啊，就您提到的，因为这个扁桃体发炎，它往往和链球菌感染是它的这个原因，是吧？
1: 直接原因。
0: 哎，而链球菌感染呢，也和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这个关系非常密切。
1: 对，
0: 那么所以啊，二者之间啊还是有一定的关联。那么其实咱们谈到这儿啊，说到这个风湿病，我们今天就先以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为例吧，给大家来讲，好不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像风湿性关节炎，那么它和这个链球菌的感染这个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除了链球菌感染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生呢？也有很多朋友问啊，比如说像遗传因素，是吧？这家里边有人有这个病，是不是下一代也一定会有这个病呢？那么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好吗？
1: 这个问题啊，请你问的比较好，在临床上，在门诊，在病房，经常有人在问。所以说，风湿类疾病，它有遗传倾向。你好比咱们的强直性脊柱炎，
0: 嗯，
1: 这个有家族史，只要他的父辈有这个病的，但是他的下一代得这个病的几率肯定比正常人要高那么几倍。
0: 哦，
1: 这是第一个问题，嗯，有遗传倾向。
0: 嗯，
1: 第二个，他感染，就像咱刚才说的，
0: 链
1: 球菌感染，
0: 哦，
1: 他感染是一个倾向。第三，就是遗传，就是说家族遗传倾向。第四个，环境因素，
0: 环境因素，
1: 就像现在秋天。本来说秋燥，就像咱们郑州的这个气候，秋天都气候干燥，
0: 对，
1: 少雨。但是今年不一样了，
0: 就特殊了，是吧？
1: 对，今年就像江南一样，整天下雨。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就是环境因素也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第四个就是居住潮湿之地，
0: 潮湿，
1: 哦，对，潮湿之地也会出现一些风湿的一些症状。
0: 嗯，
1: 还有一个饮食方面，你好比痛风。你看饮食还有嘌呤比较高的这些东西，追溯到体内，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也会发病，这就是饮食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好，哎，刚才咱们谈到这些原因啊，其实还有一点，有细心的朋友啊，可能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就问啊，哎，很奇怪，感觉像这个风湿病，好像这个女性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高出不少的，
1: 对，
0: 是吧？那事实情况也是这样，
1: 但是这些风湿黏液科的疾病，
0: 嗯，
1: 它还分病种，
0: 还分病种。
1: 你看，这类风湿，女同志比男同志要多几倍，
0: 哦，
1: 一般是6:1、6:4，
0: 就类风湿。
1: 对，类风湿，6个女同志可能有3-4个男同志，
0: 嗯，
1: 但是也反过来的，
0: 嗯，
1: 你好比痛风，
0: 痛风，对对，
1: 男同志9个有一个女同志，10个病人的话，男同志9个病有女同志就1个。还有咱们说的强直性脊柱炎，
0: 哦，
1: 强直性脊柱炎男同志
0: 也
1: 比较多，
0: 是是。
1: 原来说9:1，现在叫6:4，
0: 哦，
1: 就6个男同志有4个女同志，
0: 嗯，
1: 所以说他病种不一样，他发病的人群也不一样。
0: 好，
1: 但是为啥说女同志整体来说
0: 多一些？
1: 这女同志还要多一些，
0: 嗯，
1: 你好比狼疮，
0: 嗯。

0: 一块比干燥，
1: 是是
0: 一块
1: 是。
0: 比类风湿，这些女同志还要多一些。
1: 对。
0: 为啥女同志多一点呢？跟她的生理周期有很大的关系，经、带、胎、餐，跟她的生理周期有很大的关系。
1: 行。
0: 所以说，还有一个，你看产后多虚多瘀，她就容易发病。再一个，还有一个坐月子，
1: 啊，坐月子。
0: 哎，坐月子如果坐不好了，现在为啥说月子中心？也
1: 很流
0: 有，
1: 行，对对对，
0: 对，以前
1: 很讲究
0: 坐月子
1: 啊。
0: 坐不好，
1: 哎，这样吧，孟主任，因为我看啊，咱们马上就到这个广告时间了，我得先打断一下。这个问题稍后啊，我也会请这个孟主任和大家再来详细的聊。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风湿病的一些问题，或者说骨科的一些常见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想要减脂，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加入减肥不孤单计划。比如和亲友成立3至5人监督小组，每周视频打卡饮食运动，习惯性的朋友聚餐，建议改为爬山、骑行等户外运动。办公室设置健康角，零食用南瓜子、无糖黑巧代替糖果、薯片等等。研究显示，社交圈中如果有肥胖者，那么自身发胖风险增加57%，可能因为长久相处，慢慢会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在节假日，比如端午节的时候，可以改为包杂粮粽子；中秋可以选择低糖月饼，用行动传递健康理念。
2: 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7: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8: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孟庆良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风湿病的问题，包括骨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进行咨询。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这个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 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孟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了啊，就是在这个风湿病的当中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种类。那么有一些种类，比如像这个类风湿，是吧？那么女性的这个患病率会高于男性，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些。

0: 这个种类，比如说你像这个痛风啊，那可能男性的发病率就会高于女性，但是总体来说啊，在这个风湿病的患病率当中，这个女性还是比男性高一些的。您说还是和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周期有一定关系，
1: 有很大关系。
0: 比如呢？
1: 比如你看月经期，怀孕期，产后，它都会出现，包括产后的胃餐期，还有这个分娩期或者哺乳期，它都是影响到这个病发病的一些因素。
0: 就您刚才还提到了，就是坐月子做不好，
1: 对，
0: 也会有这个，也会有
1: 这是一个方面。到最后七七四十九岁的时候，天癸竭肾气衰，月经就断了，断经以后，它的卵巢功能萎缩，雌激素分泌减少，也会导致骨质疏松。这些症状都是女性的特有的一些临床表现。
0: 好的，那么其实呢，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对于这个风湿病啊，都应该有一个怎么说呢，足够的重视。那么但是对于女性来讲，是吧，可能就更加要关心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不过咱们说到这儿啊，像对于很多疾病，我们以前也经常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咱们普通人啊和医生这个关注点它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医生关注的啊，比如这个发病的机制啊，
1: 对，
0: 包括这个如何治疗啊，怎么去用药等等。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我们去认识一种疾病啊，往往都是通过它的症状，对吧？那么像咱们今天和大家谈到的风湿病这一大类疾病啊，它比较常见的症状可能都有哪些呢？也跟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1: 风湿病这一大类症，关键的是疼痛、肿胀、功能受限，这三大症状是最主要的症状。但是中间还有发热、发力，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老好比口腔溃疡，皮肤的一些
0: 黏膜
1: 不满，等等，它会一系列脱发，都会一类症状。最主要的症状，风湿病最主要的症状就是疼痛、肿胀、功能受限。它不疼，它也不来看。它是根据不同的病而出现的症状不一样。
0: 真的是，您这么一讲啊，我倒突然觉得，其实像在这个风湿病当中啊，当然它有一些这个表现症状可能是比较有特异性的，
1: 对。
0: 但是有一些这个表现，往往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很多问题都会造成，比如您提到的像这种关节的疼痛啊、肿胀啊，
1: 对。
0: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啊，你看那风湿病造成的像这个关节的问题啊，和咱们平时普通的，比如说关节的劳损啊，包括什么拉伤啊、什么运动这个当中的一些劳累啊等等，它造成的症状，这二者有没有一些可以区分的地方呢？
1: 有，你好比风湿病导致的疼痛，你吃药它可以缓解，停药会加重。你好比拉伤、外伤引起的，它通过治疗以后，这个症状就缓解了，就不会再疼了。但是风湿病的疼痛，它会持续终身，你不处理它，不对症治疗，不处理，它肯定会一直疼。它不但疼，它会出现关节的受损。因为你拉伤以后，你把肌肉拉伤以后，你给它对症处理以后，肌肉好了以后，它不会出现关节的功能受限。
0: 是。
1: 但是风湿病的这些病人，无论是类风湿还是强直肌瘤炎，包括咱们的痛风，只要他疼痛不给他解决，不给他从根本上解决的话，这个病疼它是一个方面，第二步它会导致关节的破坏，关节破坏以后会丧失，就会导致啥呢？就会导致功能的丧失。就像那个强直肌瘤炎，它刚开始就是骨髓水肿，就是炎症，它会疼。但是疼如果不解决的话，它会再往前发展，它会到第一期叫骨髓水肿期，第二期叫脂肪沉积，第三期就是骨质的形成。就像张嘉译一样，他原来的时候20年前他很白痴，
0: 对，
1: 但他现在就驼背了吧？
0: 是是，
1: 他走路都像鸭子一样走路，
0: 对对对，
1: 这会导致骨头受伤，他不可逆了，他改善不过来了。就像类风湿一样，有的类风湿，那手一伸出来都是鸡爪子一样，都变形了，
0: 就歪歪扭扭了。
1: 对，这个就是刚开始它会肿，就是炎症，它分期嘛，第二期它增殖肿，但它没有积液，第三期以后它形成血管以后，把软骨下骨都吃掉了。关节就脱位了，所以说风湿病引起的这些疼痛，如果不正规治疗的话，它会导致功能丧失，最后它会导致引起内脏，它不但侵犯关节，它会侵犯内脏，
0: 是
1: 会危及生命。
0: 哦，
1: 但是咱们了解了，了解老心，哎，你通过包括拉伤、

0: 你通过局部的治疗、药物的治疗，它可能就缓解了，
1: 是，
0: 它不影响你的关节功能。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明显的差距。
1: 而且它即便是影响的话，也仅仅局限于这个关节
0: 对，
1: 和
0: 它就很快就可以缓解了。
1: 哦，好的，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比较本质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那么说到这儿，我们之前还有朋友问啊，因为大家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条件不断的提高，而且呢各种各样的咱们这个健康知识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对自己的这个健康啊是越来越关注了。
0: 对，
1: 有些朋友就说啊，这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刚睡醒，咱们说人有起床气啊。他说我这倒不是起床气，早上起来之后，你这个人需要这个缓过来，慢慢的缓一缓，哎，才能变得清醒。同时觉得怎么着呢？就刚起来那会儿，觉得这身上这胳膊腿儿好像他也不听使唤，这手啊就感觉就握不紧的这种感觉。结果呢，自己到网上一查，好嘛，吓得不轻，说这风湿病啊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症状叫沉僵啊，就早上起来之后啊，这个关节就特别的不听使唤。我们朋友很担心呢，啊，哎呦，那怎么判断自己这是不是沉僵？有没有什么自己可以去判断的方法呢？
0: 对，刚才啊，田老师说的非常好。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把健康放重了。但是作为我们医生来说，教别人怎么去来，就是说，少得病，晚得病。就是看把这个得病的这个时间叫尽量的拉长一点，你好比20岁发病的，咱们拉到30岁、40岁，到70、80岁再得病，这就是把看，这就是咱们把健康，国家把健康这一块也放的比较重，所以说就是说，这样把叫做少得病、晚得病，甚至不得病，这才达到咱们国家的要求了。但是刚才就像刚才田老师在说，就沉降。有的时候你睡一晚上，哎，早上起来时候手很硬，活动活动就好一些。
1: 哎，是。
0: 哎，有的时候会出现腰背部的僵硬疼痛。
1: 对。
0: 哎，早上起来，哎，有点僵硬，开始不舒服。哎，活动活动，活活胸，锻炼锻炼就好了。这就是所谓的沉降。
1: 沉降。
0: 为什么会出现沉降？所以说出现沉降，就会导致了就会出现啥？你好比类风湿出现沉降，沉降的时间跟类风湿的病理活动度，它成证明。腰背部的僵硬疼痛跟强直肌瘤炎它的严重程度也成证明。为什么会出现沉降？沉降就睡一晚上了，就血液循环它就静止了。再说它有炎症导致的血液循环不循环了，循环的慢了，它才会导致的沉降。当你起来的时候活动活动以后，这血液流速加快了，就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运动得热以后，热水洗热水澡，也洗热水泡泡手，哎。他的血液流速加快了，这种沉降就可以缓解了。所以说出现沉降，它绝对是风湿病的最主要的一个临床症状。这个症状给疾病的严重程度它成证明。
1: 哦，
0: 我沉降有几个方面：第一，寒冷；第二，炎症；第三，它就血液循环不好了呗，它差了呗，它就血液流速不快了，就像咱那水管堵了一样，里边有东西堵住了一样，这就是沉降。引起的这些因素。
1: 好的，哎，其实呢，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啊，那么刚才呢，其实孟主任也和大家谈到了，就是这个风湿病的可怕的地方啊，是因为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这个关节，是吧？严重的呢，可能会累及到我们的内脏。那么之前就有些朋友啊说这个心脏出了问题了，结果一查啊，说也是风湿惹的祸。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这个稍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分享啊。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提醒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如果说呢，您有关于风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或者呢通过我们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直播链接啊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把您的疑问留给我们。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避免残疾，重在预防。安全生产规范操作，出行遵守交通法规，注重孕前优生检查，重视儿童早期保健，慢性病按时复诊，避免意外伤病致残，从日常做起，重视残疾预防。
4: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0: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0: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孟庆良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这个风湿病方面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啊，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视频链接下的这个评论留言啊，或者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我看到已经有一些这个朋友开始提问了啊，这个稍后我们来抽出时间为大家来详细解答。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就分享一件事儿啊，也跟这个孟主任说，平时在我们的群当中，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有一些关于就医啊、健康的问题向我们求助，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在这个前一段啊，在这个假期之前的时候，我们有位这个听友当时就说家里的这个亲戚是吧，是有这个心脏的问题，说是在检查当中发现啊，这个二尖瓣还是三尖瓣，我记不太清了啊，有非常严重的反流。然后呢，就到了医院检查了之后啊，这个结果得出来之后说是一个风湿性心脏病啊。然后当时呢，这个心外科的医生也是建议那么要解决这问题，可能需要换瓣的一个手术啊。当时我们这位朋友就特别的。怎么说呢，就觉得费解，没有听说过，之前都没有听说还有风湿性心脏病。那么我也想到刚才孟主任谈到了，像我们的风湿病会累及内脏啊，那么其实风心病就其中的一种。
2: 对，
1: 哎，那么我也很好奇，你说像我们这位朋友已经到了很严重的时候才发现有问题，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啊。那么像这种心脏受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预警信号是吧，可以提醒我们来及时的注意呢？那么孟主任有没有建议
2: 啊？其实啊，任何一种疾病，它发病它肯定有先兆的一些症状。你像风湿性心脏病，它肯定就是风湿性关节炎，长时间控制不好的话，它侵犯到内脏
1: 导致这个问题，
2: 这个时候它肯定会出现长期的发烧，会出现抗火高，会出现一些血沉稀饭蛋白炎性指标高，肯定有这些症状。当他有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他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这些心脏的这些症状。这时候如果你给他做个心脏的彩超，可能化验血，可能就明确诊断了，
1: 是能发现问题的。
2: 对，他就不会再进一步发展了。现

0: 现在啊，风湿性心脏病确实比以前少发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因为啥呢？第一，咱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比较高了。现在一感冒发烧，大家就自己就吃一点抗生素。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转变成风心病，引起瓣膜的病变，现在就没有用。它的发病率比以前、比20年前、30年前大幅度的下降，但是现在又出现了。
1: 嗯，
0: 你好比类风湿。原来都出现肺、出现呼吸困难、气短、喘不过来气，走路就走不成，这会引啥呢？就引起了肺部的表现，肺间质改变，还有你要痛风，它时间长了会侵犯肾脏，会引起肾功能不全，会危及生命。所以说，风湿科的这些疾病，所以说在一些医院，风湿病、风湿科就是叭叭响，凡是诊断不清、效果不好嘞。气又侵犯脏器的，又出现发烧，反反复复出现发烧的这些病人，别的科诊断不清的，有可能就是风湿病。
1: 就咱们说这个，往往这种疑难杂症，是吧？
0: 对，
1: 最后可能都需要到风湿科来解决。
0: 对，是
1: 哎，
0: 这样。
1: 其实当时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以前也经常和大家讲啊，那么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希望，不希望说这个疾病已经发展到这个很棘手的时候，
0: 对。
1: 是吧？才找清楚啊，原来是这种病，是吧？我们敌人在这儿，而是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疾病它出现刚出现一些苗头的时候，我们就能及时的找到病因。那么问题来了啊，刚才像孟主任您提到了，像这个风湿病，它也很狡猾，因为它表现多种多样，是吧？可能是关节的肿胀啊，什么疼痛啊，黏膜的一些问题啊，皮肤的一些问题都有可能。那么问题来了，咱们到了这个风湿科之后啊，这个咱们风湿科的医生会通过哪些检查来帮助我们的患者确定，比如说他的这个罪魁祸首到底是不是风湿病？我们常用的检查有哪些呢？
0: 对，其实我觉得田主任他说的越来越好了，因为这个风湿病，它出现这种疾病肯定有它的蛛丝马迹，
1: 是。
0: 这就需要怎么办？第一，要大夫要详细的询问病史，要认真的做体格检查。然后再结局啥嘞？结局化验、实验室的这些指标，影像学的指标，还有啥嘞？包括影像，就包括实验室症状、体征、实验室影像学，包括还有咱们的肌无超声，还有咱们的 PET CT，包括还有啥嘞？还有做病理、做活检。就像咱们那风湿科的这些疾病，结对组织病，它就血管炎，就是反复有时候做病理，有时候做活检。做一次两次不行，反复的多次做，才能出现这，才能给他明确诊断。你好比这些出现的发烧，这发烧是感染的发烧，还是病毒的发烧？感染也有真菌，有细菌，有病毒，有结核，到底是哪一种引起的？你肯定要借助现在的这些仪器去做。我觉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强直性脊柱炎，从他发现的症状到他明确诊断，得6到8年。
1: 6到8年，
0: 对，
1: 嚯，
0: 那时候误诊漏诊的比较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各个医院，包括区级医院、乡级医院，都有核磁共振。当时我觉得，我95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全省在郑州市。CT 也就是郑大医，原来不叫郑大医，叫河南
1: 合
0: 医
1: 一
0: 大学，河南合医，还有省医有个 CT，
1: 对，
0: 别的医院连个 CT 都没有。
1: 那时候硬件条件跟不上，
0: 对，现在你看嘛，核磁有了，
1: 是，
0: 有咱们 PET CT 也有了，哎，你好比多动脉炎、大动脉炎，你好比有那复发性多软骨炎，当你接触一般的机器，它诊断不清，必须做全身的骨扫描，全身的 PET CT。才会出现，但是这些 CT 这些辅助的检查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关键还要跟大夫的一些经验，大夫要详细的要询问病史，要认真的给他做体格检查。
1: 其实我倒真觉得啊，孟主任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咱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或者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类似的疑惑。我就发现有时候很多的这个患者啊，在这个就诊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会有一些情绪啊，会有一些这个不理解，是吧？当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哎呀，我到底是一个什么病，是吧？找了医生看了之后呢，这个医生说不清，换一家医院呢，换另外一个医生，可能另外一种说法也是说不清。然后后来找到这个专家，专家也没有给一个确定的这么一个答案。那刚才我就注意到孟主任介绍，就有一些疾病在诊断当中，可能并不是一次检查我们就能够确诊的，
0: 对
1: 吧？可能需要 多次的检查，或者是这个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么我也很好奇，孟主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时候，比如一方面像您刚才说这种情况，另外有一方面啊，就有一个疾病，我们暂时无法下一个这个结论，是吧？在需要观察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患者会非常的不理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个类似的情况？
0: 这种情况非常多见。
1: 嗯，
0: 你好比风湿科的就业，特别是血管炎、类风湿、腔体炎，这狼疮都不是问题了。
1: 嗯，
0: 特别是血管炎、
1: 血管炎、
0: 系统性血管炎。
1: 哦，
0: 当他没出现这个症状，不到这个期的时候，他不出现症状的时候，你又没法诊断。
1: 是，
0: 但是诊断任何一种疾病，它都有标准的呀。
1: 哦，
0: 他不是说
1: 就不是说这个医生我就哎就怀疑是这个病，他你就能够诊断，其实不是，
0: 咱有客
1: 观标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越是那些狡猾的疾病啊，可能在他这个诊断过程当中，咱们需要有足够的，第一是时间，
0: 对，
1: 第二是耐心，
0: 耐心，
1: 哎，包括咱们的一些这个硬件的条件，去帮助我们去累积足够的证据。是吧，才能够得出一个明确的诊断。
0: 对，
1: 哎，这个当然了，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就是我们的一些普通患者在就医过程当中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情，是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希望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咱们说我们节目在做给大家做这种科普，通过这个科普希望能让大家对这个疾病包括疾病的诊断们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是吧，哎，这样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少一些这种不必要的这种误解啊。那当然了，咱们说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指标是能够帮我们说明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咱刚才提到的有一个、啊、叫抗链欧抗体阳性。哎，有的朋友就问啊，去做检查了，说这个抗链欧抗体是一个阳性啊。那么这个阳性是不是就能帮助我们就直接确诊呢？孟主任，
0: 那不行
1: 啊，也不行。
0: 实验室这些指标只是其中的一个辅助的检查，
1: 一个辅助检查、哦、
0: 对，它只是其中的一项检查、
1: 嗯、
0: 它确诊任何一种疾病它都属于实验室检查，临床的症状、
1: 嗯、
0: 体征包括其他的一些症状总和的来才能把这个病来给它诊断清楚。
1: 好的，哎，那么您提到这个综合的诊断了，那么除了咱们大家经常说的什么抽血啊什么化验呢、啊、除此之外你像这个超声是吧，这种影像学检查也是咱们经常会用到的。
0: 对，
1: 那么超声检查在这个风湿病的诊断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优势？
0: 对，你好比关节的肿胀疼痛可以几乎超声，
1: 嗯，
0: 几乎超声它可以反映它的炎症的水平，
1: 嗯，
0: 可以说就可以明确诊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好比合并了风湿病合并了心脏，你做个心脏的彩超能发现问题。
1: 哎，对对
0: 啊，还有一些你好比咱们做这个啥，当他这个疾病稳定以后，炎性指标不高了，判断这个病是不是稳定了，有时候也做个局部超声。局部超声他做的这个关节如果没有炎症的表现，那肯定也会，这也可以说明这个病就稳定了。所以说局部超声它既是诊断这个病的重要的依据，也是判断这个病情活动预防，它也是重要的一个依据。
1: 好的，那么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就因为我们现在检查的手段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包括刚才孟主任谈到，你像过去啊30年前可能咱们想找一核磁共振呐、啊、都比较难，很多医院都没有，是吧？就现在有些朋友说没关系，是吧，我这个医保也很多，还买了商业的保险，是吧，在这个经济方面就没问题，是吧，我就要做这个贵的核磁，是吧，咱去做这个检查。但是有的时候他不一定需要，
0: 对，
1: 是吧？刚才您提到像这个超声啊，它是一个比较怎么说花费比较低的一个检查，但是关键要看我们是什么样的疾病，做什么诊断，有的时候它其实就足够了，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啊。那当然了，咱们说到这个诊断，很多朋友说你看到医院啊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目的是什么呀？其实还是为了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的效果，是吧，找一个适合自己治疗的方案。那么问题来了，现在啊针对这个风湿病啊，咱们比较常用的药物，咱们这个武器库到底有哪些武器，这个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嗯，这个刚才田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其实有时候啊，医生这个心理啊，其实他叫每个病人都想叫他好。
1: 是。
0: 其实这个病人啊，医生的这个心情比病人的心情还迫切了。
1: 对。
0: 我们作为医生来说，想叫每个病人都叫他好。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啊，就目前的医疗水平那么发达，也有一部分病人他解决不了他。
1: 哎，是是。
0: 但是现在进入生物制剂时代，所以说现在的药物，目前的水平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 都没问题。

0: 控制住都没问题。就好比咱们系统红斑狼疮一样，在三十年前，红斑狼疮一旦确诊红斑狼疮，10年的生存率100个不超过5个。确诊狼疮不能结婚，不能生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10年的生存率达到90%，20年的生存率也达到80%。狼疮生一胎、生二胎、生三胎的也比比皆是。现在因为有药可以用了。
1: 好，
0: 包括咱们肿瘤有8项药。
1: 嗯，
0: 针对它的8点不一样，它针对这个就设置了。所以说风湿的药物有好几种，第一就是咱们的非甾体类结节症的药，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止疼药。
1: 止疼药，
0: 止疼药可以缓解症状，但它不能控制病情的发展。
1: 嗯，
0: 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咱们的免疫抑制剂，就是慢作用药。
1: 哦，
0: 慢作用药顾名思义就起效比较慢，但它一旦起效，它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就好比咱们的类固醇、甲氨蝶呤、莱福米特、硫氮磺胺吡啶等等。第三类药就是咱们的生物制剂。
1: 嗯，
0: 生物制剂有好多种，有单抗类的，有贝结素这类的，还有其他的一类的，最后还有8项药。风湿科也有8项药、
1: 哦、也有8项药，
0: 也有8项药、
1: 哦、
0: 有解开，有咱们的托帕蒂布、巴勒蒂布，还有乌帕替尼，还有阿玛西替尼等等这些药物的出现。最后还有咱们的中医中药，祖国的咱们的精粹，咱们的这个瑰宝，就是咱们的中医中药。中医中药可以经过辩证啊，还有咱们的植物药，类固醇、贝硕综胺、正经方等等等，现在确实有办法了。大部分的病人，80%-90%的病人都给他控制的非常好。
1: 就您刚才提到一点啊，就我觉得说的就特别好，就是说什么呢？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个孟主任说，有的时候这个医生他比病人还急切，就想给病人治好，是吧？这个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大家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就咱们不考虑这个道德，是吧？咱们说这个医生，是吧？首先作为医生，我出于我的这个职业道德，我要把这个病人给治好，是吧？那当然这是一个最基础的。那除此之外，你想医生的这个咱们说这个成就感从哪里来？
0: 对，
1: 就是看我治好了多少病人嘛，
0: 对
1: 吧？都想要实现自己的这种个人价值。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像过去您提到了，比如像狼疮这种疾病啊，那就不是不死的癌症，它就是致命的，
0: 对，
1: 是吧？但是现在不仅说咱们这个控制的非常好，而且这个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这个结婚生子，是吧？等等，包括我记得以前孟主任谈到有一些这个风湿病叫不死的癌症，是吧？但是现在也可以通过一些新的这种药物、生物制剂也好、靶向药物也好，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
0: 对，
1: 是吧？但是有一点啊，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当然新药有很多，但是有很多传统的治疗方法也是沿用在到现在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在治疗当中会用到激素，
0: 对
1: 啊，那现在在治疗当中可能有一些情况还是要用激素的。这个时候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哎呀，什么年代了还用激素，对吧？这个激素副作用很大的，这个大夫能不能不用激素啊？那孟主任，您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和患者去沟通？
0: 哎呀，激素啊，它绝对是把双刃剑，用好了1+1=2，它可以救命，用不好它就是个毒药，
1: 对，会出现问题。
0: 它会出现胃肠道的溃疡，会出现慢药点，会出现骨头坏死。
1: 骨头坏死，对。
0: 所以说，怎样把它用到刀刃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第一，得考验这个大夫的一些水平。
1: 是。
0: 该用的时候必须用。你看，我也是学中医的，但是我也用激素，但是我大部分很少，我大部分病人不用。当这个病人需要用的时候，你要好比类风湿，他都危及生命了；好比狼疮，它都侵犯到有蛋白尿了，有狼疮脑了，有狼疮肾了，这个时候不用它就要命，这时候该用还是得用。但是我们大部分病人，这个激素就是一个桥的作用，就好比你这个桥这个河，哎，你硬闯不是淹死你吗？但是如果这个桥隔着船，哎，过去了把这船它不要都行，这个病情控制住了，把激素慢慢的往下减，这就是说该用要用，用还得足量的用，才能把病控制住。
1: 是，
0: 但是不该用的时候得尽快的往下减，会不用，会少用，因为现在有好多办法了。好比咱的生物制剂，咱们的8项药，有8项药，有生物制剂，用的同时，用这个药的同时，就是叫你减激素的快一点，叫你少用，会不用激素，这有办法了。你像以前不用还真不行，
1: 是，

0: 所以说西医治病，现在医学治病三束一汤，激素、维生素、抗生素，汤就是药剂呗。
1: 对，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好多的病人不需要输液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儿，我相信有咱们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就平时就特别喜欢中医，特别喜欢咱们传统医学。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你提起中医，那咱们如果提起了砒霜，很多朋友就第一反应就是毒药，
0: 对呀，
1: 对吧？但是其实，在这个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
0: 那些病
1: 是
0: 还非常
1: 可
0: 好。
1: 能还真的是需要它的这个毒性。所以说，一种这个药物啊，它是救人的药物，还是说它是这个毒药？其实有的时候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什么人用、什么时候用、怎么去用，对吧？哎，所以呢，我们经常和大家说这么一句话，就是相信专业的人士，是吧？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遇到了健康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不要相信广告啊，不要相信这个别人给你的信息，那也不要这个怎么说呢？咱们就相信一点啊，我们选择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是吧？
0: 对。
1: 去听专业人士的建议，不是说咱们很多朋友一问，哎，有没有什么祖传秘方，一听就特别相信啊。那么现在当然也不是过去那个年代了，是吧？哎，最后呢，提醒大家，遇到了健康问题啊，那么首先及时的就近啊，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咱们来接受这个规范化的治疗。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呢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孟庆良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网友啊，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孟主任，辛苦
0: 了。谢谢田老师，也谢谢大家。
1: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呀，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4: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3: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儿。10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4: 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3: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了。因为被我们熟知的氨糖软骨素，大部分人选择时呢，忽略了它究竟是生氨糖还是熟氨糖，结果是补了也没感觉，吃了也白花钱。
4: 哎，这个我注意到，刚才你说到这个氨糖也有生熟之分是吧？哈，你可别逗我们了啊！难道要把这个氨糖放锅里再煮熟吗？啊？
3: 那不能，熟氨糖和生氨糖呢，只是一种研究行业里的生动说法。我们把硫酸或盐酸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生氨糖，把乙酰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熟氨糖。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呢，熟氨糖通过工艺的改善更容易被吸收。打个简单的比方，您正在吃的或者是市面上大部分在卖的都是硫酸氨糖或盐酸氨糖，它们就像是生米，您得自己淘米下锅费火去煮，消化不好的朋友呢，吃生氨糖就等于是吃了一碗加生饭。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劲骨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就像是直接端上来的一碗熟饭，您进嘴就消化，不劳烦肠胃再费劲去转化了，营养素直达关节，吸收是又快又好。

0: 好。
1: 哎呀，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个进骨壮熟安堂得花多少钱吧？啊，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0: 金谷壮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金谷壮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进谷壮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挣到的全部回馈给听友，一分钱都不留。这一算呀，正好是1000瓶。所以呢，我们今天市场价129元的进谷壮熟安堂，每瓶咱们补贴是100块钱，您到手只要29块钱，但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组，只有100个名额的机会。活动热线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个29块钱一瓶是吧？还是60粒的大包装，算下来一天不到5毛钱，这个价格真是有点不敢相信的啊！但是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10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喽。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的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可倒贴钱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听他咯咯那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0: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进骨壮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氨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的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选这氨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关键。以前吃的氨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进骨壮熟氨糖，吸收好，感受自然错不了。
0: 没错，进骨壮熟氨糖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氨糖加软骨提取物，这是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四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他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软骨的韧劲儿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 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选择劲骨壮，帮您搞定。
1: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春天播种，土地里呀，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0: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挤好了。他一听劲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今天要跟您咨询一个问题啊。哎呦，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好朋友很长时间了。我也经常听他跟我唠这些事儿啊。他是什么情况呢？总是晚上通宵的做梦，而且是噩梦。哎呦，他经常跟我讲在梦中的一些情景，其实我听着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啊。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他很久，他也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包括说能让他这种境遇改善一下，太遭罪了。
1: 这个应该重视一下啊。这个我们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日有所思，
0: 夜有所梦。
1: 夜有所梦。
0: 嗯。
1: 这个完全符合呀科学道理的。
0: 嗯。
1: 讲点题外话啊，大家也来认识一下这个梦。
0: 嗯，
1: 哎，我们传统上大家说解梦啊，都要看一本书，
0: 哎，
1: 叫《周公解梦》。
0: 周公解梦。
1: 哎，实际上，我们真去从历史去了解啊，周公是从来没有解过梦的。
0: 哎，
1: 但是为什么那本书的名字叫《周公解梦》啊？
0: 嗯，
1: 这个实际源自于孔子，在他心目中，周公是一个先贤。
0: 哦。
1: 哎，所以说的话呢。他经常会跟学生说呀，他说我现在呀一闭上眼睛就能梦着周公了。
0: 嗯，
1: 一睡觉就能梦着周公。
0: 这是他的经历。
1: 对，所以说后来大家习惯呢就把睡觉叫成什么了，梦周公。
0: 哎呦，是这么来的。
1: 对，而后来呢很多人呢在解释一些梦境的时候呢就想借个名啊把自己的书让他值钱。
0: 啊，套用了。
1: 对，就说这个思想是谁提出来的呢？
0: 周公。
1: 是周公提出来的。
0: 嗯、
1: 哎，那实际上在这里啊我们要转回来讲科学，讲你朋友这个梦啊。
0: 嗯。
1: 就是孔子为什么总梦着周公，因为周公是他的偶像。
0: 他是把他在心目当中很有分量的人拽到梦境当中来了。
1: 对，白天碰着什么烦心事儿，晚上睡觉啊他也在想。
0: 嗯。
1: 那在想的过程中呢就梦到周公啊。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0: 给他点指点。
1: 哎，对对，所以说这就是做梦一个重要的事情。实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有所思，
0: 嗯，
1: 夜有所梦。
0: 嗯嗯。
1: 哎，那你这个朋友首先先把他的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哎，
1: 他这种情况啊在医学上啊属于什么呢，叫惊恐发作。
0: 哦，睡眠当中发作的。
1: 这个人呢、啊、肯定白天的时候他的警惕性非常高。
0: 嗯。
1: 一般这样的人呢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一件事他会想的更多，
0: 嗯，
1: 而且呢就是特别较真儿、
0: 哦，
1: 哎，东北话就是这个人呢比较轴，
0: 哦，
1: 哎，说一句话别人听着呀没什么事儿，他就可以在这话中啊想出很多，
0: 发散思维了、哎，
1: 发散很多思维，天天呢这种人的生活的习惯呢就是啊什么事情都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0: 谨慎。
1: 不光是谨慎，这个年轻人好说，比如收你钱的朋友昨天做体检做了个 CT。
0: 嗯，
1: 哎 CT 啊肺里头医生告你啊有个3毫米到5毫米的结节。
0: 哎，
1: 那实际按理说这个呀没什么大事儿，你肯定会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医生会告你没什么大事儿，
0: 定期复查。
1: 定期复查。
0: 嗯，
1: 大部分人就说那这没什么大事，放心了。
0: 对，
1: 回家该吃吃该玩玩，
0: 下次体检再说呗、
1: 哎、到时候下次体检再说。但是如果是你同事这种做这种梦的人，
0: 嗯，
1: 那他想的就不是这样了，
0: 完了心里是个事儿了。
1: 哎呀，他会不会长啊？我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
0: 嗯，
1: 哎。

0: 我这个真要长成个坏东西，
1: 那
0: 是
1: 怎么办呢？
0: 我说要遭罪呀、啊，我说要做此大手术啊，我这日子还剩下几年啊？
1: 嗯，
0: 他天天想着这种东西了。
1: 哦，
0: 哎，但是日常生活中，你说你天天这么想，别人多瞅你一眼，你都在想这个人瞅我干什么？怎么这个眼神瞅我？
1: 哎呀，都编出来故事了，感觉呀，
0: 脸没洗干净啊，啊，是不是头没梳好啊？哎，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生活中啊，你是没有办法呀。哎，跟所有的人去说去发泄的，不能人瞅你一眼你就跟他干一架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说那四毫米的结节你马上就住院让医生给你切掉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呀，他这些东西释放不出去，
1: 积压在心底了，
0: 对，那积压在心底聚集起来，到晚上你就不用考虑释放不释放了，
1: 嗯，
0: 你也不用考虑啊说这些东西别人会怎么想了，因为你已经睡着了
1: 啊、
0: 嗯、这个时候白天这些恐惧就聚集到一起，就形成了噩梦。
1: 哇，是这么来的、
0: 啊、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叫什么，叫惊恐发作。
1: 嗯，
0: 你已经被惊吓一天了，但是你不敢喊，突然间有机会你可以喊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在梦里
1: 梦境当中释放了。
0: 对对，实际这样的情况啊很多。
1: 嗯，
0: 哎，你的朋友啊年轻，如果要是年龄大了，他还会出现呢、啊、另外一种，也是很多老年人会说的，我做梦啊都是什么不好的梦。
1: 哦哦，
0: 什么不好的梦呢？梦里边呢、啊、都是啊已经过世的人。
1: 哎呦，
0: 一梦啊，梦里啊跟一个人聊天、
1: 嗯、
0: 醒了之后才想到这个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1: 嗯嗯，
0: 哎，梦里啊去跟别人去旅游，哎，或者是啊做什么事情，结果醒了才想起来这个人已经去世20多年了。
1: 哎呀，
0: 哎，所以说一做梦啊梦的是这样的人。这个实际告诉大家呀，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这种现象啊，首先原因要从两方面给你去解释。第一个，为什么我说你的同事不会做这种梦？
1: 嗯，
0: 因为他年轻。
1: 对，
0: 哈，
1: 对，
0: 这种梦啊，都是年老的人，70岁、80、90岁的人非常常见。
1: 哦，
0: 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呢？首先，第一个呀，做这种梦的人都会有一个症状，
1: 嗯，
0: 大家可以品一品。你的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1: 哦，开始想以前的事儿了。
0: 眼前的你已经想不起来了。
1: 眼巴前的记不住了。
0: 哎，所以说你能想起来的都是以前的。10年前、20年前的。那比如说你上课你要梦着啊有老师。那你想想你今年已经70岁了。你的老师得多大岁数了？
1: 哇，那可不。
0: 不得100了吧？
1: 那超过100岁了啊、
0: 嗯。哎，所以说因为你年龄大，那你在梦中梦的这些朋友，尤其是些长辈、师长，那他现在如果活着，都得是180岁，甚至100-200岁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在你梦中都是什么人？
1: 嗯。
0: 已经去世的人。
1: 明白了。
0: 做这种梦的原因两个，第一个，眼前的事情。你记不住，甚至你已经10年没新朋友了。
1: 嗯，
0: 你的年龄大，能记住的人，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
1: 对，
0: 所以说一做梦就是已经去世的人。
1: 嗯嗯。
0: 那再有第二个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关注点不一样。
1: 哦。
0: 哎，这个呀，实际什么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呢？就是我们说呀，脑衰的时候。
1: 哦。
0: 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了。
1: 嗯。
0: 那杨迪，大家想一想，大脑的功能是什么？嗨，我们说了，吃喝拉撒睡，这全是大脑的功能。
1: 对呀，
0: 记住，喜怒忧思悲恐惊，也是大脑的功能。
1: 哦，是的。
0: 当你的脑功能下降的时候，碰着高兴的事儿，你看你乐不起来；别人说个笑话，大家都前仰后合的，你还在那发呆。哎、
1: 嗯，
0: 你这说的什么意思？有什么可乐的？
1: 嗯，
0: 你反应不上来。别人告诉你一个很悲伤的信息，你在那眼睛直着，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就接收信号很弱了。
0: 对，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怎么样？对现在的事情没有感觉了、
1: 嗯、
0: 麻木了、
1: 嗯、对，
0: 所以说在梦中梦里的事情，不管是害怕还是高兴，它都是非常极端的，它是你想象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说都是带有很大的感情色彩的。
1: 没错，
0: 因为你对现在的事情已经没感觉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能有感觉的都是什么？
1: 很多年前的，
0: 很久以前的。比如说你现在80岁，结果你做梦梦的是什么？结婚当天的事情。那你想想，那是60年前的事情啊。
1: 那可不，
0: 那60年前在场的我估计司仪啦、 我估计伴娘了，
1: 嗯，
0: 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世了。
1: 是。

0: 哎，去买菜，有可能他是家里要来人了，你要准备一桌饭菜
1: 招待人。
0: 哎，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啊，就是上山去打猎去了。
1: 嗯嗯，
0: 打了一只啊狍子或者是鹿，拉回来准备要把它吃掉，可以改善生活了。
1: 嗯，
0: 但是你就记住，不管你怎么折腾，这个东西就吃不到嘴里去
1: 啊！干着急也吃不上。
0: 哎，不是啊，没气没火了，就是怎么炖都炖不熟，要不然就是碗碎了，要不然你就找不着筷子了
1: 啊！
0: 肯定是东西做熟了，到最后差一样东西，你无法把它吃进来。
1: 对，出点差头。
0: 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1: 嗯，
0: 低血糖。杨迪刚才猜对了。
1: 哎呀，蒙对了。
0: 那再有一个，比如说呀，我碰到这样一个患者哈，很典型的，
1: 嗯，
0: 他就跟我说呀，我这每次做梦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都是怎么醒的呢？
1: 嗯，
0: 哎，要不就碰着老朋友了，约在一起去吃饭，
1: 嗯，
0: 要不然呢，很简单，几个好哥们在一起呀，说打麻将，
1: 嗯，
0: 哎，但是吃饭这桌啊，肯定少俩人。打麻将啊，肯定是三缺一。
1: 哦哦，凑不上这个局儿，是吧？
0: 那怎么办呢？就每次都是让他呀打电话，
1: 嗯，
0: 给朋友啊叫来。他说每次怎么醒呢？就是着急，这个菜都上桌了，这麻将牌呀、桌子都洗完牌了，
1: 嗯，
0: 这个电话首拨手机号
1: 拨不出去，
0: 就怎么都按不准这几个号。
1: 你看看，
0: 哎，就简简单单的，我们说了11个数字在手机上，
1: 嗯，
0: 哎，就是怎么按。
1: 也摁不对，
0: 就摁不对，
1: 嗯，
0: 哎，最后着急把自己急醒了，
1: 哎呦，
0: 哎，所以说大家你知道这个朋友，我第一反应我是让他做什么检查吗？
1: 嗯，
0: 帕金森，
1: 嗯嗯，
0: 结果就是他已经有帕金森综合症了，
1: 哇，
0: 但是当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
1: 白天没有其他症状，
0: 对，所以说呀，他自己也不相信，而且这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1: 嗯，
0: 哎，帕金森呢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也就没有治疗。哎，我只是告诉他平时注意点，哎，出现症状啊及时控制。
1: 嗯嗯，
0: 他是整整在4年之后才确诊帕金森症状才出现的。
1: 哇，这个梦境是反倒提早了很多年。
0: 提早了4年就让他呀出现梦境里的症状了。
1: 嗯嗯，
0: 包括呀，大家记住，你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什么？走走路啊，突然间，哎，天就黑了。
1: 嗯，嗯，
0: 哎，或者下大暴雨，看不清路，下大雾了。大家记住去查眼睛。
1: 哦，
0: 走走路啊，我们说了，在平地走路，走个10米20米，有东西啊，在后面打你砸你。
1: 嗯，
0: 去查一下骨关节。
1: 骨关节啊，哦，
0: 对，那经常做梦的，比如在沙滩上，被沙子埋里了。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逃跑，钻到一个非常细的管子里去了，上不来气儿，被憋醒的。这个时候啊，要查一查跟喘气儿有关的和跟心脏有关的。
1: 哦，
0: 小孩查什么？小孩如果做梦总做这种梦，去查鼻子。
1: 哦，鼻子。嗯，
0: 年轻人查一下呀，哎，有没有过敏性哮喘？
1: 哦，
0: 老年人再顺便查一查心功能的问题，
1: 心脏、
0: 血压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这都是不同梦境对我们带来的不同改变。
1: 嗯，
0: 提示大家呀，如果真的说有什么典型的梦反复出现，真要重视。
1: 嗯，
0: 哎，应该呀去好好的问一下。很多朋友说，孙老师你也解梦吗？我不解梦，但是我可以从你的梦境中啊给你解病。
1: 嗯，
0: 哎，转回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睡眠的事情。杨迪，我也想问你，
1: 嗯，
0: 你说人睡眠做梦正常不正常？
1: 我觉得正常吧。
0: 哎，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人睡眠一定要做梦。
1: 哦，是一定要。
0: 不做梦是不对的。
1: 哇，原来是这样。
0: 但第二个大家记住，正常情况下的梦是不应该被记住的。
1: 哦，也就是说睡醒之后也不应该被记住。
0: 对，你晚上啊失眠，瞅着天花板，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
1: 嗯嗯，
0: 这旁边呢你这老头啊呼呼呼的在那睡的，哎，
1: 贼香
0: 贼香。你是不是很生气啊？
1: 嗯，
0: 哎，你就一急眼就给他一巴掌，你这老头你也不管我，你
1: 拍醒
0: 这么难，你拍醒老头马上什么反应？
1: 嗯
0: 嗯嗯，睁开眼睛，什么事儿？正做梦呢，别人给我的五粮液刚到杯子里想尝一尝，
1: 没喝着，
0: 一巴掌给我拍醒了。哎，所以说这结果你还想跟他说两话，他怎么样？你看，
1: 嗯，
0: 又睡着了，
1: 呼噜声又起来了。
0: 哎，所以说第二天早上你就问，昨天晚上跟谁喝酒啊？还喝五粮液呀？
1: 啊，
0: 他肯定会告诉你，谁喝五粮液？
1: 啊，
0: 不知道啊， 我昨天晚上半夜把你拍醒了，你说你做梦后两夜呢？

0: 你拍过了吗？
1: 完全没印象，
0: 完全忘掉了。
1: 嗯，
0: 这个才是最好最好的睡眠呢。
1: 嗯，
0: 有梦境但记不住。最坏的睡眠是什么？第一个连续剧的梦，
1: 哎呦。
0: 第二个什么？自己早上起来呀，昨天晚上的梦，谁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甚至啊都能把颜色反映出来，
1: 记得门清啊。
0: 这个才是要命的睡眠
1: 呢。嗯，我是有这样的感受和经历，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晚上可能也会做几个梦，前面的完全记不住。
0: 嗯，
1: 临睡醒之前那个梦，我在睁开眼睛那一瞬间是有印象的。
0: 嗯，
1: 可是比如说我起床之后喝了一杯水，或者是忙活点什么事儿，
0: 忘了，
1: 全忘了。
0: 啊、这个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对，
1: 啊、
0: 哎。你用梦境的状态呀来判断睡眠质量，
1: 嗯，
0: 比我们用秒表要更准
1: 哦。
0: 哎，我们天天呢，很多时候我要睡八个小时，我要十点钟入睡，我早上六点钟要醒，这是来衡量啊我睡眠的标准。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标准是完全不科学的。有的人一天睡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1: 哦，有这样的。
0: 有的人要睡九个小时、十个小时。
1: 对，
0: 睡眠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季节。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根本就没有八小时睡眠这个标准，
1: 没有一个说固定的恒定的标准。
0: 对，我们说长春哈尔滨的十点跟在乌鲁木齐的十点
1: 那不一样啊，
0: 要相差多大。对
1: 不对？完全
0: 不
1: 一样。
0: 你在中国香港那里啊，很多老年人到十点可能还没下班呢。
1: 是，
0: 所以说入睡时间这也作为不了标准。
1: 嗯，
0: 但是用梦的状态来判断睡眠，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呀学会分析梦，我感觉比你做体检都管用。
1: 哦，它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啊。
0: 对，而且要记住，这里有很重要一点，什么？
1: 嗯，
0: 我们全身所有内脏它的健康信息都要反馈给你的大脑。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固定的，因为大脑是最高的司令部啊。
1: 是。
0: 那它是什么时候反馈给大脑呢？
1: 嗯，白天它肯定有相关的，那夜间就是在这个梦境当中了。
0: 白天呢，大脑很忙的，你给领导打了报告，他不一定有时间看，他有时间看，他不一定有时间处理，
1: 他事儿太多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晚上安静下来，别人都没事儿，就你给领导打报告，
1: 嗯，
0: 领导这个时候会关注哪？就会关注你，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梦境啊，对健康的指导意义更大。在睡眠中我们一定要注意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睡眠的过程中大脑是没有休息的，
1: 一直还在运转，还在工作，
0: 甚至我们可以说睡眠的时候大脑比白天的时候会更累。
1: 哦，
0: 大家想一个例子哈，我们可能啊就能找出来了。比如说呀，我们很多朋友家里啊有老人，或者是啊得帕金森了，
1: 嗯，
0: 抽搐了，或者小孩啊癫痫，到医院呢都要做个检查，
1: 嗯，
0: 叫脑电图。
1: 嗯，
0: 我们做的可能说核磁，哎 ，CT，
1: 嗯，
0: 这是检查大脑的。但是咱说了，核磁 CT 是什么？拍照片。我给你一张照片，我让你看照片里的人，你能判断他聪明不聪明吗？
1: 哇，这个很难啊。
0: 真正的看我们大脑的健康状况，身体的健康状况是什么？要靠脑电的活动。
1: 嗯， 嗯，
0: 哎，所以说脑电呢不是看大脑好看不好看的，是看大脑啊是不是正常工作的。
1: 嗯，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孙老师，最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坐在咱们外边这个导播哈，
0: 嗯，
1: 哎呦，感冒小半个月了吧，一直不见好，今天早上我来一看，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眼睛都有点肿了的这个感觉啊。
0: 这个就他不听我话，他听我话早好了。
1: 嗯，哎呦，怎么您之前是跟他有过什么样的一些交代？
0: 我也是忙哈，跟他说了一声，他这个呀根本不是感冒，哎，这个是鼻炎。
1: 鼻炎的情况。
0: 哎，我们平时大家都会有这个误区啊，说我这感冒啊不容易好。
1: 嗯。
0: 哎，一鼻塞流鼻涕就十天半个月的。
1: 没完没了的。
0: 感冒啊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疾病。
1: 嗯。
0: 哎，就是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呢？它自己到日子会自己好的。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了，感冒都不是药吃好的。
1: 啊。
0: 都是自己好的。
1: 就到时候了，
0: 到时候就会好的。对，
1: 嗯，
0: 感冒的自然病程啊是2-5天。
1: 嗯，
0: 哎，这个时间呢很准的， 很罕见很罕见有感冒啊，会超过一个星期的。
1: 哦，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这个鼻塞流鼻涕超过了五天的话，那就不是感冒了。
1: 嗯，
0: 哎，那说明什么？是过敏性鼻炎。
1: 哎呦，得往这个上想一想。
0: 对、
1: 啊、
0: 哎，那我们说这个季节也是鼻炎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嗯，
0: 但是鼻炎这个东西啊，我说发病率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哎，但是呢经常啊会被大家误诊。哎，里边的涵盖的治疗上的误区啊非常多。
1: 嗯，那您今天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0: 哎，为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吧。就是啊，去年哎我在昆明啊开会，哎正好碰到一个呢好朋友。
1: 嗯，
0: 就是孙院长啊，你到这儿来了，正好啊，顺便给我妈看一下
1: 啊、哦。什么问题、
0: 哎？高血压。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呀头痛。
1: 嗯，
0: 而且呢血压高，能达到160、170。
1: 哎呦，不低呀。
0: 哎，但是呢，到了下午，这个血压自己呀、啊、就恢复正常了。
1: 没吃药，自己也恢复正常了。
0: 对对，他说的医生啊也让他也吃降压药了。高血压的标准的诊断标准，我们跟节目中跟大家反复提过哈，它叫非同日三次血压均超过正常。
1: 嗯嗯，
0: 就是你要在三天不同的时间测血压，
1: 嗯，
0: 血压全超过正常，
1: 才能确诊，
0: 才能叫高血压呢、
1: 哦。
0: 所以说你早上高，下午就正常了，这不是说这三天了，一天它都没有均超过。
1: 嗯，
0: 哎，所以说这诊断标准也不够啊，
1: 达不到。
0: 哎，所以说的话呢，就一直没用药，但是这血压和头痛啊，也很折磨人的。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出现头晕，
1: 嗯，
0: 耳朵的听东西也不太清楚了。
1: 哦，
0: 人呢很烦躁，哎，甚至有的时候都会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了。早晨，
1: 哦，症状也不少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很着急，正好开会的时候就问我，我说老太太呀，有没有鼻炎呐？哎，他说呀，经常一换季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就会鼻塞。
1: 哦，
0: 但是近一两年呢，没听他说呀，鼻子堵多么厉害。
1: 哦哦，
0: 哎，我说你这样的，你呀，用一个药，哎，治鼻塞的药，什么药都可以。
1: 嗯、
0: 我就说很简单的，你到药店呢去买一支辅助凉，你给它喷一下。
1: 喷剂啊。
0: 对，一个治鼻塞的药，哎，它的特点什么？就喷上，马上那个鼻塞就能缓解，很明确的。我说你喷完辅助凉啊，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给他喷一个鼻孔，喷一下，明天早上你再看看血压什么情况。
1: 哦，怎么样？
0: 结果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孙院长啊，
1: 嗯啊，
0: 哎，昨天晚上喷了一支辅助凉，不光是今天早上血压正常了，
1: 嗯，
0: 他这段时间呢晚上睡眠都不好，经常做噩梦。哎，这个连睡眠也好了。
1: 哎呦，
0: 昨天一觉睡到天亮，也没做噩梦，也没醒。早上血压130/80，
1: 正常啊，
0: 标准血压。
1: 对呀，我特别好奇一点啊，孙主任，像您这位朋友跟您咨询的这个症状，是怎么就联想到这个老人家可能是鼻炎这种情况呢？
0: 很简单，他是早上头疼，
1: 嗯，
0: 而且的话呢，血压也高，到下午就正常了。
1: 嗯。
0: 哎，那这里边是什么引起老年人头疼啊？最常见的原因排第一位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缺氧。
1: 缺氧哦。
0: 对，血是干什么的？是送养料的。
1: 对。
0: 哎，那养料我们说了，糖啦、蛋白质啦、氧气了，这都属于养料。
1: 嗯嗯。
0: 那所有的养料中啊，氧气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它没办法储存。当出现缺氧的时候，身体大脑啊就会出现一秒钟两秒钟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反射性的改变。
1: 哦，
0: 哎，它不像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我缺的时候啊，身体可以通过代偿来调整一下、嗯、
1: 有储存的。
0: 对对，我多存一点。
1: 嗯，
0: 但是氧气不行，现在吸一口三秒钟之后这口氧气就没了。
1: 嗯，用完了。
0: 你必须得马上再多吸一口。
1: 对，
0: 所以说你吸不进来，哎，你的鼻子也在这堵着，所以说大脑就会缺氧。大脑缺氧会怎么办？
1: 嗯，
0: 它就会让你啊用力的吸气，而且会加快你血流的速度，
1: 嗯，
0: 把你吸进来这点氧气啊都送到大脑里来。
1: 哦，
0: 这时候你血流速度啊就会增快，
1: 所以血压高。
0: 那血流速度一增快，血压就高了。
1: 嗯嗯。
0: 而同时的话呢，因为你缺氧，第二天就会头疼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的话，时间久了，人呐、啊、睡觉的过程中就会做噩梦，哎，做噩梦也都是有人掐你脖子，
1: 上不来气儿，
0: 钻到一个死胡同里去，这种啊感觉特别闷的梦， 哎，就会把人呢憋醒。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

0: 实际是很经典的哈，一个鼻炎引起的症状，被我们误认为其他疾病。
1: 我明白了。
0: 包括呀，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小孩的鼻炎。
1: 嗯。
0: 哎，小孩的鼻炎呢，一般呢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主要有三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我们收音机前呢，当爷爷奶奶的一定要注意自己家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
0: 最典型的是什么？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张嘴。
1: 张嘴睡觉，嗯，
0: 哎，那小孩张嘴啊，小孩的牙齿啊，是换牙七八岁换牙之后啊，重新长自己的牙齿，口腔啊，面部开始定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小孩如果张嘴睡觉，时间久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唇外翻，
1: 哦，
0: 哎，小孩的嘴唇往外翻，看着呀，不太好看，
1: 影响形象。
0: 对，小孩一出现唇外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学习成绩就会受影响。
1: 哦，注意力不集中吗？
0: 对，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
1: 哦，
0: 哎，这些都会出现，明显感觉呀，这七八岁、五六岁前很聪明的孩子，这学习成绩就跟不上。
1: 嗯嗯，
0: 而且经常啊丢三落四。
1: 嗯，
0: 再往后发展呢，你会发现这孩子出现什么现象啊？就长得比别人瘦。
1: 哦，
0: 而且长个儿又长得慢。
1: 哦，
0: 原先班级也排在最后面，很高的一个个儿。现在开始中间，最后排前面，
1: 往前挪了，
0: 其他孩子都比他高了。
1: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啊，提醒爷爷奶奶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
1: 嗯，
0: 可以查查鼻内镜，也可以拍一张啊叫鼻咽测位片。
1: 嗯，
0: 哎，干什么？看看是不是鼻炎引起的上呼吸道堵塞。
1: 哦，明确一下。
0: 对，所以说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一定啊，我们说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面部啊一般的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定型了。
1: 嗯，
0: 这个外翻的唇闭不上的嘴再治疗就很难了，一辈子就改变不了了。
1: 哦，定型了。
0: 对，而且我们说到十一二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1: 嗯，
0: 这个学习成绩要跟不上，身高跟不上的话，再来补也很麻烦了。
1: 对，未来这一生影响很大。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呢，真正如果发现是鼻炎，那治疗啊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它的表现是什么？第一个，张嘴睡觉。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孩子会打呼噜。哎，接着呢你会发现学习成绩不理想，孩子的生长发育也受到限制。今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先记好了哈。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呀，鼻炎还会引起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呢？
1: 是什么？
0: 老年人鼻炎呢，会引起听力的损伤。
1: 听力损伤。
0: 对，我们老岁数大了，很容易出现什么耳朵听不到东西，
1: 耳背。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出现耳背一定要看一下是真正的衰老引起的耳背。
1: 嗯，
0: 还是鼻炎引起的耳背。
1: 哦，也要考虑一下啊。
0: 对，很常见的。
1: 嗯，
0: 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在评价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时候啊，一定要一个综合考虑。你因为你身体啊跟年轻人不一样。
1: 嗯，
0: 哎，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典型的有几个，比如我们说了耳朵听不到东西，耳鸣是鼻炎引起的还是衰老引起的。
1: 嗯嗯，
0: 这个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衰老引起的那很难治，如果是鼻炎引起的，我就说了一个小方子就可以把它解决，一个简单的按摩，
1: 嗯，
0: 就可以啊让它几天就好了，
1: 很容易的啊，
0: 很容易。哎，那包括比如说题外话哈，说岁数大了，我们经常会问老年人说记忆力下降正常不正常。
1: 嗯，
0: 咱说了岁数大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记忆力下降啊很正常，人不可能到了八十你的记忆力还跟十八是一样的，
1: 那是比不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经常跟一些患者聊天，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哈，
1: 嗯，
0: 老患者都说了，我说你都八十了你还想什么都跟十八一样，我说那你不成妖精了吗？
1: 太要强了。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正常是可以有啊记忆力衰退的。
1: 嗯，
0: 但是你这里还要记住什么？会不会是中风引起的缺血性脑病啊？
1: 哦，
0: 会不会隐藏的阿尔茨海默病，就是啊老年性痴呆呀。
1: 嗯嗯，
0: 这个你也要区别，包括视力下降，尤其很多老年人还有糖尿病。
1: 嗯，
0: 你这个眼病是正常衰老引起的，就是个老花。
1: 嗯，
0: 或者是呢你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是衰老引起的白内障。
1: 哦，
0: 这个一定要区别开的。大家想想，正常八十。

0: 所以人没有糖尿病，什么病都没有，会不会得白内障、黄斑变性？太会得了，到了岁数了，对不对？
1: 很正常。
0: 哎，但是你说你有糖尿病的人会不会得白内障？也容易得呀。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到底是糖尿病的白内障，不能说我有糖尿病，那我什么病都算糖尿病并发症。它治疗是不一样的，
1: 还是要区分的。
0: 所以说转回来鼻炎，就把鼻炎呢对身体的损伤给大家捋一捋。首先讲鼻子这个部位啊，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身体，大家记住，我们做检查体检的时候啊，给大脑的供血我们都做彩超。杨迪做节目做这么久了，有没有印象，老年人做体检做彩超查的是哪根血管？
1: 颈动脉。
0: 对，这个学名啊叫颈总动脉。脖子一边一根叫颈总动脉。哎，我们头部的供血呀 ,90% 都是这两根血管提供的。一根 45%。这两根血管呢到了脖子根这个位置，就是下巴壳后面这个位置。哎，就我们所说挂钩。哎，再往下一点这个位置。它就分叉了。分成啊颈内颈外动脉。哎，那颈内动脉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给大脑供血的。颈外动脉是给谁供血的？主要就是给鼻子供血的。
1: 专门的通路是给鼻子供血的。
0: 问题是它跟大脑的血管是来自同一根血管。
1: 是。
0: 这个血管啊到大脑里到鼻子里转一圈之后啊，动脉的血是要回心脏的。就要变成静脉了。鼻子供血的就变成什么了？颈外静脉。给大脑供血的呢最后就要流入颈内静脉。再变成颈总静脉，也就是什么，他们两个回血也是一根血管。哎，进出是同一根血管。那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么大的血流，这么粗的血管，如果里边有细菌和病毒会怎么样？鼻子的细菌毒素会直接进脑。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鼻炎久了，人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啊会出现脑袋里很多腔梗。我告诉他这是什么？就是很有可能在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你鼻塞的时候都在发生一种疾病。慢性脑膜炎。
1: 哇。
0: 哎，我们叫什么呢？叫面部危险三角。就是在鼻子两侧这个位置，如果比如说长疖子，
1: 不能碰，
0: 化脓是不能碰的。为什么不能碰？一压脓就被挤回去了，就会挤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脑炎。
1: 明白了。
0: 白天你知道不压，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1: 控制不住了、
0: 你控制不住啊。尤其的话白天，大家想想你现在听节目是坐着站着，鼻孔是冲下的，
1: 对，
0: 有鼻涕就流出来了。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鼻涕啊是流不出来了，它会往哪里去？往后走。
1: 对，
0: 后面是什么？是大脑。还会往下走，下面是哪里？肺。哎，所以说你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头痛啊？你第二天早上为什么会血压高？为什么记忆力会减退？小孩为什么学习会跟不上？你每天晚上得脑炎谁受得了啊？
1: 哇，这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鼻炎很常见的。而且我们知道鼻子跟耳朵也是直接相通的。哎，有啊，这叫咽鼓管。耳朵嗡嗡响，洗下鼻子这耳朵就不响了。对不对？所以说鼻子里的细菌跑耳朵，你耳朵听不到了，看看鼻子，往下往肺里跑。往肺里跑啊涉及到两种情况。一种啊是成年人。成年人呢他整个肺部保护机制还是很敏感的。所以说一般呢跑到嗓子这儿就下不去了。就被嗓子给挡住，给他咳出去了。哎，也就是会咳嗽的人他跑到嗓子这里就被咳出去了。所以说你就会感觉什么，总是咳嗽，嗓子里总有东西卡着。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当咽炎治，你当肺炎治，你当支气管炎治，
1: 这个方向又错了，
0: 你治错地方了。
1: 对，
0: 实际是什么？鼻炎。
1: 是，
0: 但是这还是好的。怕谁呀？怕小孩儿，因为小孩儿太小的时候啊，他自己是不知道咳嗽。没有咳嗽反射的，
1: 不会啊。
0: 这个时候孩子呀，这个脓就会直接呛到肺里去。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感冒烧成肺炎，那我要告诉大家， 感冒烧成肺炎中小孩烧成肺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鼻涕会不会呛到肺里去。为什么说鼻涕呛里去才形成肺炎呢？几年前最特殊时期，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查病毒去哪里查？抠哪儿？是不是抠鼻子？
1: 是的。
0: 哎，因为什么？鼻子才最准呢。
1: 是是。
0: 抠嗓子是鼻涕流到嗓子里的病毒，真正病毒是在鼻子里。哎，那所以说，如果你鼻涕呛到嗓子里，呛到肺里，你不把它咳出来，那不就变成肺炎了吗？所以说现在咱家孩子发烧感冒了，这爷爷奶奶关心，又偷包又杀星，又是哎阿奇霉素的，哎又退烧，吃了一大堆药，又中药西药全上了。你就忽略了一个问题，让没让孩子把鼻涕流出来？有没有把鼻涕清理掉？
1: 对，
0: 如果没有，肺炎你预防不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我都不用多说，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哎，你看看鼻炎重要不重要？
1: 非常重要啊。
0: 哎，转归来咱就讲啊，为什么鼻炎这么多，这么不好治？首先讲啊，大家知道不知道鼻子的功能是什么？
1: 今天孙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治疗鼻炎的一些方法，无论是物理的疗法还是说药物的方法，都是非常实用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2: 哎，孙老师好。
0: 哎，是我啊。
2: 啊，麻烦你给我看一下病。
0: 您说。
2: 我是下水血管病，静脉炎引起的，下水溃烂。
0: 静脉炎啊，多久了？你多大岁数？
2: 30年，今年61了。
0: 那、
2: 一直不愈合。
0: 不愈合的地方在哪？
2: 就是踝骨，脚脖子那个那骨瘤。
0: 脚脖子一侧两侧。
2: 双下肢，左腿严重。
0: 其他胳膊上的静脉有受累积吗？
2: 胳膊上没有。
0: 膝盖以上有静脉有炎症，肾静脉有炎症吗？
2: 没有，那没有。
0: 小腿肚子胀不胀？
2: 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小腿往下酸麻胀。
0: 小腿肚子那里你按一下疼不疼？
2: 疼倒不疼，它就是酸的吧，给难受。
0: 那你的位置很浅的，你做彩超的话静脉阻塞位置在哪儿？
2: 就是那个下肢小腿往下
0: 裹静脉往下。
2: 对，
0: 30年了也没再发展，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2: 发展了，肌肉萎缩了，站不起来，走不了路了，一晃8年了没出。
0: 是，我问你在用什么药？
2: 用反药，就是好的也吃过，不好的也吃过，都不敢用。
0: 你好的吃的是什么？
2: 就是那个纳豆鱼油、
0: 溶栓药、低分子甘素钙、华法林。地发沙班有没有用过？
2: 那没用过。
0: 那就说明你没用过溶栓药啊。
2: 他那个纳豆激酶就是说溶栓吗？
0: 你那是药吗？纳豆激酶是治动脉血栓的，你静脉跟着起什么哄啊？
2: 哎，他哪明白这玩意儿了？
0: 静脉血栓就三个药啊，你30年没用过，没去医院，医生没给你开过吗？
2: 没有，以前就吃的丸药和汤药也吃过。
0: 你30年没去过医院看吗？
2: 去过，以前去过，在哪去过。
0: 医生没有给你开药吗？
2: 就开那汤药。
0: 有没有给你开西药？
2: 西药没有。
0: 从来没有过吗？
2: 麦子灵那玩意儿吃过，麦子灵那玩意儿。
0: 还有什么？华法林没开过，甘肃没开过，地发沙班没开过，不可能啊。
2: 没有，那没吃过。
0: 我都有点不相信，你哪里人呐？
2: 我是沈阳苏家屯乡下的。
0: 沈阳苏家屯乡下怎么能这样呢？哎呀，你这样的吧，经济条件怎么样？
2: 哎呀，我是低保户。
0: 你这样的三个药中啊，你必须，我跟你说。

0: 这三个药中你必选一个啊。这个低分子肝素啊，便宜安全，但需要打针。哎，但是很好打，就像打胰岛素似的。我建议你用这个华法林啊，也便宜，但是华法林啊得总去医院监测凝血。你呀、
1: 啊、
0: 我看达不到
1: 那
0: 个条件、啊、你那医疗条件不行，华法林我不推荐你用。利伐沙班最好，口服还安全，但太贵。
1: 啊，
0: 哎，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用低分子肝素钙吧。
1: 低分子肝素钙啊。
0: 对，你得用静脉炎的药啊，这三个药才是治静脉炎的。
1: 啊，外用呢？外用药。
0: 外用药的话，你有溃烂的话，我给你推荐个药，但是这个药啊，一定要好找好医院，大医院去买去开，叫龙血接散。
1: 龙血接散呐、啊。
0: 对，也叫麒麟散。要求非常高，那你这种去，我让你去香港拿药不现实啊。你找个周围找个朋友稳妥点，因为这个药的话也不便宜。
1: 那你那个香港大药房有没？
0: 有，你不得去香港拿吗？
1: 不是，那你这能给带过来点不？
0: 那得办手续，但是我不可能给你一个人办手续进呐、啊。你去沈阳找个大点的医院开，看能不能开出来啊。或者孩子的话会使电脑，可以上网上去给你代购。
1: 网上有卖的、哦、
0: 对，挑贵的买。
2: 我还记不住，我问。
0: 没事，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记住，你那是静脉病啊，不要用治动脉的，那跟动脉不是一回事儿。嗯，好嘞，
2: 谢谢你啊。
0: 哎，嗯。
3: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4: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4: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4: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4: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4: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喂，你好。
5: 哎，孙院长，你好。
0: 哎，是我。
5: 别着急，
0: 我
5: 现在我是那个辽宁朝阳的。
0: 嗯。
5: 我今年68岁。
0: 嗯。
5: 现在我跟能让孙院长给我治治病，我太荣幸了，太高兴了。
0: 嗯。
5: 现在说说我的病情。
0: 嗯，好的。
5: 嗯。我有那个心脑血管病，都有高血压，
0: 嗯、
5: 我心脏有那个冠心病，怕动静，脑血管呢有那个脑病，有那个腔梗，脑供血不足，颈动脉有斑块，完了再我还有严重的高血压，就是那个高压170-180的，低压才70-80的。那我说我到大药房买药，我说的，那我吃的替敏上散不管事儿呢，我的高压高，低压低。他说那个，那你这个你越吃越低压越低了，那你换一种药吧，给我换药那个神，反正也是降压药，叫啥来？我这药吃的太多了，我记不住。

0: 我不是医生啊，你调降药得医生调啊，你得听医生的。
1: 没听医生的，就到大药房买药买的药。
0: 你高血压多久了？
1: 高血压就在去年到现在。
0: 去年开始发现高血压的。
1: 去年每年就不算太高，完吃的药能控制住，那不算那个正常。就打今年就是太高，老就像喝醉酒似的，走到没根儿，老摔跟头。
0: 你测血压怎么测？在家里测吗？
1: 有时候在我家也有，搁家也测，上大药房也测。我到那买药，他就给我
0: 测
1: 了。
0: 家里测血压跟大药房测血压一样吗？
1: 差不多少，都反正他都说家也说高，他那也说高。
0: 家里是多高？
1: 也是178、167的，都就这个样。
0: 你在家测血压一般怎么测？测完一次再重测吗？过几分钟？
1: 不是，他不是跟他药房告诉我说是那一天三遍，我早上起来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
0: 三遍一样吗？
1: 三遍都差不多少，都那个都是那样。
0: 我问你，测一次血压有没有等五分钟再测第二次？
1: 没有，没能测过，不知道，不懂的。
0: 嗯，就是感觉头晕。
1: 嗯，
0: 一直在来回胡乱用药。
1: 是，对，这就胡乱用药。
0: 现在用什么药？
1: 那叫是那个，吃药吃挺好的，不好啊，就记不住了。
0: 那你吃降压药自己都记不住自己吃啥降压药？
1: 我因为我换好几种了，只记不住了。
0: 你首先第一个呀，你的高血压还没诊断；第二个，你为什么得的高血压也没诊断？
1: 对，
0: 你着啥急吃药？你现在很麻烦，我今天很难帮你，你知道吧？
1: 啊，
0: 因为你测血压测的不对，我怎么给你调
1: 血压？是吧？哎，老师，那你说怎测呀？
0: 你呀，这个测血压左胳膊右胳膊都测吗？
1: 也就反正哪个方面就测哪个了。
0: 左右一样
1: 吗？左测右测都测过。
0: 一样吗？
1: 都一样。
0: 你这样的哈，你今天回去测血压，你这么测，第一个呀，明天早晨呢醒了之后，你先别着急吃降压药。
1: 哎。
0: 啊。你先测一下血压，左右都测，啊，如果左右相差呀在20个以内的话，你就以后以右侧为标准。
1: 哎，
0: 如果左右相差超过20个的话，你就不要再自己测了，去医院。
1: 啊，
0: 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啊，用右胳膊测血压呀，测完隔两三分钟再测一次。看两次一样不一样
1: 啊？
0: 如果两次超过10的话，一定要再测第三次。
1: 哎，
0: 第三次如果还是超过10的话，就得测第四次。什么时候你测这两次高压不超过10了，你就选最低那次，都是一次比一次低的，才是你的真实血压。
1: 啊，
0: 照这个血压再看，需要不是吃降压药。如果一般情况下早发的都不着急吃降压药，先通过睡好觉，别做梦，包括我们说的湿气大去积湿，同时的话，你像你说总头晕，是不是有颈椎病？按一下脖子，调理一下，把这些影响血压的问题全清除掉，再看它高不高。如果这个时候降下来了，你还吃什么降压药？就真到这个时候，咱要吃降压药，一般都是3个月之后才能定的。啊，咱真吃降压药的时候，记住降压药永远记住别换，一换就全麻烦了。那你还不如不吃呢。一个药吃进去不好使的话，3个月之后再加一个药。两个药不好使，再过3个月再加一个药。降压药是这么用的，不是这个不行换那个，是不能来回换的。明白吗？
1: 有不懂啊，就他们说让我换，我就换。
0: 你记住，170、180的血压，就是你刚出现的血压，你这两天要没睡好觉了，或者湿气比较大，盐吃的比较多，它都会170、180的。你就放任它半年，它都不会有任何损伤的。那不是我今天高血压，明天就脑出血。对不对？另外一个，你说有点声音你就心慌慌的，那叫心脏病吗？那不开玩笑呢吗？那不叫胆小吗？所以说你现在核心问题的话，你现在是心理问题太大了，你先去测血压吧，你把血压测明白再说吧。什么心脏病啊，根本都不沾边儿的。
1: 对，那个院长啊，就是我遇见这高人的不容易啊，我就有一个最困扰我的病啊，你给我治治，可治治。
0: 你什么问题？
1: 就是尿失禁漏尿啊，跟别人不一样。
0: 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1: 我这个病就是那个 哎呀，得有十年八年的，就再早轻啊，就一咳嗽，打喷那什么，就感冒啥的，这就好尿裤子。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就最近的二三年。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子啥也不，就是坐着不尿，躺着不尿，站起来只要一迈步全漏出去，一点不知不觉全漏出去。
1: 妇科有事吗？
0: 妇科我没发现有啥事儿了，没有事，也没有什么炎。以前查过，现在没查，那我没感觉呀，没有没有啥。
1: 什么时候查的？以前？
0: 三四年前，四五年前吧。
1: 查的什么？
0: 你就是你尿道炎、阴道炎啥，那个盆腔炎啥也没有啊。
1: 女性漏尿查妇科，不是泌尿科的病，
0: 啊、
1: 是妇科病。这最常见的是子宫脱垂。
0: 啊。
1: 啊你这样的，第一个你要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去查妇科。第二个，你如果要说我不想看，我嫌麻烦，我告诉你个药非常简单，金匮肾气丸。
0: 啊，就吃它就中了。
1: 对，就可以了。
0: 啊，因为以前就净吃那个，他说补肾，我就净吃那个六味地黄丸了，金匮肾气丸了。啊，完了。
1: 六味地黄丸是滋肾阴的，你是肾阳不足，你去滋阴不越滋越重吗？
0: 啊、
1: 越滋越凉吗？
0: 啊、
1: 没事，你用金匮肾气丸就好了。
0: 就一种啊，不对点别的吧，别的药呢？
1: 把病治好了就行呗，老想对药干啥？你家里有钱吗？
0: 啊，就他给我开的，就是他们别人给我就是别的讲座的，哎呀，我可上老当了，那药吃老了，他卖啥药我吃啥药，结果一点事儿没管。
1: 够了，这就足够了。
0: 金匮肾气丸就中了。
1: 对对，
0: 一样就中，
1: 一瓶就好了。
0: 哎哎，我再配合，就和我老师，我就你说的，就咱们定第一批第一个定的那叫藿香紫苏散，
1: 嗯，
0: 我吃它呢，这管事儿有冲突吗？
1: 你吃它是你白天的尿多，你漏尿这个是金匮肾气丸。我给大家开药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的，咱不说包治百病的。
0: 是我吃咱们的金匮紫苏散，那吃金匮肾气丸，那有冲突吗？
1: 没有啊，那有啥祛湿和补肾阳，没有关系的。
0: 啊，就这个，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嗯啊，嗯啊，那老师，那老师你太忙，我不打搅你了啊。
1: 好嘞。
0: 那我就如果我吃金匮肾，我吃咱们的药，我要是吃好了，我一定就是那个什么，
1: 没事，
0: 我
1: 没问题，
0: 我一定给您反馈啊，郑重的感谢您
1: 啊。
0: 啊我看看吃小姐，我再吃金匮肾气丸，叫咋样？
1: 吃金匮肾气丸，回去松筋测血压啊。
0: 哎，测血压，就完事儿。
1: 嗯，
0: 哎，谢谢孙院长，哎呀，在百忙之中给我治病，我太感谢您了，谢谢院长。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喂，你好。
3: 哎，是不是你好啊？
1: 哎，是我哎。
3: 哎，是不是你好啊？我是。太激动了，接电话呀！
1: 不着急，慢慢说，
3: 是不是？
1: 嗯，
3: 我想让你去帮帮我呀。
1: 你说一下你情况。
3: 我家是辽宁的，
1: 嗯，
3: 我这失眠20多年了，失眠了。
1: 嗯。
3: 啊，整宿整宿睡不觉。
1: 嗯。
3: 完了是还得过2回脑梗。
1: 嗯，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8了。
1: 68，嗯。
3: 我成天焦虑啊。
1: 嗯，脑梗有后遗症吗？
3: 啊，那脑梗啊，
1: 嗯，
3: 没有啥后遗，就那我之前我也失眠嘛。
1: 嗯，那脑梗是什么情况啊？能记得了吗？
3: 脑梗啊，回眼镜拿眼镜，给我拿来。
1: 嗯，
3: 手术做的吧，是脑内镜细照。脑内
1: 我不问你的磁共振和 CT， 我问你症状。
3: 磁共振，完了是第二个是脑功能那个成像，右侧基底解区弥散受限，
1: 嗯，
3: 完第三个是 MRA， 双侧状脑后动脉粗细不均，
1: 嗯，
3: 局部变窄，这说的是不是？
1: 嗯，
3: 是不是？
1: 我问你症状，
3: 症状，脑的症状就是啥呢？那个是前额吧，有时候是发紧，完了后脑勺吧，有点像裂似的，有时候。
1: 前额发紧，后脑勺上裂的，这两个没一个是脑梗啊？
3: 我这有时候这样事儿，不有时候还不这样事儿的。
1: 核磁给你。

0: 报告的你缺血灶在大脑后动脉是后循环缺血呀，那应该出现症状的时候应该是头晕呐。
1: 啊，有头晕症状。
0: 不是有头晕，你如果后面疼的话，那你就颈椎病啊。
1: 啊，那我不好啊，那我不明白啊。
0: 你睡不着觉是不困呢，还是困睡不着啊？
1: 不困，所以我就白天也不困，晚上也不困呢。
0: 啊，能几天不睡觉？
1: 那几天最高峰有十多天呢，就白天也不睡，晚上也不睡呀。
0: 嗯，
1: 完了，说实话，我有这症状呢。
0: 嗯，
1: 偶尔吧，睡一天，睡了觉，我第二天还害怕，害怕今天又睡不着，就有走这情况出现的。
0: 嗯，你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血压、血糖怎么样？
1: 我血压也比较偏低，就60、70到120这样。
0: 嗯，
1: 血糖没问题。
0: 你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就搞那个，在班吧，写有时候写材料啥的，
0: 嗯，
1: 给人家写字啥的，就工会方面的工作，
0: 嗯，
1: 是不是？
0: 你这样的哈，你这病啊，诊断很清晰。你有没有脑白质变性综合词？
1: 那不知道啊。
0: 你问题，因为你诊断很清晰。
1: 哎哎，
0: 第一个哈，给你诊断脑梗的医生啊，不要再去找他了。
1: 哦，
0: 你这根本没有脑梗。因为脑梗的诊断必须得你的病灶跟你的症状对上了，对不上的话，那就属于大脑的早衰。你这个症状是完全对不上的，你的症状前面紧，这是紧张性头痛，后面这是颈椎病，再有一个你头前面紧，上午多下午多。
1: 一般是上午有症状，下午有症状吗？
0: 你有没有鼻窦炎呐？
1: 没有，那没有，是不是没有？我就有时候暗流清鼻子呢。
0: 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呢？
1: 那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啊。
0: 你说你有脑梗，结果一问是没有。我问你有没有鼻窦炎，你这么肯定告诉我，但是我告诉你有鼻窦炎。
1: 哦哦哦哦。
0: 你的问题也是焦虑造成的，但是你需要治的是颈椎病和鼻窦炎。
1: 哦。哦，因为有鼻窦炎。哦。
0: 鼻窦炎不是鼻炎。
1: 这知道了。
0: 你前面额头那骨头里有炎症，不是鼻子里有炎症。
1: 就额头吧，有时候发紧，完了，脑袋后脑勺吧，有时候像这裂了似的。
0: 后脑勺那是颈椎病。
1: 哦。
0: 低头时间太长了，再关键焦虑，几个药我给你提，你一定要用这几个药。
1: 哎。
0: 一个叫霍胆丸。
1: 霍胆丸。哦。
0: 对。
1: 还有老师啊。
0: 嗯，还有一个药，叫戴立新。
1: 什么金？
0: 戴立新。
1: 戴立新，哦哦哦，戴立新。
0: 就可以了。
1: 啊。
0: 以后再看病啊，我建议你去心理科看。
1: 哦哦哦，
0: 你这不是脑袋的事儿。
1: 哦哦，是的，我发现我心里有障碍呢，老师。
0: 你就记住，你就看吃这两个药就可以了。完了之后有珍珠粉喝一点。
1: 对对，珍珠粉喝一点，对。
0: 对，就这三个
1: 就够了。那我那藿香紫苏散我也喝了，老师。
0: 嗯，藿香紫苏散的话，你现在主要问题是睡眠的问题。
1: 对呀，睡眠不行啊。
0: 对，所以说戴立新治你的焦虑，藿香紫苏散能帮你治颈椎病，啊，颈椎病不也属于风湿吗？所以说藿香紫苏散治颈椎病，后脑勺裂开那个藿香紫苏散管，
1: 哦，
0: 前面额头这个你脑袋腔梗这些东西戴立新管，啊，哎，让戴立新快点好，这个加珍珠粉，我提醒你
1: 啊，
0: 因为你这个人心思太重。你用了戴立新之后啊，
1: 对对对，
0: 你会睁不开眼睛，特别困，是正常现象。你坚持半个月就好了。
1: 哦哦哦。
0: 但是你这个太重了，必须得用。
1: 对呀，我太重了。
0: 早一粒，中午一粒，一天两次。
1: 哦。
0: 啊，吃完之后睁不开眼睛，别开车啊，别摔倒，别爬高，正常的过半个月就好了。
1: 老师，我啥时候买的戴立新呢？老师啊。
0: 到医院去开。
1: 啊，到医院开啊。
0: 对。
1: 这中药西药啊。
0: 西药。
1: 哦哦哦哦，
0: 嗯，
1: 行。
0: 嗯，好。
1: 那我吃你们那个，这就啥来的慢是吧？
0: 你白天的事儿也得治啊，你不能光治晚上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的焦虑时候太多了，焦虑时候。
0: 对，戴立新抗焦虑的，而且不光抗焦虑，戴立新还能防你郁。
1: 哦哦哦。对呀，我现在越来越郁。
0: 对，这个药就是。在焦虑和转化前用的，我你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就要你用，你听我的肯定没问题啊。
1: 好嘞，主任，你放心，我听你的。
0: 好的，
1: 啊，
0: 那就这样。嗯。
1: 啊，就完事了，主任啊。
0: 对，
1: 谢谢
0: 不是脑梗啊，别看脑梗了，就瞎看了。
1: 哦，
0: 好嘞。
1: 那我谢谢主任。

0: 太谢谢了啊。
1: 好，再见。
0: 哎，好的，谢谢。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朋友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情很少有做不成的，这可不是和大家伙吹牛。其实我这个人没啥本事，也没啥天赋，从小人也笨，没司马光那两下子，7岁就能砸缸救人。我这一辈子做事情，不说100%呢，95%以上能成，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坚持。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说我瞎毛驴子，一条道跑到黑，做啥事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确实就是这个性格，但是现在来看，也是多亏了当时的这股子闯劲儿，没有这股子劲儿高，它传不到今天。大家可能会想，传一个东西，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一代人

交一代人手上，不就完了吗？要是那么容易，那咱们那些好东西就不会丢了。不拿别的说，就说咱们中药几千年了，您说得有多少好方子都丢了。不说别人，就说华佗，曹操一杀，啥也没剩下，医术就那么失传了。扁鹊厉害不？那是我们中医的大家，就留下一个针脉的方法，其他的都消失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中医大家，小到每位民间中医，那也都是一样的。过去行医，谁手上不得有几把刷子？您要是没有秘方，没看病那两下子，那是没法生存的。那您说，全中国秘方得有多少？现在又有几个能留下来的？如果这些秘方都能传下来，那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景象？估计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所以说，传承不容易啊，没有几辈子、几十辈子、一代代人的坚持，那您想传下来一个东西，想都别想。所以能传下来的都是好东西，不是拿钱可以衡量的。您看，家家祖传的金银首饰，咱们都管它叫传家宝，那东西是无价的，想买是买不来的。不信您可以试试，问人家卖不卖传家宝，弄不好就得挨顿揍。我们中医也是一样啊，不拿远的说，就说咱们的膏，说实话，有多少人惦记过？具体多少人我也记不清了。那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能轻易给别人吗？药就是这几味药，大家都知道，但是里边的奥妙是外人猜不透的。您也不用想，您想也想不明白。找我的人多了，我也烦恼。后来我一想，干脆找一个真正过关的药厂生产出来，握在手里毕竟也没什么用。话说得好，钱花不出去那只是纸，药不给老百姓用，那它也没有意义。所以才有今天，这些年天南海北的患者大家都在吃，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吃完都很好，精气神足着的，没病没灾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咱们老胡家的这个宝贝东西确实不一样，我这就很满足了。这一方面呢，断了很多人的念想，别再费心思找我；另一方面，也完成我这辈子的心愿了，多治好几个病人，多积点福报，我也能痛痛快快的多活几年。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不爱给大家伙讲什么大道理，人一过中年，什么道理都明白了，都精明着呢，不用我多讲。但是在治病上，我总爱多说几嘴，理不辨不明啊。更何况病这个东西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啊。您看，很多用咱们的患者吃了几个月，变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患者反复问我，吃上去全身舒服，不疼不难受了，一点点这病就好了。这里面深奥的东西我就不说了，我只能说您是一个睿智的人。

病要找根，就像对待我们自己家的老祖宗是一样的。为啥大家大户的都要建祠堂啊？有牌位啊，牌位上按辈分一个一个往下排，把名字都写在上面，是因为不让我们后代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告诉大家伙，人一定不要忘本，您忘了，您就能吃大亏。放在咱们的病上，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咱们为啥得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忘本了。忘的啥本？身体的本呐、啊。没有本了，没有缘了，缺本缺缘，把本源都丢掉了，没有病那才怪呢。我们身体上的病啊，都不是随意来的，一定是缺了本了，亏了缘了。那缺了亏了怎么办？那我们就给它补呗，把源都找到，源源不断给身体提供各种养分，那您这个病那个病的还能站得住脚吗？还能在您身体里安家吗？安家也得让他搬家，病想在身体里站住脚，不给他立足之地，别说立足之地了，立锥之地都不给他，吃咱的就是这样，不让你病在身体里待着，四肢百骸经络气血给你补个遍，全都被后占满了，病没空间了，那病自然而然就走了。为啥治一体多病不是问题？您有多少种病？十种病，二十种病，您的病根在哪儿呢？仍然是本不行了，亏本缺源了。无论什么病，根还是一个根，只是病的位置不同。在肺上，肺出问题，肺心病啊，肺气肿啊，老慢支啊。在心脏上呢，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心衰早搏。在您皮肤上，您得湿疹、荨麻疹，哪地方亏，哪地方出问题，这些病的病根都是一个在本上，一个在源上。你不亏不缺，怎么能得病呢？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您家里十多亩地，您还愁粮食吃吗？您还会挨饿受冻吗？不会的。所以治病一定要找准病根儿。咱们就说心脑血管这一大类病，一治就是扩血管，这我不和大家伙多讲，都明白，久病成医呀、啊，有的久病都成良医了，但是这只是临时的解决办法，要是靠扩张血管能把心脑血管病解决利索，那就邪门了。多少人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个吊瓶不离手啊，他解决不了。为什么能把这一大类病解决得服服帖帖的？冠心病不疼了，前胸后背不难受了，心衰用上不用走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愿意走多久就走多久，心脏动力也足了，愿意跑几步都没关系，脑血栓一点点的，吃东西不呛了，走路也不一瘸一拐了，这都是为啥呀？就是哪地方缺啥，咱们就给他补啥，本源都给他补足了，病不好那才怪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儿信口胡说，您用一下您就全明白了。聪明的人不用多说话，有时候一个是

眼神儿，一个动作，大家伙就明白。您就用吧，好不好？您自然就知道了。反正这些年，很少有人说不好的。我这个自信哪来的？那不是我凭空想象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的病例落起来的。刚才说了，能治病，能治好病，第一个靠的是咱们独有的本源疗法，第二个就是大家伙得坚持，心往一处聚，劲儿往一处使，三心二意干不成任何事情。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别我往东，您往西，我说梨好吃，您说想吃苹果，那这个病还咋治呢？您得配合我，坚持住。您如果就想吃十天八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想把病解决掉，那您就别用了。我坦白和您讲，白花那个钱，您别指望得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得的病，十多天就能治好，那都是在电视剧本里能实现。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就别花那个钱买高了，高达不到您预想的那个效果。但是您说我能坚持，我就信任好，看着别人好了，我也想试试，吃上个几个月或者小半年，那您就每天坚持吃，水到渠成的事儿。您把您该做的做好，天天按顿按时吃，那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交给高就行了。这世界上的病啊，都是有方法治的，只不过有些方法不成熟，还没到攻克它的程度。方法有了，那病就都不是病了，都是小问题。您比如说肺结核这个病，过去叫痨病，放在过去就是难治啊。现在您看，每天按时吃药，吃上几个月人就没事了。过去得这个病基本上很难活的时间长，现在想活多久活多久。所以说大家把心放宽，总有一种方法能治好您的病。既然咱们有病了，也有现成的方法，那咱们就放心去治，别犹犹豫豫的。人一犹豫，啥事儿都解决不了。眼前的方法就在那儿放着，那就去试试看呗。咱们不能放着成熟的办法不用，偏要舍近求远，那这样的人都不是聪明人。我们饿了，眼前有现成的烙饼不吃，要去研究配方，买粉面子，再自己和面。先不说得费多少面，能不能一次和得好，你自己烙出来也不一定好吃，何苦的呢？人呐，都有一个惯性思维，总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总感觉越困难的解决方式才是最正确的。其实这就是一种不必要的纠结，自己为难自己。本来没有问题，自己去制造问题。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把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弄得十分复杂，病还没治呢，添了心病了，这病就更不好治了。病这个东西不等人呐，总这么纠结，最好的治疗时间就过去了。咱们得知道，任何药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吃都能治好您的病。

0: 说咱们高吧，您都病入膏肓了，那我也不能让您再吃白费那精力和金钱了，早治早解脱，有病要是再等，那神仙也救不了您。我们都是肉体凡胎，都会得病，得了病咱得好好的去面对它，解决它，谁也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但是我们可以多想一想，多试一试，别等一天卧床了拍脑门子后悔。一体多病的患者我这些年看了很多，多少还是有点经验的，每期节目我都会反反复复说，我们本源疗法，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其他的治疗方法，毕竟世界上的道路有很多，不止一条，我也不知道其他治疗方法的好坏，但有一条，只要是对患者有益的，就是一种好方法，好的方法一定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适合患者的，不是说仪器高端，或者是什么进口的药物，就是好方法，也不是说花钱多，名医的方法就是好的，别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一味药能治的病，咱们就别用40味中药，这个道理我相信很多人都懂，2块钱一袋的牛黄解毒片能治的病，咱们就别去买40-50块钱一盒的药了，何苦的呢？一定要适合患者。打个比方，您说烂泥和黄金哪个更珍贵？很多人一想，当然是黄金了，这还用说吗？黄金多值钱呢。话是没错，但也要分对谁来说。如果对一个种子来说，那烂泥比黄金可贵重多了。所以说，适合患者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咱们几辈子传下来，一直认准这个理儿，让多数人都适合，都能治好病，到底好不好用，您就自己品吧。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啊。

0: 啊，您好，我是山西的一名听众。
1: 哦，
0: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我通过服用这个之后吧，我的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1: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0: 好的，谢谢侯老。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1: 哦，
0: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
1: 啊，
0: 已经得了五六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儿呀，这气都喘不过来。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四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两三回医院。
1: 啊，
0: 医生说是啥了？说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两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要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1: 啊，
0: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用到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也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
1: 啊！
0: 哎呀，现在感觉好
1: 多
0: 了，
1: 改变多快呀，是吧？
0: 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是说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制氧机了，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制氧机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没想到咱们这个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1: 而且胜过了制氧机的，是不是？
0: 是了啊！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嘛？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现在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制氧机哇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的了。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1: 你看看
0: 每天、挺好的、
1: 啊、
0: 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这不是前几天老爸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爸打下手。
1: 你看看
0: 就是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体力好了
0: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我是受不了的。
1: 受不了，
0: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1: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是不是？
0: 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0: 特别幸福。
1: 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这么好的，是不是？
0: 是啊。现在你看我呼吸顺畅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是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是吧，胡老？
1: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是是是。
1: 啊、
0: 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啊，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膏药啊，都150到170，
1: 嗯，
0: 主要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以后吧，现在膏药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1: 嚯，正常范围了，
0: 是，低药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1: 嗯，
0: 这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1: 嗯
0: 啊。
1: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啊、
0: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1: 嗯嗯嗯。
0: 哎，
1: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所起的。
0: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说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全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1: 没错啊。
0: 嗯嗯。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感谢你，哎，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1: 好，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0: 嗯，
1: 您用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
0: 好
1: 了，恭喜您吧，
0: 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0: 哎，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
1: 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啊，再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也好。哎，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叫沈冬梅，今年72岁了。
1: 啊，
3: 哎，胡老师啊，遇见你啊是我的幸运。你说我这人命挺苦的，我是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相依为命。
1: 嗯
3: 嗯。虽说我身体吧不太好吧，但是日子还算过得去。
1: 嗯嗯。
3: 可自从我老伴走了之后吧，我这病就更重了。要不是用上这火，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1: 嗯。
3: 我这个哮喘毛病嘛都20年了
1: 啊，
3: 就那时候吧，我那回感冒发烧了，烧到38.6度，就烧成肺炎了。我吧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就过了一个多月吧才好。后来一到换季的时候吧，就天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气管吧老不舒服
1: 啊，
3: 上医院一检查说是变成哮喘了。
1: 哦，
3: 哎，有了这病以后吧，一直都在治，但是吧也是反反复复的没治好。哎呀，这一犯病啊，咳嗽起来就止不住啊，停不下来。
1: 嗯，
3: 尤其到了秋冬季节，遇到点小凉风啊，或是闻到什么刺激的味儿啊，我就一直咳嗽。 哎呀，咳嗽都没法喘气儿。有一回我在楼道里吧，闻着一股那油烟味儿，没等我走到家呢，就。

0: 咳嗽的上不来气儿了。
1: 啊啊，相当厉害是吧？嗯。
0: 啊，也脸憋得通红通红的，就感觉这个肺子都要咳出来似的，都快要憋死了。啊。
1: 啊啊啊！
0: 哎，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一个劲儿的给我拍后背，哎，但是也不管事儿啊。后来他赶紧跑回家拿了药，哎，我这才一点一点的缓过劲儿来。
1: 嗯嗯嗯。
0: 后来老伴儿跟我说，我那会儿都翻白眼了，太吓人了。
1: 多厉害呀，是吧？嗯。
0: 嗯，胡老师，这病真是太痛苦了。
1: 没错。
0: 细痰积呀，雾化积呀，我家都有。我一犯病，老伴儿就给我细痰。有一天半夜犯病了，这个细痰机还坏了。哎，老伴儿他把我憋的那样啊，最后把管子给我插上了，另一头他用嘴给我吸，一点也不嫌弃我啊。
1: 嗯，
0: 不瞒你说，就那时候吧，我都不愿意治了。
1: 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嗯。
0: 嗯，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你这节目以后吧，给你打过一回电话，哎，我这心态就变了。嗯。
1: 啊。
0: 哎，我就觉得我得好好活着，我要是天天这样，你说那老伴肯定走得不安心。哎、
1: 那可不是吧？哎，
0: 而且嘛，你还这么帮着我呀，帮我分析病情，我也不能辜负你呀。
1: 嗯、
0: 这么的，我用上
1: 啊啊啊！
0: 嗯，胡老师，我跟你说，
1: 啊、
0: 这就是好啊。
1: 没错啊、
0: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收获吧，啊。
1: 哎，您请讲。
0: 嗯，我原来说话吧，一直喘粗气儿。就说一句话吧，都不超过十个字吧，这个气儿就不够用了。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这么多，我这个气儿吧也顺流了。
1: 对对。
0: 没有那种
1: 语言流畅啊！啊，这是难得的、
0: 嗯，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能理解啊。
0: 再就是我这个病啊，时间长了总是憋气儿吧，哎呀，把这脸色憋的、
1: 啊、
0: 都紫了，这个嘴唇也发紫。现在吧，我照镜子看我这脸吧，都红润了，有血色了，嘴唇也变得正常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用了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啊？哎、啊，
0: 对呀、啊，现在咳嗽也少了啊。
1: 嗯，
0: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平时出门吧，我特别注意，很少到公共场所去，就怕有什么烟味儿、
1: 嗯哎。
0: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有天早上我不上早市去吗？我这又搁早市往回这么一走，我旁边有个人抽烟，哎，正好顺着那风吧就飘到我这儿了。我吧想躲吧，还没来得及躲开呢，当时我就心里就害怕了，我心这下完了，肯定得犯病了。
1: 嗯嗯嗯。
0: 哎，没想到这口烟吸进来吧，咳嗽两声就没事儿了。
1: 你看看，
0: 哎，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啊！还是用了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转变，你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就是这回事儿啊啊。
1: 嗯。
0: 胡老师，再就是我原来那嗓子里头吧，总有痰，
1: 嗯，
0: 但是怎么使劲咳嗽吧，也咳嗽不出来，就在嗓子眼这块卡着，哎，喘气儿的时候吧，都嘶嘶啦啦的，这好像有拉风箱似的那感觉，
1: 嗯，
0: 哎，好不容易把它咳出来吧，这痰又黄又黏的，嗯，有时候还有发黑的时候，也不知道那都啥东西啊，
1: 啊啊，
0: 哎，用上以后吧，你说不到半个月。我就感觉这痰吧，我能咳出来了。
1: 嗯，
0: 哎，开始是大口大口的吐痰，然后慢慢的吧，
1: 啊、
0: 就越吐越少了。
1: 你看，
0: 先是黄色的，带点黑的那个，后来就是这黑色的东西一点点的没了，
1: 嗯、
0: 变成白色的了、
1: 嗯啊。你看看多好啊！啊，不仅呼吸好了，痰、也少了、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哎，再到后来吧，这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就没有痰了。就嗓子里头越来越清亮了、
1: 嗯、
0: 说话也有劲儿了、嗯、喘气儿吧也越来越顺畅了啊。
1: 哎，多好啊。哎，
0: 嗯，胡老师，我跟你说、
1: 啊、
0: 就我以前吧就感觉得病的时候吧，就好像我戴着好几层口罩似的，哎，就把那口罩全糊脸上了、
1: 嗯、
0: 喘气儿特别费劲、
1: 嗯、
0: 你说这病好了以后吧，就好像把口罩一下摘下去了似的啊。
1: 嗯嗯，
0: 这用到现在吧也就六个来月吧，我感觉喘气儿正常了、
1: 啊，
0: 哎，身体也特别好、
1: 啊，
0: 自己干啥都行了。
1: 你看看多大的变化呀，是不是？这是难得的，您说呢？啊？
0: 哎、啊，对对，哎呀，现在我这下寻思呢，老伴儿啊，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了啊。
1: 嗯。
0: 现在有这么好的日子，我好好过，把每天过得快快乐乐的。
1: 哎、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哈、啊、哈，哎呀，那我现在我得感谢你呀、啊，这一切都得感。

0: 谢你呀、啊、胡老师啊。
1: 主要是高兴在哪，就是您选用了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对，
1: 我们的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本源只要足了，人呢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本源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您现在好的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给您起的作用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它啊，您会获得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啊。
0: 哎，太好了，胡老师，我听你话，一定坚持用下去，
1: 哎、
0: 把身体彻底治好了啊！
1: 哎，好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必然的结果啊！祝福您。
0: 哎，好，谢谢您啊，胡老师。哎，
1: 好，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0: 哎，好的，好的，不打扰你了啊，好。
1: 哎，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嗯，胡老师你好，我把自我介绍一下。
1: 哎，好的。
3: 我叫张爱平。
1: 哦。
3: 我今年嘛刚62岁。
1: 嗯。
3: 我家是沈阳市铁西区的。
1: 嗯。
3: 我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帮助我摆脱了疾病的痛苦。
1: 嗯。
3: 老师，您真是大好人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您真好。老师，我之前的身体状况呀很不好。这多亏了用上，我才有了今天的生活。
1: 啊啊！
3: 我跟你说说我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
3: 我这病啊，都有好多年了。
1: 嗯。
3: 一个是我这心脏不好。
1: 嗯。
3: 我总是心慌。
1: 嗯。
3: 嗯，这个不舒服，心口。
1: 哦。
3: 血压有点高，经常就感觉头晕，总感觉迷糊。
1: 啊。
3: 再一个就是我晚上一到睡觉前吧，我浑身呀、特别爱出汗。然后我就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的给在床上烙饼似的。
1: 嗯嗯。
3: 我这个胳膊还有腰还有腿还经常的疼。
1: 嗯。
3: 说句心里话，我之前那个难受的劲儿，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感觉活不了了，还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1: 是吧？嗯。
3: 是，我也上医院查过好几次，可是到医院啥都没有查出来。那就是我这浑身啊都没有劲儿，就连在家吧，你说端个盘子刷个锅刷个碗的，哎呦，我都端不了那盘子，刷不了那锅，就连炒菜拿铲子扒了两下，我这胳膊呀就酸的不行，手腕子嘛也没有劲儿，
1: 体力
3: 非常不好，是，总觉得自己拿个东西觉得拿的可沉似的，根本都举不起来，干活就觉得可费劲儿了。当时我刚开始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吧，我也了解了一下，我当时吧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因为你的声音挺好的，听着呀你觉得有一股暖流暖着我的心，特别吸引我，我连着听了好多个月呢，正好赶上那一次有援助活动，我当时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买了30盒的
1: 啊啊啊，
3: 要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吃。

0: 也就是吃了有5-6天吧，我感觉效果出来了，觉得我这心口这儿不慌了，
1: 嗯，
0: 就是不舒服的那个劲儿缓解了不少。
1: 哦，
0: 就连我的睡眠嘛都变好了。
1: 啊，
0: 嗯，也就是吃了有2个星期，我这血压降下来了。
1: 嗯、
0: 原来我血压有点偏高，高压140，低压90多、
1: 嗯，
0: 平时嘛也不吃降压药，也没有啥问题。
1: 啊，
0: 就是脑袋迷糊点儿，但是吃了我的血压就降到了128，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就是80多点，
1: 是吧？嗯，
0: 是的，这血压正常了，哎呦，真是让我太意外了。
1: 嗯，
0: 以前我这脑袋一天总是晕沉沉的，现在也不晕了，就感觉特别轻松。
1: 嗯嗯嗯。
0: 后来我就接着继续吃。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腰呀，坐着呀，站起来呀，腰也不疼了，就感觉特别舒服了，特别好，
1: 嗯、
0: 而且我的体力吧也增强了，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嗯，就是抬一会儿胳膊、炒个菜啥的，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1: 你看看，我也能拿东西，太好了，是吧？
0: 是，不像以前连个盘子都拿不住，现在我这腰和腿呀都好了，也能正常的干点家务活了。
1: 啊啊啊，
0: 胡老师
1: 啊，
0: 再一个就是我爸老爱出汗的毛病、
1: 啊、
0: 吃了不到2个月就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0: 我这病吧是就86年的时候我生孩子就是造下的毛病。
1: 哦，
0: 那个时候吧伤得太厉害，导致我的身子骨特别差、
1: 啊、
0: 特别虚弱，现在用上咱这个我身体恢复的还不错、
1: 啊、
0: 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我现在才用这个这4个月了，但是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恢复得特别好。
1: 你看多好、啊、
0: 心跳
1: 是吧？嗯，
0: 是啊，这心跳吧也有力了，心口也不慌了。
1: 嗯， 嗯
0: 就是全身上下呢都感觉特别有活力。
1: 嗯嗯嗯，
0: 我昨天去菜市场了，到那卖米的地方买了20斤米，哎，我自己拎给拎回家了，一点没感觉到累。
1: 看看啊，这个身体好得多快呀、啊！太好了，是吧？啊，
0: 是的，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有今天都是我的功劳，这个效果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用了以后，我决定跟着你一直走下去。
1: 嗯，
0: 把我这么多年亏虚的这个本源都找回来，
1: 对，
0: 让我的身体呀越来越好。
1: 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用了啊。很快的起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是一般药物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说明对您来说，一个是缘分，一个是它有它的真功实效、
0: 嗯、
1: 这个实效就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师
1: 啊，
0: 你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1: 嗯，说到您心里去了，也就说到您的病身上了啊，病的情况、
0: 嗯、
1: 用了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对了症了啊，是不是啊？嗯，
0: 是的，胡老师、
1: 嗯、
0: 所以我就决心啊跟着你走，
1: 哎，好，
0: 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好极了啊，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重点就是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最关键的、
0: 嗯，
1: 那么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用了，就是您气血能量精髓，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
0: 对对，
1: 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它就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咱们用啊起到本源疗法的效果，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嗯，
1: 所以您选用了是选用对了，你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我是选对了，我也有信心了。
1: 嗯嗯嗯，好，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而且是非常可靠的啊，是受的咱们广大朋友的信用的啊，用吧，老朋友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谢谢，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

0: 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吧？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就这样了，朋友。
1: 谢谢。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
0: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0: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0: 啊。
5: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0: 嗯。
5: 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0: 嗯。
5: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也不好。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0: 嗯。
5: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0: 啊啊啊！
5: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又怕凉啊。
0: 嗯。
5: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0: 嗯。
5: 完了，鼻骨吧，这右鼻子也跟么就像针扎的似的。
0: 嗯，
5: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0: 啊。
5: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啊、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嗯、吹到我这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0: 你看看啊，多痛苦啊、
5: 嗯、
0: 是吧、嗯、
5: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
0: 哦，
5: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0: 啊啊啊！
5: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0: 嗯，
5: 哎，我就小肚子。
0: 嗯，
5: 凡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0: 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5: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儿，我就能开一扇窗户、
0: 嗯，
5: 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
0: 嗯，
5: 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
0: 嗯、
5: 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0: 啊、
5: 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0: 你看看
5: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
0: 嗯、
5: 站一会儿吧、
0: 啊、
5: 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0: 嗯，
5: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0: 啊
5: 啊，头疼耳鸣。
0: 嗯，
5: 有啊，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0: 你看多痛苦
5: 啊。
0: 嗯，
5: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0: 嗯，
5: 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0: 啊啊啊啊
5: 啊，这个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
0: 啊，
5: 一个是吧、
0: 嗯、
5: 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
0: 啊，
5: 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给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
0: 啊、
5: 说这好了、
0: 嗯、
5: 那好了，哎呦我就听着挺好、
0: 啊、
5: 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
0: 嗯嗯。
5: 啊，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
0: 啊、
5: 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啊、
0: 嗯，
5: 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0: 对，哎，
5: 啊，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哦、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0: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5: 啊，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
0: 啊啊啊
5: 啊，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
0: 嗯、
5: 哎呀我这心里呀、啊、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
0: 啊、
5: 这药效的真快呢，这么好呢。
0: 嗯嗯，您遇到好药了、
5: 啊、
0: 是不是
5: 啊
0: 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0: 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啊，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出了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哎，驱风散寒了，咋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嗯，
0: 是现在我在搁厨房里做菜呀，抽油烟机打开了，它吹呗，无所谓了。
1: 嗯
0: 啊，另外这火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
1: 啊
0: 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
1: 嗯，
0: 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急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一定高兴啊，是不是？哎，
0: 嗯，我这个二十盒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货源不够，说等一下我还得等几天。
1: 哎，
0: 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
0: 啊，现在吧，我用的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
1: 啊，
0: 我不啊，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嗯，
0: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
1: 嗯。
0: 啊。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
1: 哎，
0: 啊，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
1: 哎，
0: 我推荐这个像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是的，是的。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4: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5: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6: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5: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4: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 福彩大赢家。
6: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7: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8: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7: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8: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9: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0: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9: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侧球奖金的6257万元。
6: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8月20号，双色球第2026-09-67开奖，红球号码为04-22-16-31-26-01，蓝球号码为04。一等奖北京三注、安徽一注、广西一注、云南一注，奖池金额6.54亿元。本期销量3.44亿元，筹集公益金1.24亿元。生活中有很多彩民朋友会买彩票，那有朋友就问了，彩票号码买错了能修改或退票吗？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彩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是因为彩票属于涉性游戏，出票即视为合同成立，具有法律效力，销售方无权随意变更数据，因此如果错误是购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如选择号码、记错号码、确认后后悔，无论是否开奖均无法申请修改或退票，需要自行承担购彩费用的损失。最后提醒大家，购彩前确认好号码和玩法，彩票打印出来后一定要当场仔细核对票面信息、号码、玩法、投注金额是否和自己的要求一致，有疑问当场提出，避免离开后发现错误无法补救。每一次核对都是对自己的权益负责，理性购彩，仔细核对，才能让娱乐少点遗憾，多一点安心。明明只是在彩站待了一会儿，怎么会过去了大半天？明明是在上班，怎么会心里全是今天的开奖号码？购彩影响生活的问题层出不穷，各种懊悔情绪时有发生，购彩者一定要保持理性，警惕各类购彩心理陷阱。切勿过量投注，购买彩票本质上是一种娱乐的方式，而非投资手段。因此，在购彩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投注，切勿让购彩成为生活的负担。记住，个人财产中用于购彩的比例不宜过高，以免影响正常生活和家庭稳定。莫让奢望过高，购彩的时候很多人总梦想着一夜暴富，但现实是残酷的，大奖的中出概率极低，过高的奢望只会让你身心俱疲，失去购彩的乐趣。保持平常心态，把购彩当作一种公益活动，享受其中的过程，而不是过分看重结果。拒绝盲目攀比，在购彩的世界里，盲目攀比是大忌，不要因为别人投注高额而心生冲动，跟风投注。每个人的经济状况和生活压力都不同，购彩的时候切勿被外界干扰，量入为出，理性参与才是王道。彩票发行的初衷是筹集公益金，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坚持理性购彩，保护好自身权益，收获快乐购彩体验。
11: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12: 新爱心买福彩，
13: 彩民手牵手，公益

0: 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9-6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1、04、16、22、26、31，蓝球号码为04。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六注，单注中奖金额834万8282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18注，单注中奖金额212814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2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80，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801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2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4、10、17、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2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5、07、09、17、18、21、25、28、31、32、33、34、35、38、51、57、58、61、65。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6: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4: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7月31号一大早，江津彩民七七迫不及待地拉着朋友冲进了重庆福彩兑奖大厅，领取了刮刮乐多喜乐30元面值的大奖100万元。据了解，七七是一位资深的老彩民，运气一直不错，几个月前才刚刚中过喜相逢5000元。他说中奖票是昨天晚上吃完饭8点多买的，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买了3张刮着玩儿，结果第2张就爆了。回想起中奖的那一刻，七七依旧心潮澎湃。那面对突如其来的百万大奖，他表现得十分淡定洒脱。他说，奖金怎么花还没有想好，但今天晚上必须吃一顿火锅，好好庆祝一下。七七表示，购彩对他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生活调剂，以后还会继续保持这份好心情，偶尔小试手气，将这份快乐延续下去。恭喜七七，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份不期而遇的喜悦。
6: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

0: 赋予了两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两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两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2: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3: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0: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行动不便，来，我扶您过马路。
2: 谢谢。
3: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残疾人。少一分异样眼光，多一份理解尊重；少一些隔阂疏离，多一次主动援手。平等接纳，友善相伴，共建和谐社会。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可能你知道。

0: 朋友们，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高内耗的时刻，比如伴侣随口一句反问，就可能在你的心里掀起惊涛骇浪，领导群里一个艾特就能够瞬间击溃你的自信。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为什么总有些朋友活得那么累呢？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自己大脑的小剧场里经历着成百上千次的内心戏和自我审判，会有一些反复出现的想法，这些想法就像一张无形的密不透风的网，困住了你的情绪，锁死了你的关系，也消耗掉了本来该用来享受生活的大量能量。这种状态我们通常称之为精神内耗。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是外在的人和事儿导致了我们的痛苦，但是心理学呢，却揭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在著名的认知行为疗法中，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爱丽丝提出了经典的 ABC 理论。 A 就是触发事件，举个例子，比如你的伴侣没有回你的微信。 B 是你的信念和念头，你可能会认为他不回微信就是不在乎你。 C 呢，是情绪和行为结果，比如你感到愤怒、委屈，并且冲伴侣大发脾气。在这个案例当中，你总是误以为是 A 导致了 C， 也就是说伴侣没有回你的微信直接导致了你感到愤怒、委屈。但实际上真正决定你情绪和行为的是 B， 也就是你的念头。如果你把 B 换一下，认为他可能正在忙或者手机没电了，试想一下你的情绪是不是就立刻平复下来了。这不是教你在自欺欺人，而是点出了人类大脑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认知融合。意思是说，我们的大脑非常容易把想法等同于事实。当你的脑海里出现我不够好的念头时，你就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更可怕的是，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保留了强烈的负面偏见，因为为了生存，远古的人类必须对危险保持高度的警惕。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没有那么多危险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呢，依然习惯于时刻捕捉负面信息，自动生成悲观、灾难化的念头。这就是为什么明明只是经历了一次小小的挫折，大脑却已经帮你播放了一部悲惨的连续剧。既然知道了是念头在作祟，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强行压制，告诉自己别瞎想了，试图转移注意力，去吃顿大餐，看场电影。我想这些方法你过去肯定尝试过，但也许发现并没有什么用。被压抑的念头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深夜里以更猛烈的形式反扑。真正的解脱之道不是逃避，而是认知解离，也就是说拉开你和念头之间的距离，看见它，并且勇敢地质疑它。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一种探索方法，叫拜伦·凯蒂功课，简称一念之转。一念之转，它没有任何艰涩深奥的心理学理论，也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学术背景，它只提供最质朴的智慧。也就是说，从我们日常最烦心的事儿入手，利用简单的四个提问和三个反转，就能够帮你戳破那些让你痛苦的想法。拜伦·凯蒂的一念之转本质上不是积极思考，而是反向思考。它不改变世界，只改变你与世界的对话方式。核心就一句话，让你痛苦的从来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你对事件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以你的伴侣没有回你的微信为例，我们再走一遍一念之转。第一步，写下你的审判书，这个审判书是要加引号的，实际上就是对于整件事的一个思考。请在心里默念或者写下，他没有回我的微信，他不在乎我，他故意冷落我，他不尊重我，我需要他立刻回复。第二步，问自己四个问题。那是真的吗？他没有回我微信，说明他不在乎我， 这是真的吗？嗯，我觉得是真的。第二个问题，你能百分百确定那是真的吗？你能钻进他的脑子里，看到他此刻正在故意不理你吗？那我想你会回答不能。也许他在开会、开车，手机没电了，甚至只是看完忘了回了。第三个问题，当你相信他不在乎我这个念头时，你如何反应？身体哪里感觉到紧？胸口堵吗？你会做什么？反复看手机，猜疑，想发第二条质问，甚至想把他拉黑。你看，让你难受的不是他没回，而是他不在乎我这个故事。第四，如果没有他不在乎我这个念头，你会是谁？想象一下，此刻你的大脑突然删掉了不在乎这三个字，只留下了事实，他没有回微信，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把手机放下去倒一杯水，该干嘛干嘛，甚至想他可能在忙，晚点再说。这是第二步要问自己的四个问题，那是真的吗？你能百分百确定是真的吗？当你相信他不在乎我这个念头时，你在心里如何反应？如果没有他不在乎我这个念头，你会是谁？第三步，反向思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把刚刚我们提到的那句他不回我是因为他不在乎我做一个反转，转向自己。我是否因为等回复就停掉了自己的工作、吃饭、休息？我是否在用他的回应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呢？然后转向他人，我是否在等待中对他产生了怨气？其实那一刻我已经在用冷暴力对待他了。然后转向相反，他不回我恰恰是因为他在乎我，找三个证据，也许他怕仓促回复说错话，所以想好再回，也许他正在处理重要事务，为了更专注地回复你，也许他习惯晚上静下心来好好跟我聊。第四步，找三个真实的证据，比如上次他在开车时接到你的电话说到家了再回复你，后来果然一到家就主动打过来，这说明他想给你不被打断的注意力，而不是敷衍的回复。这次没回，也许正处在不能分心的场景，比如会议、驾驶中或者重要的面谈中。证据二，他在忙碌的间隙会先看你的消息，这种先看一眼的动作恰恰是亲密的人之间才有的默契。证据三，他曾经在你焦虑追问时表达过我想认真的回你，回忆一下他是否说过类似的话，刚才在忙，怕随便回你你会多想，所以想等静下来再回，这本身就证明他把你的感受放在需要郑重对待的优先级里，而不是无所谓的列表里。在行动层面反转之后啊，你可以做两件事儿：要么放下手机，把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要么过几个小时发一条轻松的“忙完了”，不带质问，只带关心。关键的原则就是反转不是为了自我洗脑，而是为了发现另一种同样真实甚至更真实的可能。如果反转之后完全不信，就回到了第三问，反复地感受那个念头所带来的身体紧绷，直到你发现痛苦是念头绑架身体的信号，念头本身是空性的。最后送你一句凯蒂的名言，凯蒂说，当我与事实争辩，我必输无疑，而且每次都输。烦恼来的时候问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念头，此刻我会怎么样？答案就在这疑问的寂静里。试试看，哪怕只是反转的一句话，积满的焦虑就会松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播出了由全国妇联推出的《她心力》公开课。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的副主任苑成梅为大家

0: 分析了睡眠的基础知识，如何科学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如何掌握睡眠法则和使用技巧，守护自己的身心能量，获得一个好的睡眠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苑成梅主任继续为大家介绍。
1: 大家好，我叫苑成梅，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睡眠障碍诊治中心。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睡出好情绪、压力管理与高质量睡眠。如何科学的去应对失眠呢？我认为呢，我们来应对失眠其实可以分这样三个层次。就如果我们的失眠问题是比较轻的，我们首先可能要做的是自我调节。那当自我调节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我们自我调节怎么做呢？我觉得概括为这样三点。第一呢，就是改变观念，第二是调整行为，第三是积极应对。失眠这个事儿啊，或者说睡觉这个事儿啊，它本身是我们的一个本能的行为，所以如果它不被干扰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睡好觉。所以呢，睡觉这件事情，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它，因为它对我们的生理功能特别重要，但另外一方面呢，又不要过于的紧张。所以我们不要强求我们一天一定要这个睡够8小时，或者是我一定要在几点睡着，或者认为我生活中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都是因为我睡不好造成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失眠它不是一个原因，而是一个结果。比如说因为你工作压力大，压力没有处理好，所以你才睡不着觉，并不是因为你睡不着觉了你才处理不好工作。所以呢，有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睡眠研究会推荐的成人每晚的睡眠时间呢是7个小时。我们并不强调说你一定睡多少小时啊，7个小时也只是一个参考值。我们更多的以你白天能够保证这个白天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你够用就行啊，不是越多越好。调整睡眠行为的一个12条建议，这也是中国睡眠研究会推荐的啊。它要求我们主要就是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作息时间，规律的饮食习惯，白天呢尽量不要躺床，就是尽量不要午休，如果午休不超过30分钟，不在床上跟做睡眠无关的事情，白天呢也不打盹。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找机会来优化睡眠。当然了，对于有一些人有特殊情况的，比如说他本身有一些情绪问题，或者是他有高血压，然后人又比较胖，年龄嘛在中年以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一些器质性相关的失眠问题，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或者是一些心理问题共病的失眠，这个呢要先向医生去检查和排除一下。如果确定没有其他原因造成的，只是一个单纯失眠，那么我们就可以采取行动了。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卧室环境变得尽可能的舒适，比如说我们这个床只用来睡觉，我们可以把卧室的保持一个遮光的状态，可以用遮光窗帘，温度要适宜，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而声音的话尽可能的保持安静，但是也不需要绝对的安静。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的失眠是由压力导致的，我们要去应对压力，所以等一下我会给大家讲讲我们怎么做压力管理。我们要找到根源来解决这个根源，如果根源不解决，你只盯着睡觉这个事儿啊，它很难彻底解决。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健康的饮食，饮食尤其是按时吃早餐，规律的进食对我们睡眠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而对于睡不好觉的人来说的话，我们不建议饮酒。那么积极应对的还有一个措施，就是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生活张弛有度，我们要给自己安排适当的放松的时间，包括锻炼啊，听音乐啊，洗个热水澡啊，适当的户外活动，做一些让自己高兴的事儿。已经证实啊，就是适当的运动，比如说每周3到4次，每次半个小时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我们也不主张过度运动啊，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的。这个非常有用的一种应对压力的或者是失眠的方式，就是做一些放松的练习。前面我们对这个失眠的自我调节概括为改变观念、改变行为、积极应对这样12个字。如果自我调节效果不好，我们有可能需要去寻求一些自助的心理干预的方式。那刚才讲到，就是很多时候啊，压力是导致我们睡眠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压力呢？首先的话，我们要减少不必要的压力源。所以呢，可能和生活中很多时候需要做取舍。我们按照目标导向，然后针对问题来解决，而不是过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这个纠结上，反复的想，就需要做减法。这是第一个减轻压力的策略。 第二个呢，我们可能需要做有效的时间管理，对于我们要做的事情需要有一个轻重缓急的排序，比如说又紧急又重要的事情可是排在最前面的，而紧急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呢可以排在靠后一些。我们需要学会果断，也就是我们要以直接、真诚和恰当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如果有需求，我们直接表达需求，而不是过多的消耗彼此去猜测别人的心意啊。那么积极的心理解压策略第二个就是提效啊，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认知方式来提升自我效能感。很多时候啊，我们之所以感觉压力特别大，是因为我们把非常多的精力消耗在了我们所谓的内耗上啊，对自己的怀疑啊、贬低啊、不相信啊，这是消耗我们非常多的能量。所以接纳自己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压的策略。现在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心理治疗上面最常用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叫做CBT 治疗，叫做认知行为治疗。它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理念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了，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会影响我们的感受，也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行为。所以我们要调整的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我们应对这件事情的方式，而不是说盯着这事件本身。所以呢，认知调整，比如说一个突发事件，如果你对它的观念是非常消极的啊，你比如说睡不着觉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睡不着觉非常可怕，那我可能会影响我的这个免疫力，有这个心血管的疾病发生率增加啊，痴呆的风险增加。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就会很紧张很恐惧，那么你的行为上可能就是你放下一切的兴趣爱好啊，到处去看病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的状态。而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同样是失眠，那我如果跟自己的暗示是说，其实我通常是能够睡好的，我这是睡不好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我偶尔睡不好没关系，人是有潜力的，这样的话你的心态就会比较放松，而放松的情况下你就更有利于你的睡眠。所以我们怎么看一件事情，其实对于我们后面怎么去做而且什么样的感受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同样的，就是关于我们的压力调整也是有一个恶性循环的这个过程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那在压力管理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情绪的调节。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情绪啊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受自己控制，所以情绪调节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稳定情绪。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到稳定情绪呢？首先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释放这种情绪的压力。所以呢，很多人都说，哎，女性其实这个比较好的一点，她们可能会哭啊、流泪啊，或者找这个朋友啊去倾诉啊。那这其实的确是疏解情绪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就适当的表达啊，哪怕哭一哭、讲一讲也是没关系的。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向周围的人、身边的人寻求帮助。接纳自己身体和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有的人失恋了，他就会来看医生说我很痛苦啊，我睡不着觉啊，医生我怎么办？如果是一段真正的深沉的感情结束了，那么人有一段时间的心理反应和生理反应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我们接纳它。如果我接纳了它，我就不会过度担心，那不会过度担心这件事情就比较容易过去。当然了，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要寻求积极的帮助啊，比如说打打心理热线呐、看看心理咨询医生，也都是一种选择。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前面提到的放松练习，也会很好的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情绪调节的，我刚才已经提到，接纳情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接纳自己父亲的情绪，比如说有很多妈妈会很自责，因为他们在这个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啊，因为脾气失控，可能对孩子吼啊，这个很凶啊，甚至打骂孩子啊，过后他就非常的自责。当然，打骂孩子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呢，人难免会有失控的时候啊。如果你非常自责，你会内疚，内疚之后你的心理负担很重，负担很重之后的话，你就更没有足够的能量和心理。你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去容纳你孩子那些不那么符合你的标准的行为。所以呢，我们重要的是接纳自己的情绪，让他负面的情绪让他比较快的消散掉，这样的话我们内在的心理的容器就可以空出来，去包容更多的周围的人和事儿。当然了，压力管理除了调节情绪之外啊，我们也有一些行为的策略。比如说，我们如果力所能及的，我们可以做一些知识的储备。比如说，你要去答辩啊，或者做一个演讲，那你可能要好好的准备，这肯定非常重要。适当的接受那些对我们有利的信息，然后当然也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和积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当压力事件发生的时候，尤其它有些超负荷的时候，保证能够按时吃饭、按时睡觉，让生活继续是非常重要的。 那前面提到啊，我们也要适当的放松的机会啊，给自己制定一个课程表，比如说无论再忙，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放松的时间，只要半个小时甚至十分钟，我们要让自己在那个时间里面没有负担的去享受生活。当然我们也可以试着去做一些让自己高兴的事儿啊，这个愉快事件列表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种心理干预的方式。就当你觉得压力很大，没有热情，没有动力，啥也不想干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找那些既往让我们感觉到愉快的，或者是我们既往喜欢做的一些小事儿。有的人可能就是撸撸猫啊，吃一个冷饮，或者跟朋友打个电话，看一场电影，这都可以是让我们恢复活力啊，重新启动起来的一个契机。那么积极心理减压策略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能够增加社交技能，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掌握一些有效的沟通方式，当然这个呢是需要一定的学习的。那总的原则来说的话，我们是要表达自己的感受，要直接的清晰的表达，不过分的去指责别人，不标签化。那么积极的心理减压策略还包括了建立和完善社会支持网络啊，这是一个托底的过程。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描绘我们自己的社会资源圈，比如说我个人的优势的资源在哪里，我家里面有什么人能够帮到我，我这个工作同事们有谁能帮到我，社会支持的系统有多少，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心理卫生方面就会有一些专业的机构啊，心理热线啊等等，都可以是我资源圈的一部分。前面呢我跟大家讲了一些这种自助的心理干预的方式啊，如果自助的方式依然不行，我们可能就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那么专业的针对失眠的治疗，它包括了药物心理和物理治疗这三大方面。那目前关于失眠的药物治疗的话，其实也非常的多，也有很多的选择啊，在必要的时候它完全是可以用的，我们对药物不要过于恐惧它。我发现失眠的人对药物呢会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呢就是对药物畏如猛虎，坚决不吃，打死不吃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过于随意啊，又发生药物的滥用依赖，开始用的过于随意，这是两种倾向。实际上呢，助眠的药物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使用，合理的使用的话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临床效果的。第二个呢就是 CBTI 是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一个缩写，当然我们治疗失眠的心理治疗方法不只有 CBTI， 但是 CBTI 是所有治疗方法里边呢最常用的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第三种策略呢就是物理治疗，物理治疗目前有涉及到声光电磁啊多种方式，大家都在探索中，我相信在未来的话也会有比较成熟的技术可以应用于临床。那我们总结一下啊，最好是不失眠，如果失眠了呢就不要害怕，那如果害怕了的话我们就不要硬扛，积极的去寻求帮助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总而言之呢，我们如果想要拥有一个好的睡眠，其实是跟我们整个生活状态有关系的。我们有一种健康的相对自律的生活方式，比较适应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和情绪的状态，是保证我们良好睡眠的一个前提。好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
0: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由全国妇联推出的他心力公开课，如何守护我们的睡眠，希望朋友们在听完之后能够有所收益。到这里，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该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之路不会笔直向前的，总有崎岖泥泞，总有坎坷艰辛。我们前进的方向不会永远是正确的，总会做一些错事儿，总会走一些弯路。做错了事儿，我们会明白很多道理；走错了路，我们会经受别样的磨砺。让我们在错误中寻觅，寻觅能够温暖心灵的真理。让我们在弯道里探求，探求能够延长人生的风景。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419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军老师。
1: 你好。
2: 那个，我有这个问题啊，我想那个向你请教请教吧。
1: 嗯，我们聊聊。
2: 嗯，我是离婚的家庭
1: 啊。
2: 我12年前就打工的成都。这是一个老板的女儿，
1: 嗯，然后呢？
2: 然后呢，就是他带个姑娘，
1: 嗯，
2: 我这边呢，我这边有个儿子，
1: 啊，
2: 我们就是走到一堆儿的，
1: 啊，
2: 走到一堆儿了吧？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呢？这个他这个姑娘吧，就是在我们家这边上小学，
1: 嗯，
2: 一直到初中到高中，一直到参加工作，
1: 嗯，
2: 走的就我就这么抚养了10年，
1: 嗯。
2: 完，这个他那个原先那个父亲呢，在哈尔滨，
1: 嗯，
2: 就给他了一个房子，
1: 啊，
2: 这个姑娘就回哈尔滨了，回哈尔滨了吧，回去以后呢，他那个房子吧是那个茶间，就过去单位那个茶间房子，
1: 嗯，
2: 完那屋呢是一对酒鬼，
1: 嗯，
2: 这个姑娘呢就不敢搁那住了，就给他妈打电话，就给他妈就这回给叫回哈尔滨了，完事呢走之前呢，他这边呢不乐意走。是，那毕竟跟我在一起过12年了，
1: 嗯，
2: 我们俩的感情还是就是相当好了，
1: 嗯，
2: 完我就说了，我说你没有办法，你只能选一个，你必须得选择你的姑娘，
1: 嗯，
2: 完这不，他是一号走的，
1: 嗯，
2: 前天晚上打电话哭了3个小时，就在电话里面哭3个小时，
1: 嗯，
2: 就搁那边就要回来，
1: 嗯，
2: 我说你回来，你这姑娘怎么办呢？他说不回来，要我那我得用多少年的时间去等他去？他说姑娘今年21。
1: 嗯，
2: 他一半会儿还没有对象，他就说等着姑娘搞对象，搞对象结婚，结完婚以后你还得给姑娘带孩子。
1: 嗯，
2: 你说我这边，你说我是等他呢，我这嗓子也哑了，我等他就是等他，就得用10年的时间去等他去。
1: 嗯，
2: 我要不等他，他告我等他，你说、嗯、这怎么没有办法了？所以说今天我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1: 你现在做什么呢？我问问你啊，你做什么呢？
2: 啊，
1: 你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司机。
1: 那你这对象现在做什么？你们俩是不是没登记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为啥过12年了不登记啊？
2: 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呢？
2: 就是

0: 他那边那个房子的事儿。
1: 房子的事儿。
0: 嗯。
1: 啥意思？我不懂。
0: 啊，这回这不准备要登记了吗？我这不就出现这事儿了吗？
1: 嗯。然后他做什么工作呀？
0: 他在食堂。
1: 那现在他去哈尔滨了，就靠他女儿那点工资过活呀？
0: 不，他到哈尔滨的话，他们家都有钱。
1: 嗯。他们家都有钱。
0: 他们家都是开厂子的。
1: 你为什么不过去啊？
0: 我过去第一个，我得用半年的时间去得熟悉哈尔滨的路。我别的工作吧，我也干不了。
1: 嗯。
0: 没有别的技术。
1: 啊。
0: 嗯，然后我这个才这不是前天晚上吧，给我来电话吗？那个俩俺那孩子带他来电话，那孩子也哭，是他也哭，这我也哭。
1: 其实你刚才说了，你说必须选一个，这种想法是、
0: 啊、对呀、啊，
1: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没有什么必须要选一个。刚才你说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过去啊？你说了要熟悉哈尔滨的路哈，那早晚能熟悉，谁也不是天生就所有的路都认识，还有什么顾虑啊？
0: 因为我今年已经40多了。
1: 啊，四十多怎么了？我先问问你啊，你和他的女儿，你们关系怎么样？
0: 关系好。
1: 哎。那我就建议你啊，真的，走到一起吧。
0: 你的意思我上哈尔滨呗？
1: 是啊，如果能去的话，那是最好了。
0: 我合计，你说我都这么大岁了吧，到哈尔滨以后吧，那工作吧，再说，第一个，那哈尔滨那地方的那个生活水平吧，那消费都得高，咱去了挣2000多块钱根本就不怎么地。
1: 谁告诉你哈尔滨消费水平高啊？
0: 我搁那边已经待了1年多了。
1: 我和你讲啊。现在你说的这些问题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就是看你自己能不能因为你们的感情而去努力的去适应。你说呢？好好的坐下来研究研究这事儿啊，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行的。你什么熟悉路啊，有什么消费水平高啊，我告诉你这都不是理由。
0: 因为我觉得吧，我都已经45岁了，你说我到那边冷不丁吧，就是人生地不熟的吧，到那块去了，你说
1: 这些事儿和你们的感情哪个重要？
0: 那感情是肯定是重要了。
1: 那你还说啥？当这个是你必须去选择的，而不是说两个人要选一个，这个是你必须去选择的。就是说，现在你的这些顾虑和你放弃这段感情，哪个对于你来说更难、更疼？你去衡量这个。你这人呢？这
0: 我黄了，他不黄。
1: 你这人呢？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人啊。你为什么人家是大老板你不是呢？因为你这人优柔寡断啊，这点事儿我和你说就是一个你自己衡量的问题。刚才我和你说的非常明白了，到底是说你们这感情重要，还是你这所谓的什么适应啊，什么熟悉路啊，还是说到底哪个重要，你自己去考虑吧。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嗯，那谢谢你。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就是小孩学习的事儿。
1: 嗯，说吧。
0: 我现在小孩上初一，男孩，他比较爱玩儿，反正呢，一考试呢，考完试学习成绩就不好。
1: 嗯，
0: 我要是问他什么原因呢？问他会不会呢？还会。
1: 嗯，
0: 他有时候就马虎。
1: 嗯，
0: 啊，就这事儿，我怎么能说他，或者怎么
1: 说他干什么？
0: 啊，说他不要马虎啊！但你说
1: 马虎等于什么？你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是在企业工作。
1: 做什么？具体做什么？
0: 行政司机。
1: 行政司机啊？
0: 对。
1: 你马虎过没？
0: 嗯，也马虎。
1: 有没有关车门完了忘锁车的时候？
0: 这个没有。
1: 那你有啥马虎的时候？反正吧，我一时也想不出来。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马虎，而且上初一的小男孩调皮呢，也很正常。
0: 是。
1: 您记住了啊，男孩从小要不调皮，他要有出息，我都算他怪。
0: 啊！
1: 真的。啊，孩子现在。第一个上课能不能跟上？
0: 上课能跟上，
1: 能跟上是吧？老师讲的都明白，对不对？
0: 对对。
1: 第二个，老师留的作业能不能保质保量的完成？
0: 完成只能完成，但是字迹不太好。
1: 啊。还有别的吗？你觉得孩子的毛病？
0: 孩子毛病也没啥，就是
1: 你放心，你和孩子的母亲，你和孩子的母亲写字保证不好。
0: 是我写
1: 这
0: 就不好。
1: 嗯，
0: 对。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明天去买钢笔，
0: 啊，
1: 让你孩子教你写字书法。晚上你爷俩不用多，
0: 啊，
1: 练20分钟就行。
0: 啊。
1: 你也整个田字本。
0: 啊。
1: 啊，你也跟他练。
0: 啊。
1: 你俩一块玩。
0: 行，好。
1: 真的，只要能做到我刚才那个两点啊，我说的那两点，孩子就不用太管他。因为才初一，而且小男孩调皮啊、马虎啊，再正常不过了，是吧？但是呢，我们得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0: 啊，
1: 怎么吸引呢？其实学习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很乏味。你也上过学，我也上过学。你上学的时候愿意学吗？反正我不愿意学。
0: 是，我也不愿意。
1: 对不对？那我们凭啥要求孩子爱学习？那不现实。但是我们现在呢，让孩子学习有两种方式。两种方式一个原则啊，这原则是什么？就是底线啊，一会儿再说。第一种方式让孩子学以致用，但问题是现在学的东西往往他不能学以致用，是不是？如果说比如说是孩子学公式或者学个定义，能直接应用到生活当中，那孩子肯定愿意学。但是现在学的是基础东西，往往不能这样，所以这个我们 pass 掉。另外一个就是兴趣，我们要把这个学习呀，给他游戏化，当成一件很好玩的事儿。比如你说孩子字迹不工整，那可以啊，我们就想办法让孩子字迹工整呗。怎么让他字迹工整呢？让他通过写字能够有一种成就感，能够有一种快乐，他不就愿意好好写了吗？对不对？我们跟他一起写，
0: 嗯，
1: 我们跟他一起玩，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啊，嗯，比如说你，我不知道你写字什么样啊。假如说你写一篇，明天他写一篇，你如果还没有孩子写得好呢，你就把这作业交上去。老师咔咔给你打俩大叉，孩子乐坏了。呵呵，我跟你说，就是然后呢，就是每天跟孩子做这样一个游戏，
0: 嗯，
1: 哎，就是还是带他玩嘛。然后呢，嗯，让他感觉到，哎，我如果写字写得很漂亮，如果我好好写的话，我可以写得很漂亮。如果我写得很漂亮的话呢，哎，我自己看着也舒服，别人看着也舒服，哎，我挺高兴的。用这样一种方式呢，就是在玩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事儿就办了。别去跟他啰嗦。刚才我说一个底线，底线是什么？就是父母在谈教育的时候，我们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就是那当你啥都不行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啊，家长的行政命令，你必须得完成老师作业，完不成的话收拾你。
0: 嗯，
1: 这个我们得有。如果这个要没有的话，我们就别谈教育了。
0: 是，作业是指定完成作业。
1: 对呀，所以现在呢，孩子没有大的问题，对不对？
0: 嗯，
1: 没有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游戏的方式，慢慢的来改变孩子的一些小毛病就可以了。怎么改变？身体力行的感染他。您记住了，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第一个不要看着，啊，第二个你不要扯别的，就是比如说他要是写作业，你整几人搁外打麻将，你放心，孩子保证糊弄。
0: 嗯，对，
1: 对不对？ 他写作业的时候，比如说

0: 你可以跟他说啊，你今天留什么作业啊？学古诗了啊，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儿子，你写你作业吧，来把这诗给我，我抄几遍，我练练字儿。他搁那边写作业，你在这边练字儿，你看看孩子是什么状态。
1: 嗯，
0: 陪着他做这个事儿。
1: 好，
0: 你开过长途吧？
1: 嗯，开过。
0: 是不是经常开长途吧？
1: 嗯，对。
0: 你开长途晚上开的话，副驾驶的人如果睡上打上呼噜了，你困不困？
1: 嗯，困呐。
0: 对不对？他要是挺精神的话，那家他哼着小曲儿，你是不是也就能带下来？
1: 对对，
0: 一个道理。
1: 嗯，
0: 你在那儿学习，或者说你在那儿做一些挺很好的、很上进的事情，也能够把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带起来。
1: 好，
0: 好吧，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哎，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嗯，谢谢。
0: 来迎接尾号为657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是肖江吗？
0: 我是肖江，你好。
2: 我也是你的那个听众，就一直也有你微信号。我刚才和那个编导说一下，就是前天嘛，就是那个我女儿在咱家吃饭，她现在你工作了，完然后呢，有时候就是和我爱人之间嘛，就有时候她在单位的事儿，有时候学校有啥事儿，她管那个党建工作，就说什么问题呢？哎呀，有时候高兴的时候，那小孩儿不是这样吗？有时候他说完了，他爸爸就是高兴的时候，咱俩唠的挺好；要不高兴的时候，就说点学校有点消极的。我爱人就是说完了就对他不满意呗。哎呀，就吃点饭也没吃好。
0: 对谁不满意呀、啊？谁对谁不满意呀、啊？
2: 就是说的，我女儿在学校吧，她那个硕士毕业以后呢，就在学校工作。
0: 嗯，
2: 在学校工作呢，她有时候回来，你看现在社会不是这样。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谁对谁不满意？是你女儿对她爸不满意，
2: 啊、
0: 还是、
2: 啊、对对。他俩互相都不满意，他我女儿说啥呢？完了，他爸那意思就说的，他一说啥他就担心他，就是说爸爸对女儿担心呗，老怕哥工作上工作不好啊那样式的。我女儿呢就生他爸气，就是说你看我一说啥、啊、你就老说我，哎呀弄得可不好。完之后我现在当妈的夹在当间，哎给我气这两天，你说我也不知道是说他好还说他不好，我这现在就没办法了。
0: 嗯，
2: 两天了，要一开始在咱家吃饭。这两天呢也不来了，我那天还天天得去学校给他送点水啊，送点吃的。她刚怀孕，
0: 哎、
2: 我就是挺难这个事儿。先完我父母呢还来看看，躺有病，我还得来着照顾他俩。
0: 来，我问你，
2: 哎、
0: 我问你，您说、
2: 啊、
0: 好吗？
2: 啊，好。
0: 你女儿已经结婚了是吧？
2: 啊，结婚了。
0: 她跟她丈夫在一起不？不是两地吧？
2: 在一起，不是在一起，他俩就是说的挺好。
0: 不，我问您啥，您回答我什么可以吗？
2: 啊、
0: 跟我问你的问题，你先没关的，先不用说。
2: 哎、
0: 他俩在一块生活，为啥还得你给他送饭送水呢？他连水都整不了吗？
2: 就是说他那个家吧太远了，然后呢他现在刚怀孕，他就在学校工作，他有时候给送点水果啥的，早上他出来一早5点多就得出来上班，完我刚退休，我
0: 反
2: 正就寻思照顾一下孩子呗。
0: 应该应该应该，你这事儿做的对啊。
2: 对，关键有时候哎呀这可闹心了，就现在对。
0: 好了好了
2: 啊
0: 再问你
2: 啊，
0: 你跟你丈夫的感情咋样？
2: 好啊，你说
0: 啊，嗯、好了、
2: 啊，
0: 我问你啥回答啥啊？
2: 哎，啊，
0: 您记住了，
2: 啊、
0: 话多不一定是好事儿啊。
2: 嗯，
0: 哎，你说话你丈夫听吗？
2: 他生气前他说的时候我不怎么听，但冷静以后我一说他也听。
0: 好了，那我告诉你这事咋做啊？
2: 啊，
0: 这事儿呢，我觉得哈，你应该跟你丈夫来聊一聊。
2: 啊，
0: 告诉他两件事儿。
2: 啊，
0: 第一个。女儿是你们的骄傲，我相信你和你的丈夫一定会因为你这个女儿其实挺幸福的，也挺骄傲的，跟朋友啊亲戚在一块儿脸上挺有面子的，是吧？
2: 哎呀，对。
0: 然后呢告诉你的丈夫
2: 啊
0: 女儿其实挺优秀的，跟你说这些事儿呢有的时候是希望你得到你的肯定。
2: 对，
0: 因为做子女的得到父母的肯定那是最大的一个快乐的事情。您刚才也说了、啊、说这个照顾父母，你父母啊、哎、如果你父母哪一天跟你说，哎呀你照顾我们照顾的真好，哎你想一想你啥心情？
2: 是高兴。
0: 对呀、啊、所以你告诉你丈夫，女儿并不是在向你寻求什么样的帮助，你帮不了啥。
2: 对
0: 啊，你帮不了啥，只不过有的时候呢可能有点小郁闷呢、啊、跟你说一说，仅此而已。是吧？
2: 对、啊，
0: 你别去试图去指挥他，去指点他，你指点不了。
2: 对，
0: 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啊、哎，因为人家工作上的这些事情，有很多东西也没有啥对或者不对的，是吧？告诉你丈夫，
2: 对对
0: 啊，你要欣赏女儿，啊，要懂得欣赏，懂得夸奖。
2: 嗯，

0: 孩子总不表扬他。
1: 这是七，七二，要告诉你的丈夫，人家是研究生毕业的，啊，人家现在已经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上，人家的这个，工作的事情，其实你是不明白的，
0: 是
1: 啊，你是不明白的，是吧？你当爹的这个时候。我们用不着说靠着来指点女儿，来体现出你当爹的能耐和尊严了。现在你应该享受属于你女儿的荣光了。
0: 哎呀，可不是哪笑笑，像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是。
1: 嗯，所以你要跟你的丈夫，在你丈夫心情好的时候、心平气和的时候，跟他说一些这样的话。
0: 小姐，那你说我能是孩子离开咱们时间一直在外头上学完，这玲玲才回来工作，又结婚了。他好像对孩子吧，就是玲玲离开咱们，有一点就像失落那个感觉似的。
1: 有啊，肯定会有啊。
0: 哎呀，其实我吧，小姐，我倒无所谓，因为孩子。
1: 好了，我再跟你说说你的女儿啊。
0: 啊。
1: 告诉你女儿啊，你说你爸还有坏心眼子吗？他不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吗？你告诉他，其实你爸爸呀。在平时啊，跟同学呀、跟这个亲戚啊，一谈到你啊，可高兴可骄傲了。
0: 是
1: 啊，他有的时候啊，跟你说两句啊，他可能是因为不自信，在你这找点自信，或者是希望你啊，当女儿的，你也肯定你这老爹，他不管说的对还是不对，你就应付他两句不就完了吗？
0: 是这孩子，
1: 你现在听明白了吧？我在告诉你干什么？一个是正向的引导。去开解他俩之间的这个矛盾，
0: 啊
1: 啊，这是最核心的东西。另外呢，得双方说好话。
0: 哎呀，我现在就这么的难在这儿了。
1: 现在你会了吧？
0: 啊，那我倒明白你的意思。我尽量，现在我跟你说啊，我哪怕就累得起不来了，我就是只要家里和谐，我怎么累都行，因为我父母都身体不好，这是我爱人这么多年也挺支持我，我挺感激的。完，孩子也是不用我们操心。
1: 对，这事儿跟你说了，你去做吧。啊，好吧，聊到这儿
0: 啊，
1: 再见。
0: 谢谢你啊，哎，再见。
2: 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每走两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葡萄糖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一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一位听友微信名叫“潇洒人生”说：“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还有没有了？”就吃那个嘴里不反腥的啊，不沾嗓子眼儿的。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起不到降血脂的作用。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三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除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实验证明只有这个比例才能是真正对我们血脂好、心脑好、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项都好，不用再担心指标高。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尤其秋冬心脑血管病高发期，建议大家都用上。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这么好的德国原瓶原装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2个月，买5瓶送1瓶，买5瓶送1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

0: 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25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生活当中有个事儿吧，特别困惑我。就是，我买了一个二手房。进度之后吧，听邻居说，原先这屋有个老太太死了。我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吧，我每天吧都睡不好觉。我就特别就是忧郁这个事儿。我合计肖江老啊，就能帮我解答解答，能把我的心情。
0: 你怕啥呢？
1: 就害怕。
0: 怕什么？
1: 我就是我一个人儿。
0: 哦，你怕的是什么？
1: 我就怕说这屋那老太太。害怕。
0: 不是你怕什么？我是比如我怕打雷，我怕下雨，我怕吃不饱。你怕什么？
1: 我怕这老太太。
0: 你怕老太太咋的？来找你了呀？
1: 老太太说的，她死到这屋了。
0: 谁说的死到这屋了？
1: 邻居。
0: 不是邻居说了，说有老太太死到这屋了，对不对？我问问你啊，你说想一想，中国5000多年了啊，哪一个土地上没死过人？
1: 完事吧，我现在吧，就是脸上吧哈，有点就是神经。
0: 你丈夫呢？去世了还是离婚了？
1: 去世了。
0: 去世了，孩子呢？
1: 去世了，我丈夫去世了之后。
0: 孩子呢？
1: 我还在北京工作。
0: 在北京工作。
1: 嗯，就我一个人。
0: 那你自己以后想怎么办？
1: 我现在我想不出来更好的办法，说我天天有。
0: 你多大年龄了？
1: 66。
0: 把房子卖了去敬老院。
1: 我现在这个房子吧，那个还是我姑娘贷款买的。
0: 还给你姑娘啊，不用让她还贷款了啊，然后咱去敬老院。
1: 去敬老院能适应吗？我也想了。
0: 能不能适应？现在你是适应不了啊，不得试吗？对不对？不是谁知道啊？
1: 我现在吧，就让我弟弟和我弟妹搁这陪着。
0: 人家不可能永远陪着你啊。
1: 是啊，对。
0: 所以你就赶紧去敬老院。你的晚年生活不好过呀。
1: 哦，你说这个对。
0: 我说你性格里的弱点，不是说你啊，这个问题，而是你想的东西太多。长此以往的话，您知道吗？你就会得抑郁症了。
1: 你说这个很对，我头些日子。
0: 所以我干脆告诉你去敬老院。
1: 哎呀妈，我怕搁敬老院谁也不认识，我怕也待不习惯。
0: 那你说你这样的话，地球不就放不下你了吗？
1: 哎呀。
0: 而且你还会把你的女儿给搅完了啊。
1: 我女儿倒不能。
0: 你要这么作人的话，你女儿你认为她能好吗？所以你不管说能不能适应，你最起码得先去，是不是？没吃过的东西。咱最起码得先尝尝才知道好不好吃啊。
1: 那要去了不适应咋办呢？
0: 不适应想别的招呗。对吧？
1: 行。
0: 你女儿多大了？
1: 我女儿39。
0: 结婚没啊？
1: 结婚了，也搁北京安家了。
0: 是吧？
1: 工作什么？
0: 你说让你女儿多牵肠挂肚啊。
1: 我不
0: 其实说句最实在不过的话哈，就像我们听友说过来说说那个发过来的微信似的，说生老病死生态平衡啊，而且哪个房子没死过人呢？所以你计较这些的话，或者说你怕这些的话，说句实在话没有道理。而且告诉你的那个邻居绝对是不怀好意，对吧？假如说你知道哪个房子里边有过去

0: 识的人，你会告诉人家吗？你会告诉人家吗？你告诉我。
1: 我不会。
0: 为啥？
1: 我本人胆子小，我不
0: 为啥不告诉人家？咱们告诉人家对人家没有任何的帮助，只能给人添堵，对不对？
1: 对。
0: 你想一想，你这邻居安好心了吗？咱不说他有多坏吧，最起码这个人没有做人的最基本的这种替为别人着想的啊，这样的一种智慧吧。所以啊，我劝你啊，光明磊落的去生活。其实还有一点啊，我觉得您现在一个人生活的实在是太寂寞了。您说呢？
1: 对对，我就愿意我弟和我弟妹来。今天他俩搁那屋呢。
0: 我觉得哈，人家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行，时间久了这不行。
1: 是，我也考虑这个。
0: 就算说你们在一起生活了，以后也一起生活了，说句实在话哈，那都不一定能好。你说，要万一闹点矛盾，你咋整？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没想过再找个老伴吗？
1: 我这个岁数我也不想了。
0: 这有啥的呀？这个岁数也不大呀。
1: 过不到一块儿去。
0: 你看你不管啥事儿吧，你先瞻前顾后的，对吧？做一锅馒头，这要不熟咋整？那哪行啊？啥事儿吧，咱们去尝试，对不对？你看天天有结婚的，天天有离婚的，对吧？饭店天天有开门的，天天有关门的，顺其自然的去往前走，规划一个方向，就是把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1: 嗯，
0: 好吗？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哎，再见。
1: 对对对，
0: 哎，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10送10，买20送20，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它是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

0: 还要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五盒送两盒，十盒送十盒，买二十盒送二十盒，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47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是笑江大哥吗？
0: 啊，我是，你好。
1: 哎，我想跟你唠唠我家里的事儿。
0: 嗯，
1: 就是我从小是在一个战争家庭长大的，然后我父母离婚已经9年了。
0: 嗯，
1: 而且现在我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0: 嗯，
1: 就是我从小父亲给我造成的伤害很大，他经常打我，就是跟我妈生气吵架的时候他就拿我出气。
0: 嗯，
1: 现在就是我爸在家人面前就是说怎么怎么疼我，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爸，是继续孝敬我爸呢，还是说继续不理他那种。
0: 所谓孝敬是人的一种本能。
1: 嗯，
0: 真的就这种本能啊，说实话就是人如果是孝顺的人，你想让他不去孝顺也不可能，这个也控制不了。
1: 但是我父亲就是我和我老公回家的时候，回我爸那的时候，他现在找了一个后老伴儿，对我也非常不好。
0: 嗯，
1: 而且我奶呢，现在
0: 谁对你不好？
1: 我爸现在找这个对象，
0: 现在你和他其实没有什么交集，他有啥对你不好的呀？
1: 因为我现在户口在我爸那儿，我爸现在住的一套房子是我妈出国挣钱买的房子，他交的首付，我爸还的贷款。
0: 嗯，
1: 我现在户口在那儿，可能是他想就是那意思。
0: 现在咱们说户口还有啥用吗？
1: 是没有用，但是他想把我的户口清出来。
0: 那就迁出来呗。
1: 我因为我现在房证还没，我自己的房子房证还没下来，没地方迁。
0: 哦，你老公呢？
1: 我老公他家农村的，我不想迁到那儿。
0: 哦，你也迁不去。
1: 对。我现在就是。
0: 现在这事儿呢，说实话啊，户口这个玩意儿跟房子其实没有啥关系，当然我说的是城市里啊。
1: 嗯嗯。
0: 啊。那现在农村的户口咱落不下，
1: 对，
0: 是吧？
1: 现在呢，我就是，可能是我自己有时候老合计。
0: 哎，你母亲怎么样？
1: 我母亲现在过得挺好，给我带女儿，给我带孩子。
0: 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呀？
1: 不跟我们在一起生活，她也有自己的家庭。
0: 那你这些苦恼和困惑有没有跟你母亲说说？
1: 我跟我母亲说，我母亲帮助不了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就是包括结婚的
0: 那不，就是如何去面对你父亲这事儿，你母亲说过什么吗？
1: 我母亲也恨我父亲，但她也无能为力，她就是我妈，我母亲就是让我不理我爸，但是我合计，毕竟是亲生父亲嘛，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属于热脸贴冷屁股那种，跟我父亲。
0: 我再问你啊，就是你丈夫怎么说这事儿啊？
1: 他也没多说什么，因为我有一个事儿是前两天我犯鼻炎，然后我去医院检查，我那个鼻中沟弯曲，医生说是小时候受过外伤，这个就是我爸打的。
0: 嗨，这种事情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1: 反正肖江大哥，我现在就是挺恨我爸，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爸。
0: 其实你不需要怎么去面对，你就正常面对就得了呗。你现在没有什么，就是说特别焦急的事情在里边，就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呗。
1: 那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就自己心里有问题，就老是埋怨我爸没帮助过我，没给我过关爱，是不是心里有问题？
0: 这个也不能算是心里有问题，但我觉得哈，就是过去的事情呢，总归是要过去的。
1: 对，
0: 你过去是酸也好，甜也好，苦也好，辣也好，它终究是过去了。这世界上唯一不能选择的就是父母，
1: 对，
0: 是吧？但毕竟他已经过去了，

0: 而现在呢，咱说你已经长大了，你有你自己的家庭，也有你自己的生活了，所以现在来说呢，你和你父亲并没有太多的交集存在。
1: 对，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前段时间我跟我老公回我爸那住了一宿，然后因为我爸跟我奶在一
0: 起住。我觉得这种事情都没有必要。
1: 没必要。
0: 对，你父亲家离你这多远啊？
1: 不远。
0: 那你，哎呀，至于吗？这种事情吧，没有必要。其实你要问我该怎么去面对你父亲，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告诉你，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你按照自己的心去做就行了。
1: 那我明白了。
0: 是吧？另外吧，现在我不知道你做什么，有没有工作？
1: 有。
0: 你现在吧，就是应该把心思从这里边出来。人的精力啊，是有限的。人的思虑也是有限的，你总去想这些事儿，你还有时间想你的工作吗？你还有时间想你的母亲吗？你还有时间想你的家庭吗？
1: 对，
0: 对吧？其实现在你看，你说了，母亲也挺好啊，和你丈夫也挺好，正是你该享受你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的时候，你偏偏因为以前的事情让自己情绪很低落，甚至很痛苦，那我们不是傻吗？对吧？现在我觉得你挺开心的，也挺快乐的，是吧？和父亲其实现在也并没有什么矛盾。以后你们可能
1: 没有，我就是自己有时候想不开。
0: 以后有还有可能就说有其他的矛盾出现，那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对吧？人可以想不开，但是呢，我们不能和历史去较劲，因为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改变不了历史啊。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改变不了你的出身，对吧？所以还不如。享受你现在，然后往前看。
1: 好，谢谢你啊，谢谢梁大哥。
0: 再见，哎，
1: 哎，再见。
0: 来迎接尾号为439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校长。
0: 你好。
2: 我就是有点家庭的事，我今年49岁，
0: 啊，
2: 我媳妇46岁，她就是拿爱的跳舞上舞厅里头，
0: 像什么样的舞厅跳舞啊？
2: 就是交际舞呗。
0: 交际舞这舞蹈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2: 交际舞就是男女的，农村走，咱是农村的。
0: 不，你们农村还有舞厅啊？
2: 到市里，我是辽阳的。
0: 啊，到市里去。他和谁跳舞啊？
2: 就是也是不认他的。
0: 那你也去呗，就完了呗。
2: 他有时候我一去，他不乐意让我去。
0: 那不行啊！你不能让我去，你跳我也跳啊！你找别人跳，我也找别人跳啊。
2: 跳2年，但是我说心里话，我今年是有我干活，我干活家有俩孩子是。大的都20多岁，小的才是上学呢。这现在都影响我干活了，有点我都没心情干活了。
0: 哎，从你们家到市里那舞厅多远呢？怎么去啊？
2: 坐车40分钟吧。
0: 坐40分钟车去跳舞，跳完再回来。
2: 啊，对。
0: 然后你在家里做，你在家里做饭。
2: 我倒不做饭，他就9点来钟走，有时候10点钟回家。
0: 哦，然后回家还给你做饭是吧？比如说农忙的时候，他也帮你干活是吧？
2: 活倒干。
0: 那他就喜欢跳跳舞，他应该是一个挺浪漫的，或者挺新潮的这么一个人啊。
2: 就我说，这是咱家这人爱收拾，爱打扮。
0: 那是不是实心实意的和你过日子啊？
2: 那倒行，那倒没耽误。
0: 那你管这么多干啥呀？
2: 哎呀，我心里可不得劲儿了。
0: 他自己去还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啊？
2: 哎呀，我这说话像不好听啊！去这些人没有好人呐。
0: 那咋这么说话呢？
2: 可不是的，就这些人都不正经。
0: 哎，你家孩子老大都那么大了，孩子不劝劝他妈吗？
2: 孩子他上瘾了，这大孩子一说，他也有时候他妈就跟他来劲儿。
0: 来啥劲儿？他妈有啥理由啊？
2: 就是说你不，那不用你管。
0: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想劝他，劝不了。劝不了。要么你就跟他玩硬的，什么叫玩硬的呢？就如果你还这么干的话，我就不和你过了。你一定要理解，你一定要理解明白。我跟你说，玩硬的可不是让你打人骂人啊，知道吧？因为咱们说啊，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舞厅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说人正常的人去学交谊舞啊，如果这舞厅呢也很正规的那些舞厅，我觉得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爱好，而且是一种挺高尚的爱好。那只不过你作为男人来说呢，你不懂这个，你再加上你小心眼儿点儿，我觉得那是这个问题，是吧？其实我真是劝劝你，你也去跳一跳去，他去这个，你去那个，是不是？一个是你了解一下，这交际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是吧？第二个更。

0: 为重要的是，也让他感受一下你去跟别人跳舞的时候是什么滋味儿，
1: 嗯，
0: 是不是？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你说你这么打扮，我也要开始打扮了。你去跳舞去，我也去跳舞去。你上张三他们家跳，我上李四他们家跳，是吧？因为你有你的爱好啊，你有你的理由，我也有我的理由啊，咱们俩都这么干。哎，你就弄几回，你看看他啥反应，是吧？如果说他也能够感同身受，也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了，哎，那时候你再劝劝他，再要求他，可能就回来了，是吧？就不跳了。如果说呢，哎，跳得比以前更欢了，你干你的，你跳你的，我跳我的，那对不起，你要不离开他，你这家就要败了，是吧？孩子渐渐大了，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正经人，是吧？咱别说那么难听的话，你爱人是个正经人，只不过喜欢这玩意儿，是吧？你受不了。当他发现啊，你要真跟他动真格的，恐怕呢，他也就会忍痛割爱了，是不是？还有一点啊，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们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是吧？他应该是你们那个农村的人吗？农村的姑娘吗？
1: 倒是是是。那
0: 他后来怎么变化这么大呢？
1: 后来他现在他以前呢，头二年高血压，他说我跳的舞啊，溜达溜达挺好，我让他跳了，跳二年了。
0: 这不挺好吗？我觉得通过你的表述，我觉得你爱人没有啥问题，你干嘛非得看得这么紧呢、啊？
1: 哎呀，你说的对透了，我看得紧去了。现在我
0: 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啊，你这玩意儿啊，如果他要有别的事儿、有别的想法、有别的行为，你看是看不住的。
1: 对对对，
0: 你还莫不如哈，咱们说他大大方方的锻炼身体去了，你就让他去。你们俩也都老夫老妻了，快奔50岁的人了。还扯那些，我觉得都没啥大意思了。你也不是小男孩小女孩，今儿吃醋明个又怎么地了，干啥呀？是不是？你爱人要健康的话，你不觉得这是你们全家的福吗？你说对不？
1: 那么事啊，是那么事
0: 啊。那么事儿吧，咱说你吧，就是他真是也没有啥不正经的，你就支持他。也本身这个舞蹈没有问题，锻炼身体也没有问题，你干嘛把这事情这么复杂化呢？
1: 哎，肖小娜给我打断你啊。
0: 啊，
1: 咋这农村吧，他不像市里，有时候咱上市里要吧。
0: 农村早晚他也要变成市里，
1: 啊！
0: 你不能够把自己全定位为什么农村就这样，城里就那样，这种界限越来越模糊，知道吗？
1: 啊！
0: 别想那么多，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你别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只要你们俩过得好就行。
1: 别人说对，
0: 哎，爱说什么说什么，你家这几口人过好了，比啥都强啊！
1: 啊，那是。
0: 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
2: 一位听友叫广场玫瑰花发来微信说，肖江推荐的蜂蜜、秋梨膏、安糖我都在吃，肖江推荐的品质有保障，我放心。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肖江，谢谢栏目组。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粉蜜 Q 10挺好，请问怎么订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秋冬季是心血管系统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以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儿再后悔。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

0: 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9834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喂，你好，是小江主持人吗？
0: 哎，我是。
1: 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什么，我跟我老公就是马上结婚，已经结婚十年了，完了离婚，他有外遇了吗？他有外遇完，马上就离婚了。现在离婚有什么？离婚有1年半了。
0: 嗯。
1: 离婚一年数的，完了就离婚一年数完了，我们一直有联系，完现在半年完了，马上又在一起了。
0: 啊。
1: 在一起就在外边打工，
0: 嗯，
1: 现在那什么就是，一开始那孩子老公和老婆婆带，完了现在老婆婆也出去打工去了，
0: 嗯，
1: 现在那孩子就是我老公和就和我前夫吧，现在他俩带孩子呢，
0: 嗯，
1: 他就现在打电话让我回去，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离婚一年之后，你们俩又在一起了，之后又分开了还是咋的？
1: 那吧，反正就没复婚在一起。
0: 没复婚在一起，那你们这要过的啥日子呢？为什么现在你会糊涂不知咋办呢？因为你本身的状态就是糊涂的，是不是？
1: 嗯。
0: 另外呢，你们俩离婚的时候，这孩子判给谁了？
1: 判给那什么？判给我前夫了。
0: 判给你前夫了，那现在你们俩到底以后想怎么样啊？
1: 我就是看你们家应该有2个孩子，我还想跟他过。
0: 那你还想和他过？
1: 他不出轨了吗？
0: 啊。
1: 他一直也没跟我就是具体的认错啊，或怎么地啥的。现在他在家带孩子嘛，他妈也出去打工去了。
0: 啊、那你
1: 就想让我回家带孩子？
0: 你又想让人家给你正式认错，然后又这么跟人过？
1: 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第一个，你得想明白，这个男人你还跟不想不想跟他过了？第二个，如果你跟他过的话啊，想跟他过的话，那么你需要他做些什么？你把这个问题，你把这个要求都跟他说明白。第三个，你还得想明白一点什么呢？怎么样能跟这男人过好日子？这些问题你都要冷静的、仔细的想一想。
1: 嗯，就是现在他也是，马朗一直也总打电话联系，他就让我回去吧。回去我说，马朗毕竟不离婚了吗？完他说，我说咱俩毕竟离婚了，现在上一起过，再说也不行了，就稀里糊涂也不行了，是吧？他说那复婚呗。
0: 所以你想好啊，你想好，你想不想和他过了？如果想跟他过，能跟他过得怎么样？他得怎么做？这些问题想明白了，跟他一说就完事儿了。
1: 但是我提的要求他达不到啊。
0: 达不到，那就赶紧跟他分得越彻底越好。
1: 对他就是也是。
0: 所以吧，
1: 要是一生气的话，就是比我还横呢。
0: 对呀、啊，所以现在不就差在这儿吗？你现在就是说，在人家那儿一点尊严都没有，那人家能在意你吗？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我还想和你说。关于孩子的问题啊，无论到什么时候，你们俩是不是离婚啊，
2: 你都是孩子的妈，你得尽到这当妈的责任。

0: 和义务。至于说怎么尽当妈的责任和义务，那是你的事儿，你自己去想，自己去考虑，自己去做。
1: 嗯
0: 啊，好吗？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嘞，哎，好嘞，再见，谢谢。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cool. Bye-bye.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崔丽一笑，没说什么。季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快坐，我给你倒水。崔丽连忙制止他，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么的？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啊，华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可不像我命薄。还没说你呢，怎么样啊？哎呀，别提了，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说到这里，季嫣然打住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胡威就回来了。季嫣然忙招呼着胡威，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崔丽。胡威面色阴暗，强打笑脸和崔丽打招呼。哦，你好崔丽。崔丽站起来礼貌地说，你好。他见胡威精神不佳，于是识趣地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啊。季嫣然不解其意，干嘛这么着急着回去呀？下次有空再来，今天我真的有点事儿。季嫣然不好再留他，那我送送你。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季嫣然送崔丽从小巷口走出来，崔丽啊，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也没什么朋友，以后啊你可要常来往啊。崔丽就问，那既然香港不好混，你们为什么不回北平呢？季嫣然支支吾吾地说，北京啊，哎，北京乱死了。崔丽看出季嫣然有难言之隐，也不再说什么。季嫣然为难地说，崔丽啊。

件事儿，我想，哎，我想跟你说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说呀，都老同学了，你还扭扭捏捏的？季嫣然尴尬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啊，翠丽，是这样的，刚才你也看到了，因为没有份像样的工作，我们家胡威呀，一天到晚都没有一个好心情。你是不是看看有什么好的差事给我们家胡威介绍一下呀？崔丽很同情季嫣然的处境，就答应道，哦，知道了，我会留意的。季嫣然激动极了，那就拜托你了啊。啊，知道，我走了啊。崔丽走出老远，季嫣然还站在街边向他挥手告别。季嫣然一回到家，胡威就把门关上了，警惕地问，刚才那是什么人呢？我不是跟你说了，是我大学同学，他来香港干什么呀？人家也是跟老公来的，他老公是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哼，胡威厉声说道，我不管他什么董事长不董事长，我们的情况和处境难道你不清楚啊？当年日本人来了，一步走错步步错，现在保密局那帮混蛋的锄奸队还在追杀我呢，你不知道吗？季嫣然没好气地说，谁让你当时投靠日本人了？胡威赶紧捂住季嫣然的嘴，你是怕人家找不到我是吗？要是这样的话，你干脆去告密好了。季嫣然一听来了委屈，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我跟着你吃的苦还少吗？哎呀呀，胡威长叹一口气，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呀，我不跟日本人干，日本人就要我的命，谁知道黑的狗日的日本人那么不经打，才8年就投降了，搞得我整天东躲西藏，背井离乡，来到这么一个鬼地方，连饭都吃不饱。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生活窘迫不说，整天还要东躲西藏。季嫣然说着说着就要哭起来，胡威将季嫣然按到椅子上坐下，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办法。你想什么办法呀？我已经通过以前的朋友跟国民党保密局的人联系过了，保密局的人传出话来，只要我能立功赎罪报效党国，以前当汉奸的事儿就会既往不咎。哎呀，苍天有眼，我的苦日子快他妈的熬到头了。季嫣然不由一愣，什么？你还想当特务啊？胡威却不以为然，不当特务当什么？人生就是这样的嘛，江湖险恶，一旦上了贼船就会身不由己，想下船都难了。季嫣然生气地骂道，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胡威毫无廉耻地说，你可别这么说，没准我他妈哪天就发达了，富贵荣华我让你想都想不完。季嫣然倔强地看着他，不要，我宁可过这样的苦日子，也不要你那样的荣华富贵。胡威依旧恬不知耻，嘿，我说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当初给日本人干那是汉奸，现在给国民党干又不是汉奸，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成这样，谁知道将来会是谁的天下呀？即便是国民党败了，那也轮不到枪毙我，对不对？何况这么一干，汉奸的罪名就没了。你说，哎，你说干还是不干吧？被胡威一顿胡搅蛮缠，季嫣然不说话了。忽然，胡威又惦记起崔丽，哎，说说你的那。

那个同学崔丽的情况。季嫣然一愣，什么情况啊？胡威不耐烦地说，哎，在学校的情况啊。崔丽在学校的时候是个进步学生，经常参加学生运动，可是她只上到大三就退学了，后来就结婚了，就这些。哎，怎么了？胡威自言自语，为什么现在又出现在香港？季嫣然瞪了他一眼，你神经病啊！人家老公是华侨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他是跟老公来香港的。哼，不好说。没事的话，你就跟他多接触接触，说不定啊，从他身上就能挖出香港的地下党。季嫣然一听，惊恐地看着胡威。南京总统府办公室，蒋介石和陈诚、陈布雷等人在讨论战局。蒋介石问陈诚，目前战局如何？共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强攻兖州之际，毛泽东要求其主力抢占济南机场，完成攻打济南的准备。兖州失守之时，毛泽东又要求许谭兵团十日内夺取济南。那豫东呢？豫东战役中，粟裕直接指挥的共匪华野野战军伤亡严重，再加上雨季将临，共匪在历次雨季战斗中均告不利，难以继续战斗，所以粟裕不得不休整。陈诚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不过济南的危机目前仍然没有解除。说完，陈诚诚惶诚恐地看着蒋介石。蒋介石也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不停地喝着水。陈诚继续汇报，济南是我军坚固的设防城市，徐州还有国军的强大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共匪要想攻克济南并没有绝对把握，但是济南已被孤立却是实情。他说着又顿了一下，继续说，共军攻击济南的部署啊十分慎重，据可靠消息，粟裕想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打完整个战役，但做了两个月到三个月的准备，以便对付最困难的情况。粟裕的兵力部署如何？啊，据可靠消息，目前直接归粟裕指挥的总兵力为32万余人，粟裕准备用总兵力的44%，也就是14万人左右组成攻城兵团，而以总兵力的56%，也就是18万人左右组成组员打援兵团。陈布雷叹道，看来毛泽东是下决心要吃掉济南了。那照目前情况看，济南确实面临巨大的考验，为了保险起见，是不是派徐州的国军兵团驰援济南呢？陈诚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不置可否地说，古人云，兵凶战危，打仗总是一件危险性极大的事情，山东战局无论是战略决策还是战略部署，都将牵涉全局，关系到南京的安危。陈布雷提醒道，南京和上海方面前段时间对中间派的打压是不是有些过头了，如此一来就会把他们逼上梁。

为了树立政府的形象，是不是先选拔一些社会贤达，让他们出任政府的高官呢？蒋介石不解其意，为什么呢？抗战胜利，这本来是树立政府形象的大好时机，可有些政府官员呢，不自律，不廉洁，在接收失地时，竟像争抢房子、金子、车子、女子、孩子，把接收失地当成了发财的工具，结果被舆论讥讽为五子登科，大大扭曲了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形象。紧接着内战开打，经费短缺，宋子文又不顾国家实情扩大发行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民不安生，国本动摇啊。而共产党和中间派却趁机制造舆论，不但谴责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政府，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总统，致使政府和总统的形象嗨一落千丈啊。陈布雷的建议打动了蒋介石，见蒋介石半天没说话，陈布雷接着鼓动，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总统。蒋介石听完慢慢的开了口，子文辞职那是迟早的事儿，可是子文辞职之后谁来接替他呢？总统先生，这就是我斗胆建议让社会贤达出任高官的理由所在呀。趁此机会，正好把政府交给那些有名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如此一来，一可以扭转日渐式微的政府机构，二在扭转政府形象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贤达可以为总统先生树立一个民主的形象啊。蒋介石想了想，让清华大学校长温文浩担任行政院长，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武任财政部长，如何呀？陈布雷见自己的建议得到采纳，激动地说，啊，再好不过，这两人都是有名有影响的社会贤达呀。蒋介石扭头看向窗外，不再说话。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上，海风习习，汽笛声声，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安然地航行。齐长鹏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来到半山的柳亚子住宅，一进客厅，齐长鹏就看见挂在墙上的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鲁迅的画像，他觉得很别致，也很有性格，刚想说些什么，柳亚子从里屋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闹，原来是贵人光临寒舍，哈哈，欢迎欢迎。郭沫若对柳亚子介绍，这位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先生。柳亚子看着齐长鹏赞赏道，哦，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齐长鹏笑笑礼貌地说，刘老过奖了，我叫齐长鹏，刚来香港不久。知道了知道了。郭沫若开门见山地对柳亚子说，贾先兄，齐先生今天是来想跟你谈一谈北上的事儿。哦，北上是好事啊，润之一呼天下应，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能够不响应啊，是不是？哎呀，早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呀就和润之相识了啊。当时一见，我就认定润之那是人中豪杰，中华英才呀。柳亚子兴致勃勃。

我一开口就要摆龙门阵。齐昌鹏手里拿着中共中央欲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却不好意思打断他。郭沫若一看，拿过名单打断柳亚子：贾小兄，先不说这些了啊，你先看看，这是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柳亚子接过名单，好，我看看，我看看，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二、十三，我排在第五，你呀，你排在十三，好，这个排名很好。郭沫若、齐长鹏一听，一下被柳亚子天真可爱的性格逗笑了。不过不等他们笑完，柳亚子就开始谈闲起李济深。不过把李济深这个老右派排在第一可不怎么合适。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上，海风习习，汽笛声声，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安然的航行。齐长鹏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来到半山的柳亚子住宅，一进客厅，齐长鹏就看见挂在墙上的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鲁迅的画像，他觉得很别致，也很有性格，刚想说些什么，柳亚子从里屋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闹，原来是贵人光临寒舍，哈哈，欢迎欢迎。郭沫若对柳亚子介绍：这位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先生。柳亚子看着齐长鹏赞赏道：哦，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齐长鹏笑笑礼貌地说：刘老，过奖了，我叫齐长鹏，刚来香港不久。知道了。郭沫若开门见山地对柳亚子说：贾先兄，齐先生今天是来想跟你谈一谈北上的事儿。哦，北上是好事啊，润之一呼天下应，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能够不响应啊，是不是？哎呀，早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呀就和润之相识了啊。当时一见，我就认定润之那是人中豪杰，中华英才呀。柳亚子兴致勃勃，一开口就要摆龙门阵。齐昌鹏手里拿着中共中央欲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却不好意思打断他。郭沫若一看，拿过名单打断柳亚子：贾小兄，先不说这些了啊，你先看看，这是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柳亚子接过名单，好，我看看，我看看，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二、十三，我排在第五，你呀，你排在十三，好，这个排名很好。郭沫若、齐长鹏一听，一下被柳亚子天真可爱的性格逗笑了。不过不等他们笑完，柳亚子就开始谈闲起李济深。不过把李济深这个老右派排在第一可不怎么合适。郭沫若反驳道：有什么不合适啊，人家是民革主席。柳亚子不服气地说：民革主席怎么了？夫人和我柳亚子自始至终那都是左派，没有他李济深，我柳亚子照样带头北上。齐长鹏微微一笑劝道：刘老，不管过去谁是右派谁是左派，现在大家都是毛主席共产党要邀请的人，要和毛主席共产党一起进行民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柳亚子不理会齐长鹏的话，文人气十足。

足地说，嘿嘿，我还没说完呢，除了右派还有中间派，中间派号称第三方面，哎，郭沫若就是第三方面的第三者。郭沫若听后即刻恼了，辩解道，哎，怎么说到我头上了？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第三方面的第三者呀？我在四一二事变之前就公开反对蒋介石了。刘亚子不依不饶，好，就算你在1927年就反对蒋介石，可我反对蒋介石比你还早一年。1926年中山舰事件，我就质问过蒋介石，你是孙中山的信徒还是孙中山的叛徒啊？当时我就感到蒋介石比北洋军阀还坏。首先密会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恽代英，我建议他去刺杀蒋介石。恽代英不听我的，我就对他说，你不杀他，将来他要杀你。嘿，这结果怎么样？5年之后，恽代英就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找了恽代英之后，我就去找润之，特意提醒他一定要提防蒋介石，这个奉化佬啊，嘿，他不是个好东西。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郭沫若了解他的脾气，大度的一笑，哈哈哈，好，好，好，好，果真是让你说着了。好，现在咱不说这个啊，还是说说这个名单。我不就在说这名单上的人吗？啊，我也不知道润之是怎么想的，竟然把李济深排在了第一。刘亚子回头又对齐长鹏说，齐先生啊，回头你一定要告诉润之，就说是我说的，千万不要倚重李济深这样的人，他当民革的大哥啊，简直就是个笑话。齐长鹏不免困惑，此话怎讲？刘亚子愤慨地说，怎讲？你说怎讲？熟知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李济深是个什么东西。哎，别的不说，单说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全国谁响应的是最早最积极啊？嘿，李济深。3天之后，李济深就在广州发动415事变，疯狂抓捕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在上海抓捕周恩来，李济深就在广州抓捕邓颖超。最后虽然没有抓住邓颖超，可是他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呢？就连蔡和森这样的人他都不放过，竟然把手脚钉在了墙上，凌迟处死啊，残忍呐！要知道，蔡和森是润之新民学会的同乡，是周恩来法国支部的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还是李富春的妻子。他们怎么就不想想这些啊？竟然把这号人排在第一。齐长鹏笑道，呵呵，刘老，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正因为如此，周副主席还特意告诉我们，一定要打消李济深先生的顾虑，鼓励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要瞻前顾后，迅速北上。刘亚子吃惊地问，为什么呢？齐长鹏一笑，因为这个名单是你的老朋友毛主席亲自草拟的。刘亚子犯起了小孩脾气，哼，这个毛润之，看我北上之后怎么批评他。齐长鹏和郭沫若相视一笑不语。从柳亚子家出来，齐长鹏坐进了停在门口的轿车里，萧啸天一边开车一边和齐长鹏议论柳亚子。这个柳亚子啊，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了，诗人呐，毕竟是诗人，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性格，有话
就直说。

我很喜欢。齐长鹏说，这些民主人士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个性，但不能用要求我们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柳亚子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虽然性格孤傲狂放，有时候啊也任性，但是资格老，威望高，影响大，人脉相当广泛，相当深厚，是个有名的性情中人，而且啊和毛主席是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有的时候啊有些任性，爱耍点小脾气，但是对我们共产党的支持却是持之以恒，矢志不渝，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的功劳的。我们不能只凭一次接触就给他下结论，尤其是对这些民主人士，更不能只看他们的弱点，而要看他们的优点，要顾全大局。只要能让这些民主人士都安全的北上，那就是我们的胜利。萧啸天点了点头，明白了。哎，不过我倒是觉得郭沫若的心胸倒是比较开阔的。齐长鹏想起刚刚柳亚子对郭沫若的攻击，就说，郭沫若也是我党多年的好朋友啊，尤其深得周副主席的信任和赏识。他曾多次向周副主席提出入党，但是周副主席认为他留在党外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对党更有利，所以就成了柳亚子先生攻击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了。其实啊，郭沫若先生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共产党党员。闲聊中，两人对这些民主人士都由衷地起了敬佩之情。晚上，胡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手里还提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一进门就把一沓钱扔在了季嫣然面前，开始嚷嚷，嘿，苦日子快熬到头了，我胡伟总算是时来运转了。季嫣然一愣，满脸疑惑地看看钱，又看看胡伟。看什么看？实话告诉你，我他妈的胡伟，哎，过去是汉奸，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香港联络站的骨干，那是有身份的人了。等等等，这是这个月的活动经费，怎么样，够你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了吧？季嫣然大吃一惊，你怎么又加入了特务组织啊？难道你忘了过去的教训了吗？胡威故意地问他，教训？什么教训呢？啊，我告诉你，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心里甜甜的。路灯昏暗，行人稀少，街上偶尔一两个路人匆匆走过。胡庆阳回到家，他开灯，摘下礼帽，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一系列的动作之后，他一回身，猛然发现上次那个黑衣人悠闲地坐在对面的沙发上。胡庆阳不禁一哆嗦，吓得浑身颤抖。你来干什么？黑衣人轻轻拉下面纱，胡庆阳一眼认出是卢广生。是你？卢广生虚情假意地笑笑。想不到吧，胡先生，我不让你认出来也是为你考虑，不过现在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那你们打算到底对人工怎么样啊？卢广生并不正面回答胡庆阳的问题，而是从兜里掏出了一张胡庆阳儿子的照片。毛老板让我转告你，你儿子现在很好啊，有专人照顾，你就放心吧。胡庆阳用颤抖的手接过照片。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还有没有王法了？为了党国的前途，

0: 我们只能牺牲个人利益，你我也不例外。历史从来就是这样的，个人安危微不足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社会的祭品。听到祭品两个字，胡庆阳一下瘫坐在沙发里，卢广生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于李济生，保密局有两手准备，一手软一手硬，他若不肯合作，软硬不吃，那也只能采取下策了。毛老板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小药瓶放在桌子上。这是什么呀？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研制的杀人武器，你只需要把这个药瓶打开，这里面的药物就会挥发扩散出来，可使人慢性中毒而神不知鬼不觉。胡庆阳惊恐地望着桌子上那个小药瓶。卢广生阴险地说，你的工作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药瓶放到李济深的卧室床下。我想这个没有技术含量的行动你肯定能完成吧。这话像是给胡庆阳判了死刑，他好一阵子没回过神来。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几张照片，照片上分别写着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的名字。姜世飞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飞镖，一个一个的往那些照片上扎。顾青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姜世飞做这一切。姜世飞边掷飞镖边说，不行，总部虽然把李济深排在第一位，但我们不能把他排在第一位。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正要派人去找李济深。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几张照片，照片上分别写着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的名字。姜世飞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飞镖，一个一个的往那些照片上扎。顾青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姜世飞做这一切。姜世飞边掷飞镖边说，不行，总部虽然把李济深排在第一位，但我们不能把他排在第一位。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明白，李宗仁和白崇禧现在正要派人去找李济深。
1: 找他干什么呢？
0: 姜世飞停止了手上的动作，质疑着顾青的悟性。看什么？倒奖吗？
1: 真的？
0: 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这算什么呀？老蒋不是还要我们杀这么多人吗？难道我们的胆子还没他们大吗？顾青解释道，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了，不要说了，蔡廷锴是第一个，当年蔡廷锴在福建反蒋，老蒋对他那是恨之入骨，所以这次暗杀计划对他也是特别照顾。顾青沉默地听着姜世飞的分析。姜世飞继续说道，蔡廷锴最近行踪诡秘，常常来往于广州和香港之间，虽然在香港有住处，但常常住酒店，落脚点极不固定，先把他的行踪搞定，完了再实施暗杀。
1: 那要不要孙维文参加呀？
0: 顾青问道。要啊，怎么能不要他参加呀？墨镜根本就遮不住姜世飞眼里的凶光，他缓缓说出自己的计划。不但让孙维文参加啊，还要他主要负责。一旦事成，就把他给抛。

交出去，交给港英警方，对外制造舆论，嫁祸共产党。就说蔡廷锴迟迟不表态支持毛泽东共产党的新政协，共产党啊，那是怀恨在心，所以就派杀手将其杀害，以便杀鸡吓猴，胁迫其他民主人士就范，乖乖的北上参加他们图谋不轨的所谓新政协。顾青由衷地说，哎呀，老板呐、啊，你真的是厉害呀。江世飞得意的一笑，这算什么呀。他忽然把顾青拉到身边，坏笑着，哎，告诉我，哎，那家伙在床上怎么样啊。顾青一笑，一把推开江世飞，你变态呀你。江世飞看着顾青的反应，忽然狂笑起来。夜，孙维文的母亲躺在床上气息奄奄，孙维文跪在老母亲床前，娘，都是我不好才让你落到了今天的这步田地。母亲挣扎着要拉起孙维文，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轻易是跪不得的。孙维文坚持不起来，你就别拉我了，娘，你就让我给你跪着，这样我心里才能好受一点儿。孙母语重心长地说，我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儿啊，你可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好好的活下去啊。孙文文抬起头，放心吧，娘，我就是死也要像个男人一样。顾青走进来，看见这一幕，假惺惺地擦拭眼角的泪水。维文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不都安排好了吗？医生马上就来，我们送老太太去医院。一大早，卢广生陪同李宗仁、白崇禧的特使黄绍竑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拜访李济深。卢广生一进客厅就嚷嚷，仁公啊，仁公，你看谁来看你了。李济深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可是谁又知道？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存在你手。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进行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咱们今天呢享康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呢要给大家介绍有关于科学自然养生相关的健康话题。在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首先呢要给大家呢先回顾一下啊，咱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所向大家所介绍的科学自然养生这个科学的话题。其实谈及到科学自然养生这个话题啊，跟我们所有的享康听众朋友呢跟大家聊的时间也不短了，能够让更多的享康新老听众朋友了解到科学自然养生它高于我们中医的保健养生。给大家介绍了相关的健康知识和内容之后呢，我们首先让所有的享康听众朋友应该了解和知道科学自然养生和中医的保健养生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那传统的中医保健养生，我们知道它是通过来进行调整自身的身体健康，我们直接达到呢通过气血而养五脏。那通过气血养五脏，我们知道脏腑器官的疾病它主要表现在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一点，它能够通过我们的望闻问切可以了解到病患者身体当中可能存在疾病的蛛丝马迹。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在中医当中讲啊，叫望诊，或者说有形于内而必形于外。那通过这个阶段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健康知识，我们也引导广大的享康听众朋友来到我们当地享康百年养生堂，我们给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的查病方法。那这个查病方法呢，又跟大家讲到了从头到脚的这种查病方法，比如说头顶的百会有坑，提醒广大享康听众朋友脑供血不足，记忆力减退。然后通过这个头发颜色的发白，比如说前额头发白，这个人脾胃一定不好，吸收营养和供血的能力一定很差。说两边的鬓角发白，这个人一定是肝胆不好，胆气不能生发，然后肝精又不足。说这个人的后脑勺啊，这头发先发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们说一般呢，白头发的人表现在头顶两个鬓角，但是还有很多人他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整个前面的头发不白，后脑勺的头发发白。很多人就不太清楚了，说白头发怎么会从后脑勺开始升起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示大家，这个人一定是膀胱经不通，或者说这个人一定会有严重的颈椎病，因为向后脑供血的这个部位一定出现了问题。那通过这种查病方法呢，让广大的享康新老听众朋友知道啊，有形于内必形于外，就是说身体当中的病灶可能存在于什么地方，是由于什么地方不通而造成现在所表现出来的病灶，给大家呢就做了详细的介绍了。那这些健康的方法健康的知识，在我们当地的享康百年养生堂，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咨询老师，大家都了如指掌。也就是说，凡是来到享康养生堂的一些听众，我们在向咨询老师啊问诊的过程当中，我们咨询老师也会根据大家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这种临床表现，也给大家提供了具体的一些方法，或者说也帮助大家查找了身体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病。通过五官，我们看眼睛啊，看鼻子啊，看舌头啊，看耳朵呀，以及看我们的脚啊，以及后脊背的像腧穴啊，我们来进行通过点穴来进行查病啊，都给大家呢解决过好多好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的解决其实都是通过中医给大家养生保健，通过中医的有形于内必形于外他们之间必然的关系，然后我们帮助广大的享康听众朋友找到或者说提前预防你身体当中可能有哪些病灶。那这些方法呀，我们享康听众

朋友，学了，大家懂了，大家也都在做。但是我跟大家讲了，这是我们通过传统的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我们了解了脏腑器官所表现出来基本的病灶，然后得到相关的改善。那通过这一些，大家呢就来进行操作祥康养生保健的自然疗法。而祥康保健的养生的自然疗法就是达到内外相通。那你为什么头顶的百会会出现有坑的现象呢？气血亏虚，脑供血不足，气都往下沉了，不但头顶百会有坑，这样的人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下肢会发沉，或者说会感觉两条腿像灌铅，或者有的人会感觉两条腿没有力气，他会有这种感觉。那说气往下沉了，那我们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呢，就是让大家把气血打通。那打通气血怎么通呢？首先就是说让血脉能够直接供应上头上。那本身百会这个穴它就有提气之功效，所以我们经常建议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不管你是气亏的，还是记忆力减退的，还是脑供血不足的，我们都建议大家经常去操作百会穴，想把这个气提上来。那这个气提上来了，很多人这百会这坑啊摁平了，我们的确身上发生了变化。什么变化呢？感觉头脑比从前清醒多了，然后呢大家的记忆力感觉增强了。原先很多的时候就说刚刚发生的事让你去重复，甚至让你去做记录，很多中老年朋友一过性的记忆不好。你说三四十年的很多的记忆力在头脑当中已经深深的刻下了这个很多的印痕，这个挥之不去，但是刚刚发生的事儿，大家经常会记不得。拿起电话，对方告诉你把我的电话号码记下来，就即使把它已经写在本子上了，你七位数的也好，八位数的也好，当你撂下电话之后，你发现你还少写了一位，再怎么拨打回去，这个电话号码都不存在。所以这种现象我们就得到改善了，因为脑供血能够得以改善，得以加强了。这是通过传统的科学自然养生，我们通过养气血达到呢濡养我们身体当中出现气血亏虚的地方，有效的加以改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大家通过现在站在科学自然养生养细胞这个方向上来，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呢？所以说他们两个之间就是一个有机的相结合。那我们中医的望诊也好，或者说通过望诊查病也好，我们了解了病患者的病在哪儿，然后我们通过打通气血呢，可以缓解很多人的脏腑器官所表现出来的一定的问题。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当气血打通以后，我们怎么能够进深一步的去濡养我们的细胞？因为细胞它是生命的本源，也是我们生命最原始的状态。我们找到了这个细胞，不但把细胞养好了，把经络为之畅通了，最重要的是延缓了衰老，并且能够延长我们的寿命。那细胞濡养好了，脏腑器官年轻化了，很多的疾病身体的这种潜能挖掘出来之后，身体就有一个自愈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才是我们养生和保健呢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达到了新的一个档次上来。这个让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就能够知道，我们养生保健进一步提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那通过跟大家讲科学自然养生，让祥康的听众朋友知道了
我们养生最终的目的是养好细胞，养气血它是养好细胞的前提。那我们在了解养细胞的时候呢，我们通过了解科学，了解科学家徐启旺教授发现了生物波理论，而通过这个生物波理论呢，我们去验证了几千年来所推广的经络学说。而这个经络学说大家知道，它是蕴藏在我们体内的一种能量，是我们看不见也是摸不到的。那这种能量是只存在生物体本身的，有时候就是说这人活着他就有经络，当这个人消失了，这个经络就不存在了。那这个又体现和我们中医当中的什么比较相符呢？和中医当中所讲的气。大家经常会听到我们跟广大的湘康听众朋友在讲中医的养生保健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中医养生和保健，我们养的是什么呢？养的是人的精气神。首先何为精？这个精代表着是什么？广大的湘康听众朋友听说过，但是要把这个精分解开来，何为精？还是我们通过说文解字啊，讲给我们湘康听众朋友们去听。说这个精是怎么写的？一个米字加一个清，这两个字的组合念精神的精。湘康听众朋友，你把这个字写在你的笔记本上，然后我在说的时候，你看着这个字，你就能理会到这个字深刻的含义。说米和清组合在一起是精神的精。那你想过没有，人要是有精神，首先是不是离不开粮食啊？人吃的这个粮食米，我们跟大家讲过五谷杂粮，讲过谷子，然后又谈到了小米粥，说谷子它有生发之机，然后小米子又是天下第一粥，人得吃五谷杂粮，因为五谷为养，人只有吃粮食，气血才会生发或变现出来。那如果人不吃粮食，也就是说精神的精离开了米，光剩个清，光有清没有米，人就没有精神。所以说你看看人什么叫精神，什么叫精啊？精气神。说这个人大病了三天，水米没打牙，你看看这个人他是萎靡的还是精神兴奋的，不用我多说，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说违背自然规律，为什么人体的生物波和自然界的生物波不能够达成共识，就因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吃米，光吃青，青代表什么？蔬菜。光吃菜不吃饭，很多年轻人减肥违背自然规律，一天三顿就吃水果，就吃青菜，而五谷这个米却自己摄入的很少。那你说他有精神吗？他的精力充足吗？而且这些精微的物质从哪儿来呢？所以我们知道精气神是人的三宝，天有三宝叫日月星，人有三宝叫精气神，而这个精就告诉给大家，粮食我们补充了气血，人气血充足了才会精神。而气呢，咱们知道首先想到就是呼吸，说人活着一口气，这口气我们每天吐故纳新，我们呼出

它都是完全相符的，这就是人体的生命规律和自然界宇宙之间的规律完全达成相符，这叫什么？生物波。这个我们在广播当中跟大家也讲过，但是又谈到了这个气字。我想这个气字没有人不会写，因为我们都在呼吸，我们都需要气。但是有人会写繁体的气字吗？这个繁体的气字怎么写的？一个气字头里面是不是还加一个米字啊？精气的精是一个米字加一个清，气字呢同样繁体的一个气字头里面还是加上一个米字。那大家也同样通过这个字我们了解到人的这种气，首先我们指的是呼吸，它也是不是离不开粮食啊？你不吃东西你没有气血，然后你不吃东西的话，这个东西指的是我们常说的五谷杂粮，五谷为养嘛，那你的气它也会分配不均。其实这个气在体内它就是一种能量，它这种能量是贯穿于我们人体的整个始末，而且这种气呢是你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是你能感受得到。比如说很多人练太极，打太极拳，他会通过调动他的气来进行运行，然后逐渐的来进行脱氧他的血。很多比较高深的一些养生家，他们主要是养的是气血运行，不至于让气血淤阻。但是大家通过科学自然养生，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我有跟大家讲过，说细胞群体的有节律的这种自组织的运动，它会形成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叫什么呢？叫耦合震荡。也就是说群体的细胞同一时间自发的产生同一节律的运动之后，就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和我们中医当中所讲的气也有完全相符，而且细胞的这种耦合震荡而产生的能量，它所形成的波动直接就影响到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所以科学家徐启旺教授在显微镜下发现了这种生物波，也谈及到了细胞的这种耦合震荡，然后验证了中医的经络学说。那你说经络在哪里？其实就是细胞的耦合震荡所产生的能量。那这种能量是不是也是我们中医当中所讲的人精气神当中气，我们所说的这种能量呢？它也完全相符。当我们在做按摩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地方很痛，那是因为什么？说经络不通，它就会产生痛。当你把痛的通过按摩，通过疏导，让它变成不疼，说明我们这个经络通了。那经络通了，其实是不是就是气血运行通畅了？那气血运行通畅了，那你想生物波是不是节律又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了？而耦合震荡所产生的能量是不是又被传输出去了？它是完全相符的。而只是我们从前只能够通过养气血养脏腑，但是我们没有进一步的挖掘去养人体的细胞。那通过现在我们科学自然养生，我们让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知道养细胞它应该怎么去濡养。一个是气血养好了是我们养细胞的前提，那气血养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人在养气血的时候

需要方方面面的调养。首先我们知道饮食有规律，我们以吃粗茶淡饭，以吃五谷杂粮为基准。养气血还有一个是心态的调养，我们知道情志所伤同样也会导致气血瘀阻，而这个情志所伤，我们知道了气为百病之源，怒伤肝，忧思过重伤脾胃，恐伤肾，惊则气乱。然后气为百病之源，它可以导致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和经络导致瘀阻不通，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那我们调整了心态，养足了气血，让我们的精气神非常充足，然后我们又做了适量的运动，每天又有规律的去生活，是不是我们做好了这一切就能够达到长寿呢？其实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环境的问题。虽然你说我心情好，我吃五谷杂粮，粗茶淡饭，我生活起居非常有规律，每天我也适量的运动，是不是人就可以达到百岁呢？我刚才提出来了，不一定。还有一个就是环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那这个环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就是我们科学自然养生和中医保健养生它们之间的区别。如果在中医的传统保健养生当中，刚才我提出的这几点，适量运动也好，心情舒畅也好，生活有规律也好，每天粗茶淡饭也好，就应该达到了颐养天年的这个规律了。或者说我们如果做好了这些，就应该永百岁。但是很多人即使做好了这些，虽然没有达到长百岁，大家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科学自然养生，我们在养细胞的时候就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日程上来。那科学自然养生，我们养细胞，我说了还注重一个环境养生。而这个环境养生，它又分为内环境的调养和外环境的调养。内环境怎么去调养？其实你吃了粗茶淡饭了，但是你这食物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污染，对你的细胞的濡养它没有提供积极促进的作用。外环境的这种濡养，那现在我们这个外环境已经出现了很多很多不利于养生的各方面的因素，就是我们前面所跟大家讲的现代化的生活。这种现代化的生活必然有很多现代化的污染，这是我们连想都不能想到的。我们现代人生活在现代化的环境当中，这些现代化的白色污染是我们猝不及防的。所以很多人已经很注重养生了，但是他逃脱不了现代化的环境，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要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去养细胞，使细胞延缓衰老，使生物波的频率为之加快，身体当中产生促波排异，即使恶劣的环境，我们身体对它有排异之功效，我们可以在自然保健养生的基础之上，再加上科学自然养生，我们去养细胞。也就是说细胞好了，人生物波的节律稳定了，节律加快了，身体产生了促波排异，我们就可以适应各种环境，然后达到修身养性，然后达到气血通畅，然后达到我们细胞

0: 代谢旺盛。延缓了细胞的衰老，才是真正的达到身体康复以及不遭受各种慢性疾病的侵害。那现在有了疾病的人，我们怎么通过增强细胞的活性，把这些疾病慢慢地排出体外？这是我们科学自然养生和传统中医保健养生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又给大家做了进一步的讲解，也希望向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有明确科学自然养生养细胞它的方向。好啦，听众朋友，今天呢我把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稍后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大家解决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冰箱、西瓜、桌子。
3: 冰箱、西瓜、桌子。
2: 哎，很好。嗯。哎，婆婆，这三个东西哈、哦，要请您记住哦。嗯。哦，等一下，我还会再问一次。
3: 要考我呀？
2: 哎，等一下要考你，看你有没有记得。再来，我们要来算算数哈、哦。嗯。100块花掉7块，剩下多少钱？
3: 冰箱。
2: 这个先等一下，还没。我们先来算算数。
3: 100块花掉7块。
2: 对。
3: 那不就剩3块了吗？
2: 好，婆婆是93块啦。好，婆婆，我们刚刚有记3样东西，对不对？你有没有印象？有三个物品，都是2个字的，有3个。
3: 我记不住，
2: 记不住哦。好啦，是冰箱跟西瓜还有桌子。
1: 这位老人是纪录片《被遗忘的时光》中的景珍阿姨。在片中，她给女儿打电话时忘记了电话号码，忘记了自己过世丈夫的名字，甚至忘记了孙女刚刚来看过自己的事实。每年有很多人和景珍阿姨一样患上这种疾病，很多人口中的老年痴呆症，其实更准确也更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失智症。老年痴呆和痴呆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患上了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病，他们都变成了孩子。他们没有痴呆，只是忘记了那些故事，我们可以一遍一遍地讲给他听。他们没有痴呆，他们只是忘记了如何吃饭，我们可以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他们没有痴呆，他们只是忘记了如何说话，我们可以一句一句地教给他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照顾我们的。消除歧视，善待生命，让我们共同关注失智老人，给予生命两端同等的关爱。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5: 哎，王涵主任吗？
4: 哎，你好。
5: 哎，你好。谢谢你啊。
4: 不客气。
5: 首先呢，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4: 哦。
5: 听您的节目真的就是一种享受。
4: 哦。
5: 听您的节目就是不但能学到那个养生保健的知识，
4: 嗯，
5: 更能净化人的心灵。
4: 对。
5: 提升自己的境界。
4: 嗯。
5: 真的，这是我的切身感受。
4: 听了多久了吧？
5: 听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啊，那个当我心情不好的、心情特烦的时候，只要听到您的那个节目，心情真的就能很平和下来，
4: 马上就可以感觉到调整一个新的高度。
5: 嗯，是的。
4: 嗯，好像很多问题都在帮助你解决思想当中的困惑一样。
5: 嗯，哎，是的，王涵主任，真的不怕你笑话的话，
4: 嗯，
5: 那个，因为我长期生活在这种这个夫妻不和的那个环境当中，
4: 哦，
5: 心情就特烦。
4: 嗯，
5: 所以听你的广播真的能抚慰我的心灵。
4: 哦哦哦，
5: 因为我们家那一位吧，脾气特暴。
4: 嗯，
5: 属于那种一杆子到底那种，
4: 哦，
5: 他说怎么样就得怎么样，
4: 就是特别大男子主义。

0: 然后还有一手遮天的这种感觉。
1: 哎，是的，要不然他就会，还有呢，他这个秉性吧，要不然他就会真的就破口大骂，还动手，真的跟他的这种人生观真的差异太大。
0: 我感觉他现在越来越像个大灰狼，然后你越来越像个小绵羊，是不是？
1: 是的。就拿比方听你广播这个事情来的时候吧，就是真的跟他好多事情都没法沟通。
0: 嗯，
1: 听广播就比方我的就非常喜欢你的这个节目。
0: 嗯，
1: 他不信，他你不信也就变罢了吧。
0: 嗯，
1: 他还会那个就是说
0: 阻挡你去听。
1: 哎，还会真的就能给你把广播去关掉。就比方我听你的广播，就包括我去买那个香港茶，真的都是悄悄的去，不让他知道。
0: 哎呀，我感觉太受压迫了哈。
1: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
0: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多少年了？
1: 二十年了。
0: 嗯，
1: 一
0: 直都是这样子的吗？
1: 哎，说到这个真的话经常了，人家说那个他的这个秉性，人家说是祖传的，还真的有祖传，他的父母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真的王涵觉得真的生活得很累。
0: 嗯，我觉得不仅仅是累的问题，你想啊，这不是三年五年的问题，
1: 是
0: 这一晃就是20多年，是吧？
1: 嗯，
0: 那你想你这20多年你怎么过来的？忍气吞声。
1: 以前也跟他吵啊，现在我不是说经常真的听你的广播，有时候就
0: 觉得懒得跟他对话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就想嘛，就说我无法改变他，我可以提升我自己。
0: 哎，对对对对，
1: 就这样想，就是说就说一个自私的想法，就是为我的身体
0: 也不去跟他计较了。
1: 但是
0: 你计较的话你会气死你的。
1: 是计较，不但你不跟他计较，他就是属于那种像那样，有的时候像女同志那样跟你死缠烂打的那种。
0: 哦，
1: 他跟你吵起来就是三天三夜都没完的那种。
0: 哎呦，真是怎么这个性格啊！我觉得今天呢，你能把心里话敞开心扉的说一说，心里会很舒服、很痛快的。
1: 所以说，我想跟王涵主任真的就想跟您说说心里话。
0: 对对对。
1: 嗯，今天就是跟您有点扯远了啊。
0: 啊，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呢？
1: 嗯，
0: 病都是有原因的。
1: 是。
0: 这就是引发你疾病的主要原因。
1: 是。
0: 这并不是扯远了。因为很多的问题它都是促成的。
1: 嗯，
0: 别看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还是夫妻之间感情不和，
1: 嗯，
0: 它都会造成我们的思想和心理压力特别大。
1: 嗯，
0: 从而产生疾病的。
1: 是通过，
0: 如果我们把这些病因呢，都一点一点散开，那你想你的病还需要吃药吗？
1: 是的。
0: 是不是不需要吃药不就可以调整好了？
1: 嗯，所以像平时我也知道有这方面的因素，比方说像我有那个通过听您的节目了解这方面知识，比方说脾虚吧，
0: 嗯，
1: 比方说那个肝郁气滞吧。
0: 对，
1: 那时候10多年前就不懂这些知识。
0: 嗯，
1: 那时候有一次那个肚子疼得特别厉害，以为是有那个什么，自己以为是什么病了，实际上现在懂了，就是实际上就是肝郁气滞造成的。
0: 啊，就是气的，
1: 那个，
0: 气的这个气不通了。
1: 对，他那种痛啊就是剧烈的痛。
0: 嗯，
1: 其实现在我知道是不是。
0: 嗯，
1: 但是现在通过听你的节目学习知识吧，知道比方说你经常讲的那个脚背上的肝经胆经啊，
0: 对，
1: 我会经常去做做。
0: 没错。
1: 比方说你撞撞大树呢，推肚子呢，
0: 嗯，
1: 都会有好的那个感觉。比方说一撞大树一推肚子就会上面排气。
0: 嗯，
1: 上面排气下面排气，真的效果挺好的。
0: 对，
1: 真的要谢谢你。
0: 不客气。嗯，
1: 所以就是生理方面的呢，我通过听您的节目，
0: 嗯
1: 嗯，反正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今天跟您打通这个电话，主要真的有一个事情老是困扰我。
0: 嗯，
1: 我
0: 说了
1: 要求王涵主任给我帮助指导。
0: 嗯，行，
1: 就是什么，我感觉现在有点心理问题。
0: 嗯，
1: 就是那种强迫症啊，叫
0: 嗯
1: 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比方说你在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或者就是任意一个动作，比方说你一个东西放下来或者是关门，就是在那个一刹那，那个思维里面就会出现一个人。
0: 嗯，
1: 自己当然是希望出现那个自己认为比较美好的人，比较极强的人。
0: 嗯，
1: 如果这时候那个思维里面出现那个你认为不极强的人，你认为不极强的事情，那就会要做下面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说重复刚才就是第一个做的那个动作，一直到思维里面出现那个你想出现的那个极强的人也好，极强的事情也好，这时候就停止，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如果说万一不行了，就会通过去洗手啊什么东西的，好像来断跟那个不极强的东西去断绝。
0: 哦，
1: 就这种感觉，
0: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强迫症。
1: 哦，是的，我跟王涵老师跟你说，我也看过医生。是的，我所以跟你讲，我把这这样，我想你肯定能够理解我、了解我说的这些东西。
0: 明白明白。
1: 就是我就想， 想希望你那个从中医的角度、
0: 这个、听我说这个怎么来进行缓解啊。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心理医生。
1: 去过一心理医生。
0: 然后看了多久？
1: 就是说症状他是说了，就是也诊断了是这个强
0: 迫症
1: 啊、对，然后就用了一些西药嘛。
0: 嗯，
1: 我呢也从网上查了有关方面资料，确实就是强迫症，我知道的，这个是前期是肯定的。
0: 嗯、对，
1: 我用了一些西药，我觉得那个通过听您的广播呢，我好像觉得它那个副作用蛮大的。
0: 嗯，
1: 然后吃下去之后引起视力模糊，然后我就想是不是会它对这个肝脏损害特别大，我就没敢再继续吃下去。嗯、所以今天我就想
0: 那我问你啊，你现在睡眠好吗？
1: 睡眠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好还是不好？
1: 我自己感觉。还蛮好的。
0: 哦，如果睡眠好的话，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1: 不难解决。
0: 你只要转移你的注意力。
1: 嗯。
0: 然后呢，通过一些行为方法来进行剔除你这种强迫心理。
1: 嗯。
0: 比如说，通过什么来进行改善呢？
1: 嗯。
0: 你养花。
1: 嗯。
0: 你去遛鸟。
1: 嗯。
0: 甚至打太极拳。
1: 嗯。
0: 你一定要转移你的思想注意力。
1: 嗯、
0: 这个在我们心理治疗的按揭法的话，就属于思想转移法。
1: 嗯。
0: 因为你在这种长期被压迫的环境之下，你的心理会产生畸形心理状态的，因为你从你的爱人那块得不到温暖，又得不到理解，又得不到关心，可以说是属于什么呢？那种在家庭没温暖，甚至可能说在社会没地位，所以说老是感觉心里头有一种被压迫这种思想的束缚。那现在只有让你转变思想观念，也就是说找另一种让你可以全身心投入进去的你喜欢的一项任务或工作，你去完成，就可以把你从原来的那种强迫被压迫的状态给你解脱出来。
1: 嗯，
0: 你告诉我你生活当中有没有特殊的兴趣和爱好？
1: 有，但是就是说出于这种家庭环境，我刚才都讲了，他那种特暴的那个秉性啊，真的有的时候让你是无法去实施这些东西。我喜欢养宠物。
0: 嗯，
1: 我也喜欢，现在正想着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0: 对啊，完全可以去啊。
1: 是啊，你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会阻止你去的。
0: 他为什么不让你去？原因在哪里？
1: 原因，比方说，我想去那个参加那个跳舞，
0: 嗯，
1: 他会说那个不是好东西。你比方说，我喜欢养宠物，
0: 嗯，
1: 他说你因为这个与人没有感情，你去。把那个感情投入到动物身上面去，就跟你这样蛮横无理的去讲。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的病谁也给你治不了，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了吗？
1: 嗯。
0: 那你老是活在他的阴影之下，那你想我再帮助你转移，他不允许你去做的话，那你不配合医生，你的病怎么能康复呢？
1: 是，我现在积极的争取，这是这个比方说心理调整，我就想我刚才跟你讲的是听你的节目，知道这些东西。
0: 你必须按照我说的这个方向，
1: 嗯，
0: 或者就是你喜欢跳舞，你一定要敞开心扉去放飞一下自己，让自己的心去自由自在的去飞翔。
1: 嗯。
0: 然后或者说呢，我喜欢养宠物，我就可以把别人可能说对我的冷漠，我转接过来，然后我把亲情投给小动物身上，这是一种心灵上的寄托。
1: 嗯，是的。
0: 必须又通过这个转介方法才能够改善现在你的强迫心理。
1: 嗯，
0: 要不时间长了，我说句不太中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就会把你憋疯的，知道吗？
1: 嗯，
0: 人会崩溃的。
1: 是的。
0: 那这种前提之下，等到你崩溃的那一天，他再转过念头没有意义了，没有用了。
1: 我今天就是想，就是看看你从中医的角度，比方说什么穴位按摩了，什么药物了。
0: 这是心理调理呀。
1: 心理调理。
0: 你一定记住，这是心理的问题呀。
1: 嗯。
0: 这是一种心理畸形和变态的一种表现呢。
1: 有没有药物可以帮助调整一下呢？治疗一下呢？
0: 我刚才问到你了，这样的人一般都会影响到睡眠。
1: 嗯。
0: 可是你的睡眠还可以。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不是简单的药物。那难道你吃的西药没有抑制神经？还有呢，来进行控制情绪的问题吗？对你的身体损害都非常大。
1: 嗯。
0: 还有一点的话呢，你就可以配合什么呢？就是饮用香康茶，
1: 嗯，
0: 来进行调整你的整个神经思维。
1: 嗯。
0: 就是每天用量呢，可以给你达到六包的用量，早中晚各两包。
1: 哦。
0: 这么来进行改善。
1: 嗯。我
0: 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你记住我的话。
1: 嗯。
0: 嗯，它不是说某一个简单的穴位就可以帮助你缓解的。明白吗？
1: 好的。
0: 嗯
1: 嗯，
0: 我希望你能从事一些就是你喜欢的工作，然后把你的整个思想转移注意力从家庭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关系当中你解脱出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缓解你的病。
1: 我正在积极努力的去做。
0: 你必须努力。

0: 啊，要不将来你会崩溃的。
1: 嗯，
0: 明白吗？
1: 嗯，
0: 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2: 好，再见。
3: 好，祝你健康，再见。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4: 喂
0: 喂，
4: 王涵老师，
0: 讲吧。
4: 王涵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啊，我很高兴接进电话。
0: 好好，
4: 我太激动了。
0: 太激动了哈。
4: 王涵老师，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0: 说吧。
4: 我就是做服装的嘛，我颈椎跟那个腰椎不好。
0: 哦，职业病。
4: 还有那个脊柱两边那个肋骨那个两个地方坐了时间长也痛。
0: 哦。
4: 我用那个大力咸盐跟那葛根粉敷一下缓解，就是时间很短暂的。
0: 因为你没改变你的环境啊，你这病又不是一天得的。
4: 是我做服装有十多年了有。
0: 那你现在还在做吗？
4: 还在做，我就是没办法，我在做。
0: 那一样啊，你没办法还在做，那我就可以告诉你，我也没有办法给你治病了。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很无情啊？但是这是事实。你不改变你的环境，你说
4: 你
0: 怎么办？
4: 指点一下。
0: 我的指点已经告诉你了，你不改变你的环境，你老是天天保持一个姿势，然后你形成的疾病能是某一种方法给你在短的时间之内解决的吗？
4: 不是，我是那个家庭负担太重了，改工作也没法改也。
0: 那我告诉你，您这样的病例我见的太多了，到后来怎么办了？干不动了，躺在床上不能上班了，然后把这些年所挣的钱全部都搭上了，自己还成了残废了。前一段时间我们不就有一位像你这样的病患者向我咨询问题的时候，基本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原话。所以说我们非得等到那个时候你才想到去救命吗？我非常能够理解你刚才你所说的没有办法，我也不想这么做，是不是啊？如果我要是能有别的出路，还能够让我多赚一点钱，这个工作打死我都不会干的。但是现在没有办法，那你说我要不干活挣不来钱，家里怎么办呢？但是大家怎么说呢，两头为难。那你现在我只能是这样建议你，你每天工作的时间是多少个小时？
4: 就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嘛，还要加班到九点钟。
0: 那你干脆就没法去实施治疗了。
4: 是做时间久了是。
0: 你想，哪怕你就是一个机器人的话，你就这么天天连轴去转，这么长的工作时间，我觉得这个机器也快报废了。你何况是人呢？血肉之躯。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哪怕你工作八个小时，你不还有一部分闲暇时间吗？你去走路啊，你去撞大树啊，来进行实施按摩呀，是不是还有的方法可实施啊？这个撞大树，多少病患者都躺在床上呢，能够起来去撞，都可以现在行走自如了。效果就这么好。
4: 我是没办法，我儿子吧就是生病了一次要拿出5-6万，还有一次我真的是逼得没办法。
0: 那老公在干什么呢？
4: 老公也在干活嘛，
0: 也在拼命
4: 的
0: 拼命的在干活挣钱为了孩子。
4: 王涵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小孩子有那个鸡胸啊，很严重的鸡胸，有没有办法能吃一点什么调制能长得矮一点吗？
0: 不是鸡胸长得矮一点，是你的孩子现在营养不均衡。小孩子一般
4: 有先天病，有
0: 先天性心脏病是一方面，主要是后天你营养跟上去了，孩子体质强了，他这个鸡胸就会逐渐逐渐的在缩小。
4: 他是分期两次手术嘛，第一次做过了，还有第二次。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吃一点什么东西补，能把鸡胸给矮了一点呢？
0: 给孩子还要补钙啊。
4: 哦。
0: 你现在，我不知道你的孩子现在脾胃功能好不好，现在多大了？
4: 现在有7岁了有。
0: 哦，在青春期之前我们去调整都来得及。
4: 都来得及啊。
0: 都来得及。
4: 他那个很高的，就像那个乳房一样那么高。
0: 我可以想象。都可以，没告诉你吗？在青春期之前都可以来得及。
4: 哦。
0: 现在你的孩子消化吸收好不好？
4: 他就是瘦，就是很瘦很瘦的。
0: 对呀，那孩子不爱吃饭吗？没。

0: 有食欲吗？
1: 他吃挺能吃的，就是不长肉。
0: 不还是吸收不好吗？这孩子脾虚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两口子都这么拼命的干活，这个孩子谁管呢？
1: 他奶奶管，就是一生下来就发现有这个毛病嘛，我们两个人就拼命赚钱帮他医好嘛。
0: 就这一个孩子吗？
1: 我家三个。
0: 就这
1: 我那小孩是双胞胎。
0: 哦，那个怎么样？
1: 有一个好的，有一个就是有先心病的嘛。
0: 两个都是儿子吗？
1: 啊，对，第一胎女儿嘛。
0: 哦，你看加重负担啊。
1: 是。
0: 然后呢，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个孩子先天他就不足啊，先天体质就是亏虚的，先天营养他就不足。现在呢，养成什么习惯，给孩子吃鸡内金粉。
1: 哦，鸡内金粉。
0: 对，给孩子吃鸡内金粉，一天一次或两次，一次1.5克或者3克都行。
1: 哦，
0: 到药房去买鸡内金粉，给孩子用温开水送下。
1: 还再补钙。
0: 啊，补钙，然后让家里人最好孩子在睡觉之前给他推肚子。
1: 哦。
0: 他现在先天性心脏病到达什么程度？
1: 就是很严重的那一种。反正医生讲了，我还不太清楚，反正换了一根管子在里面。
0: 那现在这管子还在里面吗？
1: 在，他到了明年还要再换一次。
0: 然后呢，就终身了。
1: 对。
0: 那现在孩子感觉体能什么的都怎么样？
1: 他体能，他调皮也挺能调皮的，吃也挺能吃的，就是不长肉。
0: 你按照我说的做，给孩子推肚子。他现在孩子的精神体力都是正常的，是吧？
1: 对。
0: 哦，那就可以了。
1: 我太激动了。
0: 你这个孩子啊，真是就像我说，如果有经济条件的话，你给他喝点香康茶，我觉得对他身体的康复非常有帮助。
1: 对。
0: 尤其是这个香康茶改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你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病人，因为我接触的太多了。有先天性发育不良的，有二尖瓣关闭不全的，有瓣膜损伤的，术后在调养的过程当中，大人孩子喝着香康茶，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恢复非常好。
1: 我就是要想去买嘛，我想跟你通一次电话，后来再去买。
0: 现在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啊，一定要坚持运动。其实你这病就是一个姿势做出来的。
1: 是，我是逼得没办法，生下来就发现有这毛病，要好多钱，那时候一点钱都没有。
0: 哎呦，那现在我觉得你这个孩子真是拿着你和你老公的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来进行付出代价给孩子保命啊。
1: 这也没办法，我们又不想失去他嘛。
0: 那当然了，
1: 拼命赚一点钱嘛。
0: 对，因为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哈。
1: 对。
0: 但是你们两个也量力而行啊。是啊，
1: 是，
0: 你们不想失去他，他更不想失去你们呢。
1: 是的。
0: 有时间还得加强锻炼。
1: 我的毛病，我撞大树，再枕枕头。
0: 带个腰带啊，能缓解很多。
1: 再带腰带。
0: 对，一是疼痛改善了，第二的话呢，局部的加强和按摩可以起到防范的作用。
1: 王涵老师，我是那个颈椎、腰椎的地方再推那个磁片。
0: 行啊，可以啊。
1: 我现在没有那个磁灸，我再贴磁片。
0: 贴磁片吧，可以的，完全可以啊。
1: 好。
0: 那好了，就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好，再见，不客气。
2: 好，祝你健康，再见。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哎。
3: 通过你的一系列的自然疗法哈，我的免疫力呢提高了。过去呢经常感冒的，就像去年一年哈，我就一个上半年就感冒好了，还没彻底好又感冒了，一个感冒一个来。现在通过这些自然疗法吧哈，我今年感冒只有一次，感冒一次吧，我就通过这吃枣子和个生姜茶、红糖茶啦，一马上就改善了，好了。
0: 好。
3: 睡眠呢也有所提高。还有一个颈椎吧哈，我过去的颈椎放在肩上，我不知道放在左边好还是右边好，总是很难受的。现在通过呢买了个强康枕头吧哈，对着难受的程度减少了，有所改善了。
0: 你看，这都是见到的效果哈。
3: 对，还有嘛，泡脚吧哈。我的脚上年年送冬汤的，今年嘛冬汤也没伤。脚呢 也变暖和了，暖了，不，过去的脚吧老是立开立。
0: 嗯嗯嗯，
3: 现在开了也好了，哎呦，我就说到这么大的效果，很高兴哈，
0: 也很奇特的哈。
3: 对对对，我说这个治疗疗法我一定要做下去，还有你的广播队听了嘛哈，我精神上
0: 嗯
3: 有所改善了，过去吧哈，我的精神总会觉得身上全是病了，
0: 嗯，
3: 没劲。现在我通天天听你的广播，我这现在精神上各方面啊都觉得有个精神支柱了啊。我身上有一些病，我想和你讲一讲，好吧？
0: 啊，讲吧。
3: 好，我呢。用上了哈，现在吧，浑身也是，也许进了更年期了哈。
0: 嗯。
3: 我身上有酸痛的感觉。
0: 嗯。
3: 今年呢，一直没来月经。
0: 嗯 嗯。
3: 我想肯定是进入更年期了吧。
0: 嗯。
3: 石头呢，两边呢有齿印，石头中间呢黄的，石头呢白的吧哈，中间有点带黄。
0: 嗯。
3: 腰呢有下垂的感觉，我呢做出来呢，今年做呢有肾结石，肾结石呢有几年了，但是呢我不是听了你说的吃那个。核桃仁啦，也有点效果的，
0: 好，
3: 其实呢小了一点啊，
0: 嗯，
3: 但是还是那个经常胀痛，
0: 接着吃啊，
3: 哎，对，我也，
0: 然后还有这个鸡内金粉啊，
3: 鸡内金粉
0: 啊，同时食用，
3: 哦，好的，还有一个哈，我就是一个睡眠难，还有呢一醒晚上呢有的时候2点多钟越醒了呢越难睡，
0: 这都是更年期的表现吗？
3: 哦，
0: 你现在香康茶的用量是多少？
3: 是早两包晚两包。
0: 嗯
3: 嗯，还有一个哈，我个排便比较困难，什么困难？前面需要排便了，前面结后面就排不出来了，比较吃力了，时间。
0: 你血压怎么样
3: 啊？
0: 血压高不？
3: 血压不高。
0: 多少？
3: 76的110几吧，116。
0: 哦，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47。
0: 47正好在更年期嘛。
3: 对。
0: 月经现在还有吗？
3: 月经啦，今年没来，前面一直是正常的，来了很多。
0: 来了之后的颜色怎么样？
3: 来了之后，现在还好的。
0: 颜色紫暗吗？
3: 不紫暗了。
0: 哦。情绪躁不躁？
3: 哎呦，我情绪蛮躁的。
0: 嗯。
3: 现在的一阵一阵子啊。我听着你广播，注意，我情绪慢慢的放下来了。
0: 嗯，
3: 我有改善了。
0: 这种情况这么办啊？
3: 嗯，
0: 吃加味逍遥丸。
3: 加味逍遥丸。
0: 配合人参归脾丸。
3: 啊，人参归脾丸。
0: 对。
3: 嗯。
0: 有没有腰膝酸软的现象？
3: 有。
0: 怕冷还是怕热？
3: 那脚是怕冷，我现在浑身呢一阵一阵潮热出来了。
0: 哦，是这样的。
3: 嗯。
0: 然后再配合点六味地黄丸。
3: 哦，六味地黄丸啊。哦，
0: 这三种中成药啊，
3: 嗯，
0: 一个是加味逍遥丸。
3: 嗯。
0: 一个是人参归脾丸。
3: 嗯。
0: 还有就是六味地黄丸。
3: 嗯。
0: 他们三个按照说明吃。
3: 三个同时吃吗？
0: 尽可能的错开半个小时。
3: 哦。
0: 连续服用半个月以上的时间，
3: 哦，
0: 然后呢去给你调整潮热盗汗，
3: 对，
0: 然后呢大便呢开头干后面软，
3: 哎，
0: 四肢乏力，
3: 哎，
0: 然后没有力量，
3: 对，
0: 心烦意乱，
3: 哎，
0: 脾气急躁，
3: 对，
0: 这更年期的症状，
3: 嗯嗯，
0: 都可以帮你缓解，
3: 哦，
0: 然后你自己啊，哦，除了推肚子以外啊，
3: 嗯嗯，
0: 重点的要做妇科三大片按摩，
3: 嗯嗯，
0: 脚上的穴位按摩啊，
3: 嗯嗯嗯，
0: 还有就是脚背的肝经和胆经，
3: 嗯嗯，
0: 要试试按摩，
3: 嗯嗯，
0: 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3: 明白明白，
0: 嗯，
3: 还有一点啊，
0: 嗯，
3: 我女儿吧哈，她腿的那毛硬的特长，是不是倒没有，
0: 嗯，
3: 怎么那么粗？
0: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3: 不要紧的吧？
0: 她也不是什么病态，
3: 嗯嗯，
0: 孩子月经不都很正常吗？
3: 对，
0: 嗯，我跟你说啊，
3: 嗯，
0: 这个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就是出现了汗毛长长啊，
3: 嗯，
0: 他不是病态
3: 哦，
0: 除非他现在没有月经了。
3: Oh,
0: 这属于什么？雄性激素分泌太过于旺盛了。
3: 哦，
0: 他那种情况不要用脱毛霜的啊。
3: 哦，
0: 越脱
3: 的
0: 话长得会越粗的。
3: 好的好的。
0: 什么时候会使他这个毛发能够变得稀薄一点呢？
3: 嗯，
0: 等到孩子成了家。
3: 哦。
0: 生完孩子之后。
3: 嗯。
0: 他就会有一个全面的调整。
3: 好的好的好的。还有一点哈，我的邻居他的小孩子18岁哈。我们不是乳房都长了吗？
0: 嗯，
3: 它也长了，乳晕也长了，但是乳房缩在里面，怎么有滴滴头一样的，就是很小的，没出来一样的。
0: 嗯，孩子个头或者月经都正常吗？
3: 都正常的。
0: 嗯，那就不要管他，等到也是啊，他的孩子在生孩子的时候还会有二次发育的。
3: 这个乳房不出来，他说孩子怎么吃奶呢？
0: 那现在的话呢，他这种情况就属于乳头内旋。
3: 哎，对。
0: 等到怀孕的时候呢？
3: 拉。
0: 对。往外牵拉，
3: 这牵拉不要紧的吧哈？
0: 啊，那能怎么会？

0: 要紧呢？
1: 他们说不好吃，还有他说不能吃奶酪，不能吃奶酪。我
0: 早知道，现在你没法给孩子去牵拉。
1: 现在
0: 怀孕的时候，他的乳房就会胀起。
1: 哦，
0: 这个时候乳头的话，如果内旋的话，每天呢用热毛巾来进行热敷，边敷边往外牵拉。然后抹一点润滑油，不要伤到孩子乳头。等到那个时候再去牵拉就可以。
1: 他的敷是就敷乳头吧，不要敷整个乳房嘛。
0: 怀孕的时候敷乳房也没有问题啊，它也是促进血液循环呢。
1: 好的，
0: 是不是？
1: 好的。
0: 好啦，就说到这儿啊。
1: 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室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相伴。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老爸，走，动起来。
3: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4: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6:40叩开兰州大学校门，又顶着酷暑在省残运会集训场上挥汗如雨，18岁的陈浩洋正用行动诠释着什么叫双线作战。不久前高考放榜，陈浩洋以640分的优异成绩被兰州大学录取。对于先天肢体残缺的他来说，这张录取通知书的分量远不止一个分数。这是对我多年寒窗苦读的最好交代，他说，也证明了我可以做到优秀。然而，当大多数准大学生在享受惬意的暑期时光时，陈浩洋却选择了另一条路——集训场。7月10日，安阳市残疾人运动会2026年暑期集训在安阳市飞翔学校全面启动，近200名残疾人运动员在此全力备战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这是近3年来安阳市第3次开展残疾人运动员暑期集中训练，也是赛前最关键的一次强化集训。陈浩洋就在这支近200人的队伍之中。没有安逸的假期，紧凑严苛的集训填满了他的夏日时光。训练场馆和操场上处处是火热的训练景象。教练员为本次集训制定了详细方案，根据队员的实际情况开展分层次训练。陈浩洋所热爱的田径项目正是本届省残运会设置的15个大项之一。训练标准严格，强度很大，但我仍然乐于接受挑战，在磨练中不断突破自我，就算跌倒我依然想，他说。当他在跑道上全力冲刺时，风吹过青春的侧脸，心跳声在耳边蔓延。向前，我没有说过放弃，大声去呐喊，不怕煎熬，心里的火焰永不熄灭。这句话是他对自己最真实的写照。学业逐梦，赛场拼搏，两条看似截然不同的赛道在陈浩洋身上交汇。他用书桌上的灯光照亮前路，也用跑道上的汗水浇灌梦想。凭借坚韧的精神风貌与优异的表现，陈浩洋被选为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执旗手，将代表全体残疾人运动员亮相接受检阅。本届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定于2026年8月18日在安阳市文体中心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河南省运会与省残运会首次合并举办开幕式，赛事以甲骨传闻。

0: 脉省运耀中原为主题口号，省残运会则将于9月10号正式开赛，设15个大项、370个小项，参赛运动员1300多人，创历届新高。能够站在这样一场盛会的聚光灯下，陈浩洋深感责任重大。能够担任执旗手，我倍感荣幸，也深知责任重大。我会全力以赴完成赛事，认真备战执旗手任务，不负汗水与努力。从高考考场到残运赛场，从兰大准新生到开幕式执旗手，陈浩洋用18岁的夏天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答案。身体的缺憾从未成为他逐梦的障碍，相反，他把每一次跌倒都化作前进的动力，把每一滴汗水都变成飞翔的翅膀，让梦想在天空自由飞翔，张开双手拥抱蓝天，未来因我更加灿烂。这是陈浩洋的心声，也是一个少年对命运最响亮的回击。8月18号，安阳市文体中心体育场，当陈浩洋举起那面旗帜时，他举起的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所有不甘被定义的人生。以汗水为翼，少年自会奔赴山海，而他已经在路上了。
1: 与爱共享，资讯快报。
0: 为进一步丰富知残人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残健融合与文化交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8月11号，在第17个全国知残人活动日来临之际，郑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郑州市知残人协会、中牟县政协带领郑州市70名肢体残疾人及助残志愿者，开展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系列主题活动，让残障群体触摸文化魅力，汲取精神力量，在温情陪伴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中牟县政协委员、爱心企业家常青向残疾群体捐赠120个水杯，用行动展现企业担当，传递社会温暖。为保障出行安全与便捷，郑州市残联提前统筹部署，贴心安排2辆大巴专车接送，点对点护送肢体残疾人直达大信博物馆门口，彻底解决肢体残障群体出行不便的难题。活动现场，中牟县政协组织十多名政协委员化身志愿者全程陪护，为残疾朋友保驾护航。志愿者耐心细致地协助大家顺利安全进入展馆，周到又暖心的服务让每一位参与者倍感温暖。在大信博物馆内，大家在工作人员的专业引导下，有序参观中国厨房文化博物馆、非洲木雕艺术博物馆两大特色展馆。讲解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带着大家从远古时期的炊具一路走到当代的厨房文化展品，顺着文物脉络梳理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历程。不少朋友停下脚步，近距离观察展品细节，不时和身边的同伴交流参观感受。参观结束后，现场专门设置了文艺表演和读书分享环节，残疾人纷纷登台献艺，用优美的歌声、精彩的乐器演奏、声情并茂的诗朗诵，展现艺术风采的同时，又分享各自阅读的好书片段，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交流读书感悟，在文字里找到精神共鸣。展演结束后，大家共同前往影院，集体观看励志电影《功夫女足》。影片里女足姑娘们不服输、敢拼搏的追梦故事，让在场的知残朋友深受触动，不仅从影片里汲取到了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力量，而且增强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与克服困难的勇气。很多知残朋友表示，平时很少有机会走出家门，参加这样丰富的集体活动， 今天逛了博物馆，认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看了励志的电影，一整天都过得特别充实开心。活动中，中牟县政协委员连路伟相关负责人由衷地说，今天的活动不仅接地气、有温度，而且为残疾群众搭建了互动交流、浸润文化的优质平台，提升了残疾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下一步，中牟县政协依托正在协商“牟市咱来说”委员工作室，这一连心纽带、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将残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和残疾人事业发展需求紧密衔接，推动惠残助残方面社情民意和提案转化为可感知、可触摸的民生成果，为我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正协力量。郑州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是落实残疾人文化服务保障的具体举措，全程围绕肢残人士的出行、体验需求优化细节，切实提升残障群体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后续，郑州市残联将持续聚焦残疾人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助残文体文化活动，不断完善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把五个一文化服务落到实处，持续推出更多适配残障群体的特色活动，让更多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共享我市公共文化发展成果。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8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旅游领域首个采用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用于指导旅游饭店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等特殊人群提供规范的无障碍旅游服务，填补了该领域标准空白。该标准明确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通用规则、具体服务、人员要求、评价改进等方方面面，覆盖出入口、标志、停车位、通行流线、坡道、电梯、扶手、公共厕所、灯光、开关插座、自助机等所有硬件场景，还明确了尺寸、高度、标识等具体的量化指标。该标准还强化了服务流程、人员能力、信息无障碍等软实力的落地，推动旅游饭店从物理空间无障碍升级为全流程服务无障碍，真正保障特殊群体独立、公平、有尊严地享受住宿服务。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将于8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旅游购物场所的基本要求，以及服务场所、服务设施、服务功能、服务规范、旅游商品的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在无障碍设施方面，该标准明确，卫生间应设置无障碍厕位或母婴室，出入口应设无障碍通道，为特殊人群配备轮椅、婴儿车等设施及相应的辅助服务。二层及以上的建筑应设客用电梯。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自8月1日起施行。办法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不得以中心、研究会、促进会、研究院等各类法人组织的名称命名，代表机构可以称代表处、办事处、联络处，不得在名称中含有跨行政区域字样。分支机构负责人称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不得称为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代表机构负责人称为主任、副主任。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 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00。

0: 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袋装可喷，不会化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29元一盒，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一组6盒，每盒只要39元。但是真正划算的还在后面，一次订购2组，每盒再优惠10元，降到29元一盒。前20名订购2组的听众朋友，我们还额外再送2盒，机会就这一批，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的关节问题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把优惠名额占住，4007100578，400710057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劲骨壮氨糖软骨素原价129元一盒，现在电话订购6盒1组，每盒只要39元，一次订购2组，每盒再减10元，直接变成2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听众朋友，厂家还额外送您2盒，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2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 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它是含片形式，放在嘴里边含着就化开了，或者直接嚼着吃都行，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29元一盒，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不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29元，今天买两组，每盒仅需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1-2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买两组仅需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